0: 特别兴奋。
1: 那是
0: 这次来啊，我还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是一本书。这本书呢，据说啊，60年前您就曾经看到过它，拿着这本书《古丽亚的道路》，您就是拿着这本书走进的部队，
1: 是的，是的，
0: 开始了这个飞行训练，开始的您的军旅生涯。
1: 对，
0: 您还记得这本书吧？
1: 对，但是这是新版的，
0: 没错，没错。
1: 我那时候老版是红色的封面。那时候我参军前呢，就是受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里呢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飞得高，必须要站得稳。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按着一直记着这句话，遇到困难也好，总要想起这句话。我们女孩子也要干一番事业。
0: 今天咱就拿着这本新版的《古丽亚的道路》，咱们走进了部队。
1: 好。
2: 16岁那年，怀揣翱翔蓝天的赤诚理想，刘晓莲经过层层选拔，顺利入选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招录名单，从此告别家乡亲人，奔赴军营，正式踏上了逐梦蓝天的征程。历经航校严苛淬炼，突破体能、理论、飞行实操等层层难关，刘晓莲在20岁就成为了全军最年轻的女机长，并驰骋蓝天34年。如今重返阔别多年的老部队，刘晓莲心心念念的第一站便是机场。
3: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1: 哎呀，来了，来了！
0: 韩队长接进来了，
4: 欢迎，欢迎！
0: 慢点，慢点，别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4: 好高兴见到你！
1: 哎呀，真是
4: 慢点，慢点，
0: 哎呀，韩队长来了，第一站就奔你，
1: 就奔你这儿来了。
2: 迎接刘晓莲的是我国空军第7批女飞行员谭红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谭红梅驾驶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国产加油机运油20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检阅，被网友们誉为最帅女机长。跟随谭红梅的脚步，我们近距离见到了她当时驾驶的受阅战机。
4: 哎呀，那我们往这边，这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运油20A，
1: 这个是油箱。
4: 对，这边就是它的加油吊舱，然后左右机都各有一个，然后那个中心线也有一个，大型的战斗机就是在中间，前面那个小螺旋桨就是那个桨叶涡轮。
5: 93阅兵的时候飞越天安门广场的。
4: 啊，对，93阅兵，我们就是运油20A一个梯队。
2: 面对我军最新最先进的运输机，两代空军女飞行员驰骋的长空仿佛在这一刻悄然相接。在运油20A的一侧，便是运输机里的大明星运20，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大型运输机，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昵称胖妞。
4: 看我们单位现在列装的都是这个胖妞。
5: 其实这个机棚您看是挺高大的，
1: 对对，
5: 但是跟这个胖妞一比感觉没有那么高大了。
1: 对对对对，
5: 足见咱们这个运输机，咱们这个运20了不起。
1: 你看现在机务人员穿的衣服，
4: 对，他们现在都分的有各自专业的，然后穿不同的衣服，
5: 很细致。
4: 对，
1: 过去就没有这些了。
4: 对，现在就是更标准化。
1: 标准真是标准化。
5: 您在刚当飞行员的时候还做过机务工作？
1: 没上飞机前先干机务，你知道吗？
4: 对，阿姨，我们这里有女的安姐小喜同志。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现在您正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4: 我现在就是在对他们今天的工作进行一个安全监察。
5: 现在我看分得很细啊，你是穿这个红色的这个坎肩，然后有蓝色的，还有黄色的。
4: 我们的这个背心都是分专业来配置的，
1: 专业分
4: 有特摄、机械、电子、安监，然后我的本职是质量控制与安全监察工作。
5: 那个时候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1: 那过去的时候都是航油，飞一次下来是满身都是喷的油，一个是擦飞机把它再擦掉，再一个是起飞之前如果不打加温炉启动很困难，拿加温炉咔哧咔哧咔哧就这么打。
5: 现在估计你都没听说过。
4: 是的。
1: 哎呀，是打完了以后把那热气儿啊送到那个发动机，但发动机也低，
5: 就是手工增温。

0: 相当于
1: 手工一个人打打不行了，再来人换人，就这样再换，就我们女的就得两个人。
2: 像这个工作一般
0: 不得男兵干吗？女兵
1: 那就锻炼我们呀，那时候啊，
0: 就一个标准，
1: 一个标准，专门让我们女兵去。
3: 装备的迭代更新让刘小莲赞叹不已。此刻回到老军营，他既看到了自己那一代飞行员走过的岁月，也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一旧一新的机务模式对比之间，更是深藏着中国空军从艰苦初创迈向标准化精细化建设的发展足迹。
0: 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运二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轱辘怎么这么多？
1: 对，
4: 对，我们
1: 这一边就六个。
4: 对，这是我们的主起落架，然后分了三组。
0: 其实轱辘多，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咱们的运载能力强。
4: 是的，
1: 加油是从这边加油吧？
4: 加油主要是在机外侧会加装加油吊舱。
0: 这就足见老飞行员问的问题特专业。
1: 不是，这说明我太落后了，是不是？很多一看都特新鲜。
4: 我们的油箱就在这个机里面，四座油箱对应的这个发动机。
1: 哦，这有区分。
4: 对，就是我们同时具备给小型的战斗机，还有大型的这个战斗机，我们都可以兼具加油，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作战效能，
1: 对，
4: 作战半径特别牛，现在。
0: 货舱打开了，
4: 对，货舱
0: 每一到航展的时候，只要运二零能够对外参观，
4: 是
0: 大家是最期待这个环节。
4: 对对对，
1: 敬佩。
0: 只要运二零出现，就会引围观。
1: 对
4: 对，都是高光时刻。
1: 围观，
4: 对。
3: 运二零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星，不仅仅是因为体型大，更重要的是它的运载能力非常突出。它的货舱如同模块化积木，人员运输、货物装载、伤员救护、伞兵空投，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对应不同的模块化构型。谭红梅细致地讲解着各项性能，一旁聆听的刘小莲目光专注，望着这款新一代国产大型运输机满是欣慰。在老一辈飞行员眼中，国产大飞机的发展带给了人民空军更加硬核的底气与时代荣光。
4: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人员运输构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二零的货舱可以是多种的构型。这就是我们的集装货盘，它都是通用的货盘，这种标准货盘，然后搭配我们标准的卸载的一些车辆的话，我们就实现非常快速的就把货
1: 直接开上来，
4: 对，
1: 那比我们那时候
4: 人工卸，对吧？
1: 对，
4: 我们现在就是主打一个快速，
1: 这好，
4: 对，
1: 过去我们要是那个装上这个集装箱什么的，得人工往下抬，
4: 对，很
1: 费劲，现在都可以都自动了，是吧？
4: 现在我们就要求一装多能嘛，就是除了我们的机械师、空投师，我们飞行员也会来操纵这些，就是可以帮着他们一块儿卸货。这是我们的担架，比如说战场救护，
0: 这还可以锁住。
4: 对，可以锁住，
0: 想得非常周到。
4: 然后上面也有氧气接头啊这些。还有现在你看到这是我们的伞降构型，就是跳伞用的。伞兵就是坐在这边背靠背两侧，然后再加上坐在侧边的这个座椅。哎，您感受一下这个，然后按
1: 这个底下一下就
0: 一键到位，来来来，慢一点，
4: 一键到位，然后坐着感受感受。哎，慢一点，
1: 好，
0: 好好好。哎，好，我陪着您。
1: 哎，你
0: 感受一下。准备跳伞。
4: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这里装着背着伞具，等着信号。
1: 把那个伞绳要挂在上，
0: 对，
1: 从那块跳。
0: 您这就更专业了。
4: 到时候它左右两侧会有那个钢索吗？货舱大门出去，然后还有这个两侧可以三门三路、三门四路都可以。
1: 他是给我们看了好几种，这运伤员的时候怎么
0: 样？对对对，各种不同的模块。
1: 哎，对对
4: 对，伞降构型。
1: 伞降的，那是医疗的，
4: 对，
1: 是吧？
4: 对，
1: 那个还有运货的。你看现在多好啊！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么好？
0: 发感慨了，又发感慨了。
1: 哎，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0: 您坐着，您坐着，咱一块聊。
1: 坐着聊。
4: 可以，那我坐阿姨旁边。
1: 哎，来，好。
4: 好。
1: 哎呀，真是看不过来，这是都是新的。
0: 您
1: 关键是咱们国产的。
0: 参观咱们的这个。

0: 国产装备，尤其是看到这个装备发展的这么好，像您是最有发言权的，这种激动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真的是这样。
1: 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说飞行员，我们是一个管理员，到未来我们可能还是名在空中作战，就是区域加油的管理者，是一名指挥员。
0: 现在从这个训练标准，从我们的掌握的手中的武器的这种科技水平决定，现在我们的这个飞行员要求更高了，层次更高了。
2: 对，对，文化水平也好，各方面好，都是层次越来，他们都是硕士博士啊。
0: 您当年呢？
2: 我初中生。
0: 但是那个时候初中生的是知识分子啊。
2: 对对，
0: 六十年代初中生，
1: 这都是老前辈们一代代打下的扎实的这个根基，才有今天。但是我们一样敢奋敢闯，所有任务都能敢打必胜。
0: 阿姨一来咱老部队，尤其是一到这个咱们这个机场，到机棚看见了大飞机，看到了今天的女飞，阿姨特别兴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因为我是一个外行，我没开过飞机，但是呢看到咱这个这么好的装备大飞机，我都想感受一下，是吧？
2: 那是啊。
0: 您作为一个资深飞行员，会不会有寄养的感觉？
2: 绝对的，这是。
0: 但是这个不太好实现。
2: 那他
1: 没问题，阿姨，我带你飞模拟机，
2: 感受感受。比划一下，太好
0: 了。来来来，
2: 好。
1: 哎，这边就到了我们的模拟训练中心了。
2: 对，
0: 咱们这个模拟机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模拟机首先主要可以用于我们新飞行员改装前的一个训练，其次是我们广大的飞行员，比如说特殊情况训练等等。
2: 对，
0: 您当年有没有驾驶过模拟机？
2: 那是哪有啊？
0: 现在咱自己有模拟机了，
2: 那多好啊！
0: 运20的模拟机。
2: 对呀，多好。
0: 马上就要来试驾一下，心情激不激动？
2: 很激动，很激动，确实很激动。
0: 来，
1: 这边请。
3: 我们跟随谭红梅走进了1:1复刻真机的模拟机舱，从运8到运20，两代机型见证数十年航空跨越。再度握住操纵杆的刘晓莲，能否顺利驾驭这款新一代运输机呢？
1: 我们这个时候一般会检查我们的工作参数，速度150，发动机工作好。
4: V1，
1: 手回来抬轮，我们就抬。对，正上升，升轮收到，保持我们的地平椅的姿态。
5: 紧翼
1: 是我特别轻松，你看我现在都可以松手了。紧翼，现在我们收够型。阿姨再带点杆儿，带到地平椅10度这个位置。非常好，主持人，你看我现在都可以松手了。阿姨这个飞行天赋，这个专业就刻在骨子里的。现在我们的速度360，对。
0: 现在咱们高度是多少？
1: 现在高度是900。
0: 900啊，真的特别稳。
2: 这是20度坡度了。
1: 对，已经是20度坡度了。
2: 哦，
1: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2: 要补点油门，对。速度上，
1: 好嘞，你把它修到高度900米，
2: 900米，
1: 哦，对，现在我们是950，
2: 好，
0: 现在考考你，
1: 考
2: 再下一点，
1: 我终于有机会考一考阿姨了，
2: 再下一点，
1: 对，下一点点，
0: 我觉得这个韩机长比您还兴奋，
1: 我确实很兴奋，
2: 我的教员了。
1: 虽然阿姨今天是第一次飞模拟机啊，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其实确实是各个机型它的专业都是相通的。
0: 基本
1: 这么多年没飞，第一次飞这个模拟机，一下就上手了，飞得又准又稳。要降落了啊！现在是3公里的高度，高度是好的，下滑线也是好的，很稳啊！现在速度也是挺好的。现在是2红2白，
2: 2红2白，
1: 下滑线好。

0: 美，
1: 特别正。
0: 对，
1: 背完了，
2: 背完了，
1: 感觉如何？
2: 非常好。
1: 作为一个乘客，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稳。
2: 哎，不是我飞的稳，教员在
1: 教员飞的稳。
2: 对对对，但是在上面感觉这个完全和飞机一样，所以在这个飞下来以后，对这个。我当时作为一个老飞员，但是也是新飞机啊，没飞过呀，
0: 没飞过，第一次飞，
2: 对，第一次飞，但是感到很有底气，我多飞两趟我就可以上了，
1: 就上手很快，
2: 对
0: 对。哎，对我这个教员代教有没有什么点评啊？
2: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给教员的评语，
0: 对，教员打个评语，
2: 下评语，教员给我评语，
0: 教员打个五星好评，
2: 对对对。
3: 谈笑间，跨越了32年的两代女飞行员，仿佛在新旧航迹中找到了心底相通的情怀，这是独属于新中国女飞行员的精神共鸣。我国是全球最早系统成建制培养女飞行员的国家之一。1952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驾驶6架里二运输机编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这是新中国女飞行员首次在天安门上空亮相。毛主席在中南海目睹机群后盛赞：“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从此，一代代云端花木兰不断刷新中国航空纪录，创下诸多里程碑式第一。1984年，第三批女飞行员张玉梅正式入列试飞队伍，成为我国空军第一位女试飞员。1991年，刘晓莲成为空军首批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获得者。2003年，岳喜翠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成为人民空军历史上第一位从飞行一线成长起来的女飞行员将军。2009年，我国正式诞生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同年国庆阅兵驾机飞越天安门。2012年6月16日，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船升空，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75年来，从运输机到战斗机，从蓝天到太空，我国成为世界上女飞行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疆，从立下不做蓝天花瓶要做蓝天战士的铮铮誓言，到如今全机型覆盖实战化列装，中国女飞行员们用青春与实力担负起守护祖国蓝天的使命，也在强军兴军之路上留下属于女性的坚定航迹。如今第13批女飞行员们已经毕业，加入了刘晓莲战斗过的飞行大队。她们虽然与大师姐刘晓莲从未谋面，却早已是亲密的笔友。
1: 今天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您手里头一直拿这个信封。
2: 对对对，
1: 这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去年啊，81的时候我收到的，就这些最新的女孩子刚到部队，给我写了一封信。所以我把它一直保留着，今天拿来给大家看一看。写很感动。
1: 是他俩写的？
2: 对，写的非常，你可以看看。
1: 我来念一念。
4: 敬爱的前辈，见字如晤，展信书言，我们是中国空军第13批女飞，今年我们五姐妹有幸入列这个光荣的集体。当得知有那么多优秀的女飞行员曾经或正在这里倾注心血耕耘理想时，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与厚重的责任感悄然充盈心间。此刻提笔，既是向前辈报喜，更想道一声藏在心底的敬意。虽然跟前辈未曾谋面，但女飞群体这个名字早已是我们学员时代最清晰的航标。
2: 写得多好。
1: 写得真好。
2: 对，现在今天见面。
1: 您见面了啊，原来
0: 就是见到了。
2: 第一次见面。
0: 见到了。哎，
2: 因为红梅以前我们就见过，
0: 对，
2: 比较熟悉。他们两个这是第一次。

0: 次见着真人了。
1: 我叫许云婷，来自湖南株洲，今年22岁。
0: 挺好。
2: 我叫杨冉，来自安徽滁州，是去年刚毕业的第13批理非。
0: 你看，都好像到13批了。
3: 您是第三批，
0: 我是第，
3: 这是第13批，差了10批，
0: 50多年。
3: 虽然说时间隔了50多年，但是这个心情那个状态其实是一样
0: 的。对对对，
3: 今天其实这个机会特别好啊，刚才说了，与其说呢是一个访谈，不如说是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同学会。这是师姐，
0: 对，是这样的。
3: 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咱们新飞行员中坚力量，包括咱们的资深飞行员可以坐在一起聊一聊。
1: 师姐，我想问一下，在您这么多年的飞行经验来说，您觉得飞行最难的是哪个地方？
0: 哎呀，好像没有感觉到有最难的地方。实际上技术这些东西，你只要熟练了，你要掌握它了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可能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什么的，但是你只要是心里有准备，那就都不在话下。
4: 都不慌。
0: 对 对, 对，都不在话下。
3: 您那个时候怎么做这个准备？
0: 那时候准备呢也简单也复杂。为什么呢？每天睡觉之前一定要把第二天要飞行的走一遍，那时候我们叫思想飞行。实际上就脑子里都走一遍
3: 过电影。
0: 每天都是这样，一直到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的。
3: 在换装新的机型的时候，所有的仪表都要把它记住。
0: 对，
3: 加装一个发动机，可能这个仪表盘的数量就要翻倍。
0: 对呀，
3: 全要把它默记在心里头，同时还要能够画出来哪个在哪个位置，闭着眼睛全能找到。
0: 对对，
3: 都要做到，
0: 包括开关这些都要记住，
4: 一遍一遍的重复嘛。
0: 对，
4: 一遍画不熟。
0: 所以只有你常把它记得真是烂熟在心，
4: 成肌肉记忆。
0: 肌肉记忆了都，但你到时候一下就反应过来。
4: 对，
3: 这么多的参数都得拿脑子记，您是一句话简简单单拿脑子记，那是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啊。
0: 那你真正要去做了，你人整个都进去了就。
3: 这完全投入。
0: 投入了。还非常专注呢。
3: 投入到什么程度？
0: 投入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举个例子，我那时候到部队不久，飞14的时候。那时候是改装，我们大宿舍，一个大宿舍十几个人。晚上之后我被数据喊出声来了，声音很大，
3: 就是做着梦喊出来了
0: 啊。对，就把大家都给喊醒了，说干什么呢，这是应该是我在那背数据，我也把自己喊醒了，就我自己是似醒非醒的那种情况下，
3: 还是在做这项工作。
0: 对，心里还在始终在想着这些事儿。
3: 效果怎么样？
0: 那挺好啊。大伙儿都那样啊，大伙儿都那么背啊记啊，
4: 都比着学哈。
0: 对，
4: 前辈们的那种学习态度和精神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佩服。
5: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0: 好，你说。
5: 就是当年嘛，那个时候民航的待遇其实挺好的，您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做的选择呢？
0: 因为民航以前都是归空军这个领导的，到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分开了，民航和这个空军分开了。当时呢，武汉航空公司啊刚成立，他曾经跟我说，他说你来我们这儿吧，给你当个副总。
3: 嚯，直接就是，这么高的级别。
0: 当时心里也动了一下，因为也不错，待遇高啊。去了以后又出国改装。给你分房子分汽车。
3: 那个年代那汽车是稀罕物啊。
0: 对呀，分房子也稀罕物，那时候真是。可是想一想，特别是回去以后看看，因为我保存了好多这个一二批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嘛，回去看看照片给他想想，我说这思想不对头，第一批第二批都有牺牲的，我都很熟悉，我就想想，我说他们牺牲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空军的发展，是吧？为了我们女飞的事业，我想了想，我说不能，我一走可能影响很大。我说我要坚持下去。
3: 看一下，要起飞了，这是要起飞了吗？
0: 对，
4: 现在起飞了。
6: 交谈间，恰好一架运20起飞，发动机的轰鸣暂时中断了谈话，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3: 起飞动作非常的潇洒，很轻盈。
0: 对，
3: 一下就起来了。
5: 我们看到了起飞滑跑距离非常的短。今天我们你看到刚才还下雨，对，湿跑道，所以我们现在

0: 也完全具备全天候起降的这个能力，可以执行各种多样化任务。
1: 现在真的是过去不好想象，
2: 对对，都过去不敢想的事儿。最早的时候我们飞12、14的时候，哪有雷达呀？
0: 对，
2: 都没有雷达。
1: 没有雷达，
2: 没有雷达，
1: 就导航，
2: 耳机里头耳机里头判断，耳机里头有噪音了，哎呦，附近有雷雨了，就这样子的。
1: 靠声音来辨别。
2: 对呀，
1: 说实话，可能现在的飞行员很多都很难想象，在那样的条件下。
2: 没有雷达，有就全靠
0: 云梯，应该没有，没有经过。
1: 咱空军是怎么冲出来的？
0: 对，
3: 跨越半个多世纪，三代女飞行员见证了人民空军运输机的迭代升级。繁忙的跑道上，又一架运二零缓缓滑行，准备起飞。刘晓莲始终望向战机的方向，向飞行员轻轻挥手，眼中写满了嘱托与期望。
4: 您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什么感觉？
5: 又有同志起飞了，
2: 非常骄傲自豪。
1: 机长呢？
0: 泡妞交给我，请党和人民放心。
1: 你们两位？
6: 我们现在就是要快速成长，早日能够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运二零机长，
1: 非常紧密。
2: 对，就是这样的，多好！你看，
1: 您看，您是第三批，谭机长是第七批，这两位是第十三批。
2: 哎呀，
1: 真盼着下次能够有第14批、15批、23批坐在您这儿跟您聊。
2: 那太好了，那太好。
3: 三代女飞行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对话中，聊起飞行，刘晓莲仿佛从未告别蓝天，谈话间也唤醒了她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在刘晓莲曾经服役过的飞行二大队，还收藏着一段她和战友们刻骨铭心的往事。
7: 阿姨这边请，很高兴您回到二大队。大家也期待您很久了，
2: 到你们
8: 这儿
2: 来看一看，真回娘家了，真是。
7: 这些都是您的传承。
1: 您看，咱一上楼梯，
2: 哎呀，
1: 醒目的荣誉墙，
2: 全都是各种奖状。
7: 每年这个新飞行员毕业的第一课，都是在这里进行。
2: 这是四年前我们机组人来的。这是那个，蔡新成，腿就撞断了。这是我的机械师。最后到飞机迫降，最后就是我们三个人。
1: 当时这个情况
2: 啊，
1: 您还记不记得？
2: 记得呀，那哪能忘啊？82年出的事儿。
1: 现场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2: 都被撞晕了，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是趴在右边。我赶紧就坐正往前看，前面前风挡上全都糊满了，油啊什么雪呀、都全都糊上了。这是往哪看呢？一看左边这个机舱呢还有点亮，往左边一看，呀，看见树了，没看见别的，看的都树叶。
7: 高度已经非常
2: 非常低了，
7: 已经非常危险了。
1: 之前你们在巡航的过程当中，飞机的高度是多少？
2: 那天我们正好700米，
1: 700米，700米。但是当时就是说，在醒过来之后，发现这个已经看到树了，那就还几十米的高度了。
2: 对，我得努力控制飞机吧，也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坐舱里的仪表也都不行。领航员从后面过来说的，看不见跑道。我说我看见跑道了，你赶快到后面去。
1: 您能看见跑道？
2: 没看见。
1: 当时其实您也是看不见，
7: 也没看见，
2: 也看不见。
1: 为了安慰他。
2: 对呀。
7: 给机组成员一些信心。
2: 对，我当时我想我是机长，我不能说我看不见跑道的，那不马上
1: 全慌了。
2: 就凭着左边这个窗口这一点，反正七扭八歪的，飞机控制也控制不好。我是报告地面，他说我这耳机也不行，我说你打信号弹，咣咣咣，也不管什么颜色，全给摁下去了。但是信号弹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撞掉了，没有了。
1: 信号弹也打出来了。
2: 这时候他一边打我一边转过来，我就往外拉了一点，对准草地落下来。 落的时候呢，我还比较清醒，我以为是有前球量，没有主起落架。

0: 就等于要这么样落下来，这一个前轮肯定承受不了我的整个，我就想给他拉的姿势拉大点，用基辅落地。
1: 嗯，就当时把最坏的这个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0: 对对对，在草地里落地以后就开始往跑道上撇，我当时急着眼看着就要上跑道了，我就站起来，
1: 站起来了，在机舱里面站起来了。
0: 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动作都做了，紧急刹车也用了，都不起作用，只有多完难后我还能蹬到底，改变一下它的方向。
1: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飞机已经被撞击受损的情况下，您在里面站起来蹬，这个动作其实挺危险的吧？
0: 不允许的呀，因为一般的大家都知道，坐民航机的时候，如果出现什么危险事故的时候，都要求人就是保护。
1: 对，坐下。
0: 坐下，保护头。
1: 对。
0: 腿蜷起来。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就顾不得了。
1: 相当于就是想用全身的力量。
0: 对，就
1: 把它踩住。
0: 对，让它停下来。眼看着这个跑道已经快到头了。最后才终于停下来了，还真是不错。
1: 但是应该说这个动作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0: 对，因为这个飞机还有100多公里的速度呢，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就撑不住气儿，胳膊也是伸直了，都好像就撑不住了一样。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说100多公里的时速，就相当于我们不拿飞机举例子，拿汽车举例子，100迈的这个车速情况下站起来踩刹车。
0: 这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肯定胳膊腿肯定要，当时一下闪过闪，肯定要断了。当时想断吧，我说这怎么也得把飞机停下来呀，这要一冲上跑道，这其他的这个飞机就都受影响。
2: 对，后面这个陆续降落的飞机都会比较危险，
0: 就把跑道占用了，停下来了，就挨着跑道边上停下来。停下来那一瞬间呢，我真是特别高兴，哎呀，真是终于回到大地了。但是马上又想，我起飞前是加满油的，别爆炸了。我就喊我说赶快撤离飞机，他们几个人最后把前门打开了以后下来了。蔡新成他被撞了以后，腿断了以后就躺在这个过道里头了，魏杰是背着他，我在后面。我一看他两个人，两个雪人，整个就是两个雪人。背出来有一段距离以后，他把那一层放在底下以后，在这个慰藉室他就往回跑，我就喊他，我说你干什么去啊，他也没吭气，就往前跑，
1: 跑回飞机了。
0: 跑回飞机以后，一会儿从那个炮洞里头转出来了以后，抱着蔡新成的腿，那件断腿，快把医院送去，给老蔡给接上。
3: 这是授予刘晓莲机组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空军授予您的。
0: 对，
3: 我觉得这是您包括您机组最大的荣誉。
0: 对，这是我授予我们机组，不是给我个人的。因为我下来以后啊，一看我机组的七个同志都在，我把这七个同志都活着带回来了，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荣誉了。
4: 大队陈列照片里英姿飒爽的女机长，如今已是满头银发，但那段生死与共的飞行记忆，那段用鲜血写下的战友情谊，历经40多年从未褪色。老战友这三个字，对每一位老兵而言，都是心底里最重的托付。而在飞行员心中，朝夕相伴的战机同样是沉默无言、生死相依的特殊战友。告别老部队，刘晓莲带着我们来到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王家墩公园，那里停放着一架运八运输机，这型战机曾经陪伴他征战云天，是他心心念念的亲密老战友。
5: 阿姨，看到这个伙伴亲切不亲切？
0: 这是我曾经飞过的，这个运八呀，是当年是我们自己造的，
5: 透明的这个区域，
0: 你猜是什么？
5: 这个是什么？是不是应该领航的位置？
0: 对了，领航员蹲在这里头
5: 啊，是。
0: 然后后面是。

0: 驾驶舱。
1: 您当时坐的应该是这个
0: 上头、哦、上头左座右座。
1: 您坐在靠
0: 左座
1: 靠左侧。
0: 对。
1: 哦，那是机长的位置。
0: 对。这后面都是货舱。

0: 型多用途运输机。那时候能飞上运八是飞行员的荣耀。
1: 今天一来，我看到您看到这个运八这个眼神都不一样，是老战友又见面了。
2: 对，这毕竟在一起并肩战斗过，是吧？嗯。
1: 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运八？当时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2: 那时候觉得这是我们国产大飞机，第一眼看见它
1: 很大，
2: 很大。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飞的时候，老是飞的是进口的飞机，就希望能有一天飞上国产的。那时候它是国产飞机里头最大的，
1: 最大的运输机。哎，
2: 嗯，很吸引人，所以开始说。从男同志飞了以后说这飞机挺重的，同志最好不要飞了。我当时我说你没让女同志飞，你怎么知道他重呢？怎么知道女同志飞不动呢？我说我飞试试行不行？我真飞不动了，你们再说这话。
1: 其实也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2: 对了，就想能飞一飞这个。最后呢，领导呢专门为我制定了一个试改装，确实重。而且机舱里的布局吧，和其他的飞机还不一样，要适应它也是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也给它飞下来了。我在女飞行员里，我是第一个飞运八的。
1: 其实作为一个飞行员，在飞行生涯当中，要改装很多的机型，这也是个常态。您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改装过多少型的飞机？
2: 这倒是知道，因为我从一开始飞，到飞到最后停飞的时候，一共飞了七种机型。你比如说飞过运五，运五它是单发的，飞的12、14，双发的，再后来呢就是12、运八，这就是四发了，到后来又飞的26，完了以后76，
1: 一共是七型的，
2: 七种机型。
1: 这个在女飞行员行列当中，这算不算是改装比较多的？在当时。
2: 目前为止吧，女飞行员里还没有超过我的，但是他们总有能超过我的时候，是不是？
1: 在您70岁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儿是冲上热搜了，就是您70岁高龄驾驶飞机再次升空。
2: 哎呀，那次也是一个巧合。那时候全国都在迎接这70年大庆嘛。
1: 对，
2: 我呢。正好是我是49年出生的，
1: 对，共和国同龄人
2: ，跟我们空军呢又是同龄。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最大心愿，我就是说给这个向我们共和国献礼，给部队献礼。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的，哎呀，我说能再飞一次最好了。那时候已经停飞20年了。
1: 那是啊，70岁了。
2: 对，我说能再飞一次。我说我别的我不会，我说我就会飞行，我说让我再飞一下，向祖国献礼多好。他说我们来给你想办法。结果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说的，明天只能明天就飞了。我说怎么那么急啊？他们说因为临近那个国庆啊，这个机场都要关闭了。只有明天呢，还最后一天，还机场还开放。说你能不能去？我说去，就到了八达岭机场，说他那儿有飞机，你能不能去飞？我说有飞机我就能飞。
1: 但您之前飞过那种飞机吗？
2: 没有啊，见都没见过。
1: 对啊，那怎么就这么大信心？
2: 我说我只要有飞机我就能飞。就第二天真就去了。我说你们在这聊着，先给我点时间，我上飞机先看看，熟悉
1: 先做做功课，熟悉一下，
2: 熟悉了一下。轻型的游览机，当时有一个教员，上去那教员他看我飞，他指点着我。完了，现在本场转了一圈，然后起飞，带我到长城啊。看到长城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们解放军就是人民的长城，祖国的长城。我是个老兵，若有战，召不回，我肯定能回来，还能再能抵挡一下，是吧？
1: 但是毕竟当时70岁了，
2: 那时候没想70岁，
1: 没想70岁的事儿，
2: 没想这个事儿。我说我只要国家有事，我肯定还能再上蓝天，为祖国拼搏。
0: 岁月流转，昔日驰骋长空的主力机型运八早已经光荣退役，在

0: 园里静静地向往来游客诉说着云天往事。77岁的刘晓莲虽然阔别蓝天，但曾经的誓言仍然铿锵。如今她的新身份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孩子们在一起成了她新的工作重心。
1: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古丽亚这个名字吗？
2: 听过。
1: 你听过？古丽亚这个人呢，实际他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小姑娘，但是呢，他的国家当时被德国法西斯侵略了。
0: 古丽亚的故事陪伴着年少的刘晓莲踏入军营，圆梦蓝天。如今，他也把这份精神火种传给了新一代孩童。
1: 救护员们都跟着他跳下了车。这时候他明白过来，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黑暗和盲目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强迫他逃离战场。可是在人的心中还有另一样东西，这比盲目的贪生更强，那就是理智。
0: 刘晓莲的蓝天故事也将在孩子们的心底播撒下追梦长空的理想火种，慢慢生根，悄然发芽。
3: 妈，你画的那什么？
2: 坦克、大炮。
1: 哦，还有战斗机。
2: 还有我的。
1: 我看看你的。
4: 我。
1: 哎呦，都是战斗机！哎呀，好厉害。
2: 跟歼35战斗机啊。
4: 哇，还是歼35战斗机。
1: 歼35你都知道？哎呦。
5: 我也想当一名女飞行员。
1: 好，努力啊！你看你画的多棒，将来都当女飞行员。
6: 这是我画的，我画的是和平歌，希望世界永远和平，没有战争。
1: 哎呀，太棒了！
4: 远大的理想，
1: 真是真好。
0: 们相伴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刘晓莲却格外享受这份温馨。临别之际，孩子们特意送上小礼物，为这场相聚画上温暖的句号。
1: 哇，哎呀，太棒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们小飞机呢？
6: 因为我也想当女飞行员，长大了。
1: 太棒了！你今年几岁了？
6: 今年6岁了。
1: 6岁了，好，那你努力学习，先上小学，好好学习，好吧？
6: 好。
1: 哎，以后就考上飞行员，好吧？好，谢谢你了。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嗯，你送给我这个飞机啊，我要送给你现在在飞的女飞行员，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现在已经不飞了。现在在飞的女飞行员，我要把你的飞机送给他们，送给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保存着，等你长大了，上完大学以后，也去当女飞行员的时候，你去找他们，用这个纸飞机来换成一个大飞机，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女飞行员了，好不好？
6: 好。
1: 哎，一定想着啊，到时候奶奶还一定看着你们。哎，好孩子，真是好孩子。
0: 告别可爱的孩子们，此番重返军营的旅程让刘晓莲心中积攒了满心期许。

0: 我为什么写这两幅字儿？跟你说说，第一幅字“志在蓝天”，这是写给我们新的女飞行员的。
1: 嗯，
0: 在这里头是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未来给予的祝福。志在蓝天，他们在蓝天上刚刚起步，还有很远的路程，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只要牢记我们的使命，不忘初心，一定会战胜各种困难，飞得比我更高更好，收获当好祖国蓝天的

0: 这个卫士。
1: 那这幅呢？
0: 这幅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他们现在还小，但是若干年后他们当中肯定又有飞行员，那么未来是他们的，他们将来把祖国的蓝天要保卫好。
1: 我相信无论是咱们的新飞行员还是咱们幼儿园的孩子，看到您的期望，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这两天来到您的老部队，见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新飞行员，还有呢看到了更年轻的面孔，到了幼儿园看到孩子们，还给您送了小礼物。我觉得特别想知道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怎么说呢，幸运。
1: 幸运，您觉得为什么是这个词儿？
0: 这么说吧，从我个人经历来看，这不满16岁时候，国家那时候要培养女军人，从那么多人里头把我选中。随着部队的装备的不断更换进步，我也是一步一步的飞的飞机越飞越大，越飞越高，所以国家的需要也就是我们的前途。这是我觉得非常幸运。那么看到现在的部队装备，那是更不用说了，是吧？120，看到这些女飞行员们那么年轻已经能够操作这些的大飞机，多幸福，是吧？所以这是更体现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我们的军队也一定要发展强大。
1: 这就是我们的强军梦，
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强军梦，在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一代又一代军人的手里变成了现实，正在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2: 立定，向左转，
0: 杨冉
2: 到。
0: 我今天送一件礼物，这个小飞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送给我的，他说他长大以后也要当女飞行员，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2: 是，接过这架飞机，我们一定传承好女飞精神。
0: 好，谢谢你。
2: 向老兵敬礼。

0: 小莲和她的战友们是新中国女飞行员群体的代表，同时也是共和国蓝天上那壮丽的航迹。他们飞过的是一个国家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征程，他们留下的是忠诚和坚定的信仰。三代女飞互致军礼，这不是告别，是叮嘱和承诺。老兵告诉新兵，跑道已经铺就，接下来的航程看你们的了。新兵告诉老兵，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蓝天我们守护，请您放心。
1: 飞出来还飞不出来，这关系到中国籍妇女啊，开辟这条道路的问题。
2: 我们中国女性也在不断地体现我们在强军事业的大面天的力量。那我就是祖国的最后一道防线，有我在，我们的防线就在。
3: 那想要成为祖国最锋利的刀，最坚硬的盾，
4: 去守护这一份万家灯火，这一份安宁，要为了这一个目标去更努力，更好地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清晰体膜，呵护每寸肌肤。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3: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4: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喝丹参保心茶，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 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品质好羊奶。
6: 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成，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点以回应沿海地区遭袭。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美伊谈判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离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继续控制离南安全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点以回应沿海地区遭袭。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美伊谈判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离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继续控制离南安全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6月30号继续举行，然而双方围绕核问题却再

0: 再次出现表述不一的情况。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深夜，伊朗南部港口城市传出爆炸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作为回应，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该部队打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多处据点。根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6月30号继续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证实这一消息，他同时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方已100%确认伊朗方面同意了相关安排，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伊朗开展工作，美方人员也将参与其中。据外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披露，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朗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内塔尼亚胡此前声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美伊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我们看到美军26号呢是对伊朗发动打击，回应此前商船遭袭事件。那随后呢，伊朗又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多处据点，美伊冲突再起。对此您怎么看呢？
2: 就之前达成那个谅解备忘录，它内容是特别简单的，只有一页半纸，不到800个英文单词的一个文件。所以最近几天证明，基本上所有原则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双方都没有达成一致。
3: 伊朗和美国之间再一次爆发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离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还不到10天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呢，让谅解备忘录的执行面临巨大的困难，甚至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这一次谅解备忘录最核心能够立即执行的条款，主要是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全线停火，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次伊朗和美国交火的根源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为了保持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伊朗前几天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作为回应，美国呢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基地，伊朗作为报复又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那么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事情呢？它的根源还是回到谅解备忘录，因为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很多的条款上都保持了模糊的态度，所以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就出现了一份备忘录两种解读的现象。这是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10天时间，双方就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那么未来到底会走向什么情况呢？一个就是有可能伊朗和美国之间再次回到了边打边谈的状态，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没有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彻底崩溃了，双方还在继续谈判，但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持续不断的发生，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更严重的，可能就伊朗或者美国宣布停火状态就结束了，伊朗可能就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就彻底失败了。所以未来的走向要看未来2-3天伊朗和美国会怎么做。
0: 那我们看，围绕美伊谈判当中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核问题。目前双方是表态不一，伊朗明确表示目前呢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到伊朗遭袭的核设施当中，而美国方面呢则表示伊朗同意了相关的安排，而且呢也允许美方人员参与其中。那您如何看待双方针对这种核问题的相关博弈的这种表态不一呢？
2: 核问题是和美国和伊朗这一轮谈判里边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复杂的问题。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程序性问题，另外一个性是

0: 实质性问题。那么在程序性问题上，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谈核问题？美国和伊朗之间是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后来是伊朗占了上风，后来那个现在结果证明是分两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先不谈核问题，第二阶段再谈。然后美国呢是说第一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但是第一阶段要谈核问题的原则性的问题。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可以到伊朗境内核查了，伊朗说没这回事，伊朗说核问题还没有谈呢，说那个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谈判期间关于核问题的一切都冻结，这是程序性的。那么更大的问题是实质性的，美国到底要在核问题上实现什么目标？美国态度是前后矛盾的，特朗普历来是这个先开枪再瞄准，然后看见开枪打中啥了，他说你看我瞄准的就是啥。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核问题上他的要价也很高，刚开始的是要求是伊朗是零核活动，那么现在他的态度又变了，他的现在他说我的目标是那个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那最后达成协议是很可能的。但是呢，对特朗普来说，特朗普一定要达成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协议，因为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的时候，特朗普对那个奥巴马2015年的核协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所以他一定要达成一个比那个好的。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特朗普是必须达成一个比2015年更好的协议，但是要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伊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伊朗现在比2015年的时候谈判的那个地位那个高了很多，伊朗不可能做出比2015年更大的妥协。
1: 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也没有摆在美伊的谈判桌面上。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是坚决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那我们说，伊朗导弹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在美伊协议当中约束的话，以色列还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2: 因为伊朗手中最厉害最有威慑力的武器就是弹道导弹，那么在此前冲突的过程当中，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针对以色列啊，伊朗使用弹道导弹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那么伊朗不仅不会在导弹层面进行自我限制，我认为呢，他反而会投入更多的技术、资金、人力、物力去发展他的弹道导弹。那么要增加他的射程，要强化他的突防能力，要具备弹道导弹的饱和打击能力和超饱和的打击能力。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不会撤销，美国在中东的兵力也不会轻易的撤出，所以呢，伊朗也要时刻进行备战。而且外界普遍认为，甚至很多西方的情报机构猜测，以色列它是有核武器的。那么再加上以色列它的杰里科系列的弹道导弹，那么针对伊朗的威胁也是非常大的。那以色列呢，如果是采用这种空袭的方式，利用所谓外科手术的打击，想要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进行压制，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它也做不到啊。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是藏在地下导弹层当中，它找不到，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摧毁。所以对于伊朗以后的这种弹道导弹的威慑能力，我认为以色列它从技术层面来看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不排除以色列很可能会利用啊它的情报机构和一些渗透的这样的一些组织，针对伊朗境内可能会采取一些暗中的行动。那伊朗更重要的是做好国内的这种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要防止外部的情报组织和相关的渗透人员针对和导弹技术相关的科学家进行暗杀。另外一个呢，重要的导弹研发设施和导弹基地还是要强化安保，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和保护。
1: 那么关于这次美伊继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各方反应如何，又可能会有哪些不确定因素？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中东记者江浩宇，听一听他的观察。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正进入落实阶段，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 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0: 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李白报道。
1: 以色列前总理被曝曾将数万台星链接收器偷运入伊朗境内，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承认，他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以色列总理期间，曾采购数万台星链接收器并偷运入伊朗，试图帮助反政府抗议者推翻伊朗政权。但他称，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现任以色列政府未能持续推进该计划。另据美媒报道，今年四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后获救的美国 F-15 战斗机飞行员在接受情报部门问询时称，他在弹射逃生前目睹了多架伊朗无人机相互连接，大型无人机下方挂载多架小型无人机，以类似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协同行动。这一说法在美国情报界引发激烈争论。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尚不具备这种无人机操作军事能力。但报道指出，如果飞行员的说法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这将是其无人机项目的重要技术突破。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刘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前总理呢承认曾经呢购买数万台的星链接收器，并且偷运到伊朗境内，试图呢要颠覆伊朗的政权。那您如何看待以色列方面此时披露的这样一个消息，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
3: 以色列在今年10月27号之前必须举行大选，这是以色列法律规定的，甚至有可能还提前举行大选。所以以色列现在实际上在政治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大选的阶段，各个政党都已经为大选做准备了。所以前总理贝内特为什么要透露这个消息，他就是要说在他当总理的时期，以色列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推翻伊朗的政权。然后恰恰在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主导的对伊朗的战争中，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的反对党，国内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一场战争中是彻底失败了，内塔尼亚胡的民意支持率也在快速的下跌。那么至于把这个星链运到伊朗国内有什么用呢？就伊朗过去这么多年来，国内一旦出现大的问题，或者在战争期间，伊朗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国内的网络给切断了。所以上一次去年就6月13号那一次战争期间也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跟美国也秘密的用了一批这个星链这个接收器到伊朗，就是希望这个伊朗反政府这些人能够有那个新的通讯手段那个联络起来。
1: 魏先生，我们看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美国的飞行员是目睹了伊朗的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组成这种水母的形态来进行协同行动，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4: 美国和伊朗交战的过程当中，一架美国空军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防空火力击落的。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在他遭到防空火力击落之前，在空中看到了一个很奇异的现象，有类似于水母的或者是外星人的这种这个飞行物在空中这个飞来飞去。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呢？应该是伊朗一种非常独特的防空武器系统。那么客观来讲，这架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它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然后呢被击落了。但是呢，不排除在发射防空导弹的同时，伊朗也在相关的空域释放了数量比较多的防空巡飞弹。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是伊朗独创的这个防空作战的武器。那么它一共有三个型号，其中有两个型号，358型和359型，它的外形和无人机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呢飞行速度很慢。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它是打慢不打快，因为它的最大的飞行速度只有0.8马赫左右，客观上来讲它是追不上 F-15 战斗机的，因为 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那就快很多了。但是呢在相关的区域内一旦锁定了美军的这个战机，那当地的伊朗所有的防空这个部队它都会开火，那么有防空导弹打防空导弹，有防空巡飞弹发射这个防空巡飞弹。为什么说他看到的有可能是防空巡飞弹呢？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外形像无人机，飞行速度又很慢，而且呢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规则的飞行轨迹，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发射到空中之后，它有个自主工作模式，在空中画八字，按照八字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路线来回的兜圈子绕圈子，然后呢

0: 它的导引头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只要空中的目标进入到它导引头的这个搜索范围内，它就完成自主攻击。所以如果有多枚防空巡飞弹恰巧在相关的空域处于巡航待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 F-15 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可能就会出现目标的误判。
1: 我们看也有相关报道说呢，这种防空巡飞弹呢的确是给美国带来了一些担忧。那您觉得美国在担忧什么？
0: 伊朗啊，它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注重高性价比，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就是此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那么伊朗可以独立自主的大批量的制造，但是呢想要针对先进战斗机进行打击，客观来讲能力不足啊，因为速度比较慢，制导的系统技术的水平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非常适合打这个无人机啊。为什么说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它的死神无人机被打掉了这个几十架，就是因为这个防空巡飞弹打这个死神无人机啊，是一打一个准，它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伊朗会针对它有限的防空作战体系和防空火力进行分配，先进的高端的防空导弹打固定翼的战斗机，那么以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去打对方很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了灵活的战术调整。
1: 黎巴嫩局势依然影响着美伊谈判进程，内塔尼亚胡则坚称只要他在任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泛美报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同时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还强调，只要他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此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另外魏先生，我们看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透露呢，以色列正在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一个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之为曼哈顿项目。您如何看待以色列正在研发的这样一个具体项目呢？
0: 以色列启动曼哈顿计划，就是要针对无人机进行全域防御啊，前方要能防得住，后方也要能防得住。那么针对它国内的大城市和一些主要的战略目标，对于这种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现在以色列是有技术手段的，主要是利用铁穹系统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区域配备激光炮，就是铁光速系统，那么可以配合铁穹进行这种共同拦截。但是呢，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就是进入到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国防军现在也面临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 FPV 无人机的啊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无人机啊是黎巴嫩真主党自行制造或者是组装的，那么数量非常多啊，对以色列的一线作战部队构成了极大的伤亡。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无人机所拍摄到的视频，以军处于巡逻状态的士兵、他的哨所、他的坦克装甲车辆，甚至包括铁穹系统的这个发射器，都遭到了这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因为这种无人机啊太难防御了，以色列一线的作战部队，包括他在前沿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兵力，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探测。这种无人机很小，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一只鸟差不多，那以色列现有的防空体系想要探测到它，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曼哈顿计划启动之后，可能会配备这种便携式的小型的干扰设备，或者说呢，能够进行硬杀伤的这样的一些拦截系统，要让它的装甲作战部队和步兵面对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自保或者说防御性的手段。
3: 那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了三方框架协议，以黎双方也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1: 也就是以军从对黎巴嫩真主党作战占领的部分黎巴嫩领土当中撤出，把控制权呢交给黎巴嫩军队。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试点？

0: 方案呢？
1: 这个方案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是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现在在黎巴嫩地面上的情况是这样的，黎巴嫩的真主党那又是黎巴嫩境内唯一支这个游击队，就除了政府军之外只有真主党是有军事实力的。那么为什么他那个能有这个军事实力呢？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他是为了反击以色列的占领，所以他必须保留自己的武装。以色列希望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军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案来，说在黎巴嫩南部搞几个试点，就以色列的军队在这个试点上先把黎巴嫩真主党清剿干净了，然后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就进来驻扎下来巩固了，然后这样就一点一点的，一个试点一个试点的搞，这样的话就积少成多，聚沙成丘。
0: 内塔尼亚胡呢其实也说到，只要他在任呢，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啊撤出所谓的安全区。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在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种死结难解的背景下，那现在美国则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与美伊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分开来进行处理，那美国方面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1: 现在的情况是不是美国对以色列做出妥协，是美国一步一步的对伊朗做出妥协，在向以色列施加强大的压力。所以以色列国内最近一阵子对美国特别不满，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美国是对敌人不断的妥协，对盟友呢是不断的施加压力。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那么很显然呢，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已经做出选择了，就是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愿意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至少是停止在黎巴嫩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少要求以色列部分的撤军。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认为以色列是有这个退让的空间的。现在在地面上，内塔尼亚胡说他不撤出安全区，安全区是在黎巴嫩境内往北推了10公里的一片地方，这个叫安全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态度是说还留在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底线和红线。以色列的军队现在早就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全部的领土，最近几周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往北，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的。那么未来谈判中还有可能在伊朗的更大的压力之下，那么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那个部分撤军，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今后呢，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然而美国伊朗之间极其脆弱的互信也给后续谈判前景带来不确定性，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泽连斯基下令先发制人袭击俄设施，乌军千里奔袭打击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英媒称特朗普对乌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俄媒披露美为乌提供的 HM-188A 巡航导弹或首次参战。俄媒称俄军加强前线攻势，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乌军被曝严禁从利曼撤军，并在克里米亚继续实施封锁行动。英国公布三款含美量为零的远程导弹原型弹，专攻乌军对俄作战使用。俄图160战略轰炸机现身挪威海上空，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本期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加油机都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这种体型庞大、身形笨拙、起飞动静超大，妥妥的一个空中胖子？而且这种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占地面积大，完全塞不进空间狭小的航母里，这也成了航母编队长期存在的战力短板。如今啊，一款新型无人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就是 MQ-25 黄鲷鱼舰载加油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式定型投入量产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计划2027年正式上岗。直白点说，它就是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迷你隐形加油小哥。本期节目啊，我们就从这款新锐装备切入，追根溯源，深挖美军空中补给背后体系潜藏多年的问题与真相。
1: 2026年4月25日，美海军的新宠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缓缓滑出机库，其粗壮的前起落架以及上面的弹射拉杆尤为醒目。不过让人新奇的是，机背上驮着的进气道微型尾翼被刻意压扁的喷口，让它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加油机。
2: We are just moments away from the first US Navy flight of this game-changing unmanned aircraft.
3: This one'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 the real airplane. This is going to go operational for the US Navy, and this is what will go to war and keep sailors safe.
1: 不久后，这架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经过2个小时的飞行，在工作人员的欢呼声中缓缓地落地。它的成功飞行是美海军说了十几年的舰载无人加油项目终于从 PPT 走到了现实。
4: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ame with naval aviation. No other company, no other country has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ever before. The first autonomous refueler ever.
1: 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其实这个大玩具的背后牵动的是美军航母作战方式的一次大调整。而想要读懂 MQ-25A 的战略价值，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困扰美国海军数十年的核心痛点。

航母为什么始终没有配备专属的大型加油机？答案其实很简单，传统大型加油机体型臃肿，起降条件苛刻，占地面积极大，狭小的航母甲板与密闭机库根本没有容纳它的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空军能够依靠大型加油机实现战机远航，而航母舰载机从诞生之初

0: 叫做伙伴加油，就是呢让少量的超级大黄蜂在它的机腹这个位置挂装一个小型的加油吊舱，在相关的空域内徘徊或者是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当然了，不挂加油吊舱的时候，它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挂装加油吊舱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
1: 美海军曾算过一笔账，长期以来，其20%至30%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出动架次，并非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充当空中加油车。
0: 伙伴加油呢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呢，划拨出数架的舰载机执行伙伴加油任务，那么整体的能够出动舰载机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舰载机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过程中啊，它虽然不是在前沿，但是呢涉及到要高效的和受油的舰载机进行对接，所以呢可能要求这个携带空中加油吊舱的飞行员经过特殊的一些训练。另外一个，它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它不仅仅是要为一架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可能要等待其他的这个舰载机也要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这种对接，所以呢任务周期会比较长。另外一个呢，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可能会处于更为疲劳的状态。
1: 而 MQ-2 为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如果正式列装，将为这一困局带来转机。据美军测算，若将加油任务从舰载战斗机的职责中剥离，其有效作战出动架次可提升10%到15%。以福特级航母每日270架次的高峰出动量计算，这意味着每天将新增27架至40架次的实际打击任务架次，而且 FA-18EF 在正常状态下的留空时间往往只有2小时，就算不挂载导弹，只挂4个油箱，也不太可能超过3个小时，何况时间太长，飞行员也得休息休息。而相比之下， MQ-2A 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只需要起飞8个架次，就足以保证随时至少4架 MQ-2A 在天上待命。有人直接评论，这不是加了几架无人机，而是给航母的整个作战节奏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么 MQ-2A 究竟具备怎样的性能，能让美军甘愿10年磨一剑呢？
2: 为什么说 MQ-2A 是10年磨一剑呢？其实啊，该项目源于美国海军早期的舰载无人空中监视与打击项目。2016年，美军发现原目标难以完成，最终决定优先开发舰载无人加油机，并更名为舰载无人空中加油系统。更改后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接替 FA-18 的伙伴加油任务，拓展舰载机作战半径，同时兼顾多元化辅助任务，全方位升级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综合战力。作为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这款由波音公司精心研发的 MQ-2A 黄貂鱼啊，足以刺破你对无人机的固有印象。目前它不仅为 FA-18EF、 F-35C 加油续命，也能为12鹰眼、大胃王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1: MQ-2A 的布局较为常规，并未采用现在流行的飞翼式设计，其整体结构酷似在副油箱上直接安装了一对机翼和尾翼，这让人不禁疑惑，该称它为无人加油机还是飞行副油箱呢？
0: 在2017年，美国海军呢是进行了舰载无人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招标，那么像波音、洛马包括其他的这些防务承包商都给出了各有特色的方案供美国海军选择。其中啊，诺格公司可以说呢是最省事儿也是最应付的，就是把自己此前研制成功的 X-47B 舰载无人机拿了出来，然后呢把内部掏空改成了这种熔油的空间，就成了无人加油机。那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它的这个项目呢是基于 MQ-9 系列进行研发的，也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死神。洛马呢比较费事儿，他们是直接研制了一种新的高精尖的无人机，无尾飞翼布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缩小的 B-2 隐身轰炸机。那么隐身的无人加油机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波音而言，他认为太简单了，就是用副油箱再加上机翼

0: 再加上隐身修行就可以了。有没有隐身能力？我们讲有。能不能执行空中加油啊？可以实现。再加上呢，它的航空燃油的携带量也达标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凑合的方案，最终啊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
1: 从公开的数据上看 ，MQ-25A 机身长 15.5 米，翼展 22.9 米，搭配航母专属折叠机翼，折叠后翼展约 9.5 米，占用空间与 F/A-18EF 舰载机相差无几。这样的好处就是，航母无需改造原有结构，就能轻松完成甲板调度、机库收纳，适配性直接拉满。不过，这也意味着航母出海时，每多带一架 MQ-25A， 就少一架 F/A-18EF， 颇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同时，它搭配了与 F/A-18EF 同款的软管加油吊舱，兼容性拉满。单架无人机可搭载 7.26 吨航空燃油，按照标准化作战流程，它能前出至930公里外，搭建专属空中补给区域。单次任务即可为多架 F-35C、F/A-18EF 舰载机完成快速小量加油。更为重要的是，能把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1300千米外。
0: 美国的海上霸权体系是靠航母打击群支撑起来的，但是呢，在现代化的战争当中，航母确实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反舰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航母往后退啊，那么最好能够在13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拉开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战距离。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这个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距离啊它的作战区大概都是700公里以上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近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怕遭到对方无人机或者是反舰火力的打击。那么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胳膊非常短。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主要是使用两种舰载战斗机，分别是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大概是850公里左右，而 F-35C 呢大概是1000公里。我们指的都是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距离舰载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否则的话就飞不回来。所以呢，它采取的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方式，为现有的舰载机部队搭配一种啊能够进行空中燃油补给的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的无人机，让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的话呢，你像F-35C 它就可以飞1300公里，甚至是接近160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它的最大作战距离也可以达到这个1100公里，或者是接近1200公里。这样的话呢，航母平台没有变，那么舰载机技术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升级，就是利用啊一个体系的突破，让航母打击群整体的作战能力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除此之外 ，MQ-25A 还具备自主受油能力，可接受大型有人加油机的二次补给，续航上限不受自身油箱限制。不过也有人吐槽，美军航母上现在有 F/A-18EF、 F-35C、 EA-18G、 E-2D、 MH-60RS、 C-2A 等舰载机，如今再塞入 MQ-25A 这个大家伙，这是准备搞一场华丽的甲板派对吗？
2: 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MQ-25A 妥妥是海军航母的战力金钥匙，既能解放主力战机，又能拓宽舰载机打击半径，完美解决了美国海军多年的补给顽疾，可以说啊，是目前全球首款成熟的舰载无人加油装备。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波音公司啊早已不满足海上应用，还专门为美国空军研发了陆基版 MQ-25LBV。那么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无人加油机优势这么多，为何美军不直接全军普及呢？还单独研制空军专属版本呢？
1: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美国空军的空中补给现状。不同于美海军的烦恼是战斗机被迫干杂活，美国空军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加油

0: 游击队，现役主力为 KC-135、KC-10、KC-46A 三款机型，形成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格局，但三款机型各有短板，让美空军长期陷入补给体系的两难困境。第一位空中老兵 KC-135 同温层游船，这款机型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大部分服役飞机的机龄都超过60年。直白点说，现在天上飞的 KC-135 比大部分飞行员的爷爷年纪都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耐造，不挑食，维修简单，凭借超高性价比稳稳霸占主力位置，包揽美军70%以上的空中加油任务。只不过年纪实在太大了，机身老化严重，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第二位全能打工人 KC-10 延伸者，它算是 KC-135 的升级版，体型更大，装油更多，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功能多元化。别的加油机只会加油，它既能空中补给，还能运送物资，搭载士兵，加油运输两手抓。但全能的代价就是养护成本超高，钱包不宽裕也不敢大批量装备。第三位 KC-46A 飞马座，它是美军重金砸出来的新一代接班人，初衷就是替换老旧的 KC-135， 配置直接拉满，航电系统先进，还能同时兼容两种加油方式。原本美军对它寄予厚望，谁也没想到这款天价装备从上岗开始就毛病不断，问题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属于典型的好看不好用。虽然拥有老中青三代加油机，但美加油机编队也面临着致命问题。仅2026年3月，美加油机编队就接连遭受2起重大打击。3月12日，两架执行任务的 KC-135 在伊拉克西部空域空中相撞，一架直接坠毁，6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3月13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伊朗弹道导弹打击，至少5架停靠地面的 KC-135 加油机被导弹或破片重创。
1: 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在前沿部署的时候，现在来看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看伊朗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有的基地当中就有 E3 预警机以及 KC-135R 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一旦这种空中加油机在某一个机场进行集中部署的时候，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因为在当地它没有加固的机堡机库，它进不去，这样的话天上的卫星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像 KC-135R 它基本上没有隐身能力，因为它是利用大型的客机或者是货机改造而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机的底子，根本谈不上隐身能力。
0: 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再次发问，既然空军急需新鲜血液，为什么不直接采购现成的舰载版 MQ-25A 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真的用不了，而且不是研发成本的问题，是底层机制的天生不兼容。美国海军所有舰载机统一适配软管加油，而美国空军是以硬管加油为主。放到日常生活里，就好比充电设备，海军是 Type-C 接口，而空军绝大部分是 Lightning 接口，设备功能一样，但接口对不上，再高端的设备也无法通用。首先，软管加油它属于主动求油模式，加油机释放末端带有伞状浮毛的柔性软管就不管了，所有压力都给到受油机飞行员，需要飞行员微调姿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精准将探头插入晃动的锥套之中，这个操作难度极高，相当于两辆汽车高速并行，驾驶员徒手把吸管插进晃动的水杯中，极其考验飞行员驾驶功底。不过它结构简单，体型小巧，一架加油机可同时服务多架战机，完美适配航母舰载机高密度编队作战的风格。其次是硬管加油，它属于主动喂油模式，整套操作逻辑和软管恰好相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加油机手中，战机只需要保持平稳飞行，摆正姿态即可，尾部伸缩硬杆由专属操作员操控，自动完成对接补给，不仅上手门槛低，容易。

0: 错率高，输油效率更是软管的几倍。这种高效便捷的模式，完美适配空军跨洲际远航、重型战机集群作战的需求。为了占据美空军的未来市场，2024年9月，波音公司正式披露空军专属陆基版 MQ-25LBV 方案，全面对标美空军下一代空中加油计划，针对性优化硬件接口、补给模式和作战适配性。
1: 由于不用考虑到在航母上进行自主的起飞和降落，那么空军版本的这个黄鲛鱼，我认为它的技术可能会更简单，成本会被更便宜啊，不需要考虑到这种着舰钩的设计、加固机体的设计，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这个燃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空军就可以拥有一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能够自主起飞、自主降落的无人加油机。但是我认为美国空军对于黄鲛鱼的需求啊，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空军还是更加的适合使用这种大型的非隐身的这个加油机，因为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可能更远，而且呢需要空中加油的机型更多，包括战斗机，甚至包括老旧的 A-10， 以及这个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大型的辅助类保障的飞机，它都需要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所以呢，这个加油机个头一定要大，一定要是能够针对战斗机的集群，包括一些大型的飞机，能够进行更多的燃油补给。黄鲛鱼个头太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和无人搭配使用比如说在后方针对大量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燃油补给，主要是依托于有人驾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但是呢，如果是深入到前沿区域为隐身的战斗机进行临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备份属性的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采用黄鲛鱼这种平台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少量的采购，少量的部署使用。
0: 目前舰载版本的 MQ-25 黄鲛鱼展示了加油绝活，可以说有了它的空中接力，主力战机的打击半径瞬间翻倍。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也许就会发现美军的野心根本不止如此。当他们把这架能够自主起降，在对方防空网边缘疯狂试探的机器送上天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间解决了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果一架无人机能够精准地给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插上加油管，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和飞行姿态控制得有多恐怖。所以除加油任务之外， MQ-25A 还安装了可收放光电红外吊舱。
1: 在 MQ-25 黄鲛鱼这种无人空中加油机的前端靠下这个位置，它确实有光电红外吊舱。我认为呢，这个光电红外吊舱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辅助它的这种起飞和降落，但是后续呢，如果把 MQ-25 打造成一个通用平台，它本身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其他的对海搜索雷达，既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确认、进行定位，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引导远程反舰火力针对距离比较远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未来还具备侦察的功能，还具备火力引导的功能。
0: 这也就是说，未来海战爆发，很有可能先抵达战场的是 MQ-25，因为有隐身功能，它能悄悄渗透进防线的最深处，然后瞬间把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过极其隐蔽的战术数据链直接同步给躲在几百公里外的隐身战机或者水下的核潜艇。但这还远远没有到美军设想的尽头，也就是说，既然它能在危机四伏的前线长时间盘旋，那么为什么它的机翼下面只能带几吨沉甸甸的航空煤油呢？
1: 波音公司还是有野心的。如果说有需求，那么波音公司会在黄鲛鱼这个基本型，也就是空中加油型号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海军的需求，对它进行这种武装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把它改造成舰载的无人攻击机，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障碍。首先呢，黄鲛鱼这款舰载的无人机，它的机体尺寸还是比较大的，机翼下面可以挂弹药，那么如果设计出内置弹仓当中，肚子里面也可以藏弹药，所以呢，它也可以执行这种空对海的反舰作战任务，而且呢，它的这个起飞和自主这个降落基本上这个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一旦美国海军有需求，经费到位，这个波音公司马上就可以让黄鲛鱼具备更强的攻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
0: 如果有人指着航母甲板上那造型扁平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丑

0: 有了无人机告诉你，这就是能左右未来美军海战走向的关键武器。你可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当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或许并非不可能。
1: 当然，这款空中油管架也并非完美无缺，自身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和此前的 X-47B 相比， MQ-2V 的隐身能力稍逊一筹，想要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全身而退，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同时，在电磁干扰满天飞的复杂战场环境中，它的通信链路能否保持畅通，指令传输会不会中断，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较慢，面对导弹追击很难快速摆脱威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存在不足， MQ-2V 的诞生依旧为美军舰载中程僚机项目铺就了道路。从侦察打击到空中加油，军用无人机也由此解锁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始于专业，忠于品质，雄鹰一号。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055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1: 在我左手侧，这些巧克力块，这个系统可以装载多型导弹，实施对空、对陆，包括对海的打击。多型导弹鱼雷武器的共架发射，解决了多弹种一个兼容的问题。下面打开就是弹库了，这盖下面就是导弹，一个一个发射井。啊，我们055型舰，那么这个载弹量在世界来讲也处于领先的地位。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家族中的火力王者，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防空导弹具备远程防空和反导双重能力，能够精准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无论是战机、巡航导弹，甚至是弹道导弹，都难以逃脱其打击范围。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可对敌方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
2: 我们实现了这个导弹的共架发射，这个也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不同的导弹有热发射有冷发射，大小也不太一样，这个垂直发射单元来说的话，它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一系列技术难题，我们都自己把它攻克了。
3: 收到布置，6410发射。
0: 冷热共架系统是现代海军舰艇多任务作战的核心支撑技术，只能够在一个发射单元内兼容两种不同的导弹发射方式，冷发射和热发射。冷发射是导弹离开发射装置后点火，热发射可以直接在垂直发射系统里面点火。传统系统通常只能支持一种发射方式，而冷热共架系统将两者融合，使一组发射单元可灵活装载不同类型的导弹，实现弹种实时切换。这项技术让舰艇的火力密度和灵活性有了长足的进步。

0: 2021年3月，我国首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在入列一年后，迎来了首次带实战背景的防空反导任务。
1: 任务难度的话，相当于是世界级的对空防御的难题，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实弹射击，整个班整条舰的压力都是特别大的，
2: 又紧张又兴奋吧。紧张就是什么呢？怕丢人，因为毕竟在055型舰也是首舰嘛，万一你传出去了说一个没打中啊，确实很丢人。
0: 彼时舰空导弹班的战士平均年龄只有23岁，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面对的就是如此高难度的挑战，能不能顺利过关，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1: 你不知道这些靶机是什么时候来，是同时来还是分开来，我们还需要在数秒的时间内同时观察十几个数据的变化态势，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必须要快要准。
0: 一个多月后，考核如期而至，战斗警报响彻整个南昌舰，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摩拳擦掌。一声令下，导弹如穿云利箭直奔目标，五发五中，向世人展示了万吨大驱的作战能力。
3: 我们当时就是整个班所有人就直接从那个作战椅上就跳起来了，就是各种欢呼。导弹是相当于我们舰艇的第一道屏障，经过这次实弹射击之后，确实是以后出远海的时候就心里特别有底气。
0: 现代海战中，饱和式攻击是针对航母战斗群、大型驱逐舰等核心舰艇的主要威慑手段。通过整合水面舰艇、战机、潜艇等多平台，配合不同制导方式的武器实施同步打击。随着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现代饱和式攻击已经升级为精确饱和攻击，融合高超声速武器、隐身导弹、无人机蜂群等新型装备，打击维度更为立体，精准度也大为提升，这对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战场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4: 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的这种抗击饱和的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首先呢，它有火眼金睛，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使用相控制雷达，针对对方的来袭火力进行识别、进行预警，不仅可以引导本舰的火力进行精准的拦截，也可以引导其他的海上作战平台构建起这种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网，利用这种饱和的迎击能力去对抗对方的饱和打击能力。055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通用垂直发射，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可以根据我们判定的对方的火力打击模式去进行这种弹药和弹种的灵活的选择。在防御火力方面，它不仅量大管饱，而且呢可以做到精准拦截、持续拦截

0: 命中，目标击毁。
1: 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是人民海军实现以远制敌、以精破防、以威慑控场的重要打击支柱。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锥体构型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似子弹头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2: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20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因为鹰击20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

上百个通用的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零五单件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二零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的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二零赋予了零五五驱逐舰啊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零五五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第一次直面万吨大区，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现在呢，我在武备部门负责武器装备的操作，这个呢相当于我万吨大区的拳头。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万吨大区的拳头竟然掌握在我这样一个零零后的小姑娘手里。
1: 同样是以硬碰硬，与防空导弹用碎片杀伤空中来袭目标不同，近防炮摧毁目标的硬杀伤则是以量取胜。
2: 这个不是用来打船的，这是用来打飞机跟导弹用的。哎，你好。
3: 这个是万发炮，
4: 现在可以发。
3: 你们手握真的能发射吗？
2: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射速惊人，威力强大，这就是被称为万发炮的国产1130近防炮。它既是攻击武器，也是防御装备，既能以量取胜，也能以智谋强，有着舰艇金钟罩之称。
5: 这就是我们的万发炮，它主要是用来末端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相当于一部海上加特林啊，能够在我们的舰艇周围形成一道弹幕，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
1: 万发炮配装多种弹药，大多以空中形成的密集弹幕或者直接命中目标进行杀伤。特别是当万发炮使用脱壳穿甲弹时，便将硬杀伤发挥到了极致。穿甲弹初速高，精度好，硬度高，当这些特殊材质的穿甲弹击中目标后，穿透目标并形成金属射流，让目标丧失攻击能力。先进的火控系统让万发炮能够感知敌方导弹位置和方向，从而将命中率提升到了惊人的程度，硬核实力居于世界前列。在锁定多个目标时，万发炮还能选择最优拦截路线，依次消灭目标。
6: 1130近防速射炮利用先进的舰载雷达系统和自身所配备的这个传感器，可以实现针对海上高速来袭目标进行弹雨拦截。那么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对方的蜂群无人机体系，也就是说呢，对方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它会组团组队进行偷袭，进行这样的一个远程的火力打击，一次性可能会出现数十架或者是上百架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在这种状态下，优先呢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漏网之鱼。那么这个时候1130近防速射炮就会成为海上作战编队和海上作战平台的最后一道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可以说呢也是大型水面战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系统。
1: 相比造价昂贵的导弹和万发炮，舰炮具有突出的消费比。055型驱逐舰的主炮装备了改进型的130毫米单管自动舰炮，射速高，射程远，精度高，不仅具备远距离高精准打击水面陆上目标的能力，还可以对空射击，具有一定的防空反导能力。沿安舰正在进行一场实兵对抗演练，

0: 主炮急速射击，多发炮弹连续命中靶标。射击进程中，主炮技师刘彬彬沉着冷静，观察主炮各项性能参数变化。对抗训练的硝烟还未散尽，主炮专攻精炼科目马上展开，利用舰艇向目标海域加速机动的时机，刘彬彬带领班组成员对刚刚射击完毕的主炮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 我在主炮控制时看到射击操作手在修正射击参数时有些手忙脚乱，浪费了一部分射击时间，结果虽然没什么影响，但存在的问题要必须解决掉。我们可以在训练中成功无数次，但在实战中只要失败一次，那就真的败了。
0: 相比传统舰炮，130毫米主炮在机械、电气控制和火控系统方面进行了大量改进，自动化程度高，配备了全自动弹药储供系统，减少人员编制，大量运用新材料，重量较上一代大幅减小。模块化设计，适应多弹种兼容发射，可装备不同型号舰艇。以前的大型水面舰艇一般配置首尾两座主炮，随着技术的进步，一门舰炮完全可以为舰艇撑起全方位保护伞，后甲板就可以腾出来用于起降反潜直升机。
2: 有军迷网友说，大型驱逐舰上的一门单管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它的威力、它针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和一个地面上部署的榴弹炮营这个火力大体相当。这种说法呢并非夸张，主要是因为战舰上的这种自动装填系统啊，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让130毫米口径的舰炮进行急速射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沿岸的防御阵地和对方的岛屿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更好的为处于进攻状态的两栖作战部队去打开由海到岸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可以说呢，利用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点名式的射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也可以让对方的防御火力没有还手的能力。
0: 航母编队是海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也是海军最具综合性的作战单位，驱逐舰是航母编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承担着航母编队防空、反舰、反潜和遂行对陆攻击等重要任务，是海军实现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作为航母带刀侍卫，刀够不够快，不仅依靠迅猛的火力，更在于海上拼刺刀的斗志和勇气。

0: 凌晨六时，南昌舰上战斗警报骤然响起。
1: 报警报！
2: 我是100，我发送了不止，跟走，
3: 跟走，滚
0: 船！原来两艘外舰先后大角度转向，试图穿越正常航行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4: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编队在外海正常的航行，外国军舰一直在周围，它是有这个趋势想穿过我们编队。军舰嘛，是这个海上的流动国土，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0: 目睹外舰的挑衅，驾驶舱内氛围骤变，所有人空前紧张。
4: 指挥员都在盯着战场态势，当时紧急的情况就所有的声音很乱，但我要屏蔽掉。然后我的眼睛其实在那时候，为了你不能去错过这个舵定，不只要看着航向，我还要看着指挥员的嘴。
0: 对于我方的警告，外舰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试图穿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南昌舰不得不采取战术机动，及时阻止外舰的穿越意图。
4: 我当时能听到指挥员不停的这个下舵令，我要频繁的转向，转变我们本舰的航向，去阻止它穿越我们编队。我不可能让你有什么可乘之机从我编队穿进去，穿过去。
0: 面对挑衅，徐文倩听令频繁更换航向。
4: 潜意识就是我要扒好舵，我要听清舵令，万一真怎么样，那就上啊，还要想吗？你思考这个干嘛？干就完了呀，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当时一种

0: 我们感觉就是血全涌在脑子上，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到了，就这个时候到了，我不上等什么呢？用你的时候你不上，你打退堂鼓。
1: 最终两艘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转身远去。而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少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2: 我给你们要铁人来

0: 架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
1: 各雷达加快压，扩大搜索范围。
0: 是，各雷达加快压。
2: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
3: 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2: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1: 各雷达搜索呀，现在做好有源无源干扰准备。
4: 报告，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
5: 报告，电子站数据加载完毕。
6: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2: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进食，
1: 两车进食。
2: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0: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1: 明白。
2: 战场上要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依靠的是舰艇的强大感知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黑科技，让055型驱逐舰的眼睛如此明亮呢？答案就是射频综合集成技术。传统战舰上，大量的雷达、电子战和通信系统设备天线集中在舰艇上部，相互干扰严重。既削弱雷达探测效能，又因频谱资源增强降低电子干扰效果。而射频综合集成技术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构建超级信息中枢，统一调度各类电子设备，整合处理所有感知信息，实现雷达、电子战、通信、导航等射频功能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大幅提升舰艇战场感知能力。但战场挑战依然存在，敌方掠海导弹突袭、世纪外隐身战机逼近，都会大幅压缩舰载雷达探测窗口。要为舰艇争取宝贵预警与决策时间，答案藏在更高远的天空。
3: 收预警机推送目标，自动四勾皮，方位18。
2: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

0: 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1: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0: 预警机是提携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055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2: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055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保障下和支撑下，055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0: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八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
3: 方位多自动，距离72里。
4: 接收到你，激光雷达照射，小媒体一统，建立实验百分之百正常了。快
5: 点，检查。二十级准备完毕。
6: 二号位随后准备。
7: 报告好，报告好，
8: 二号位提醒。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大家带好武器，准备扎营。
3: 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0: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再过来吧，再过来吧。

0: 石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1: 中队长，

0: 哎，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邻九挺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1: 哎，带个好，
0: 带个好。来，给嫂子带上。
2: 别了，别了。
0: 哎，带上，
3: 别了，别了，
0: 带上。
3: 别了，
0: 别
3: 了，
0: 别
3: 了，
0: 别了，别了，
3: 别
0: 了，带上。
4: 你客气了。哎呀，
0: 带上。好，带上。
1: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
0: 哎呀，老他个没完。朱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

0: 胡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张斌，
2: 老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这是一分的。
1: 哦，
2: 阿爸，你准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2: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2: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2: 哎，
1: 请我干什么？
2: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2: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2: 啊，
1: 7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这样灰灰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0: 哎，你说在哪儿？
2: 玉芬。
3: 小田，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也把它顶出去。
3: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4: 很好。
3: 小马，
5: 哟，
3: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5: 看看吧。

0: 证不出故障。
1: 小马，嗯，你最好把子弹呢、啊、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哎，啊，
0: 是。
2: 老刘，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1: 是需要。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3: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4: 是，
5: 对，是。
4: 好，
5: 好，
4: 那回家行了。
5: 再见，
4: 啊，老刘，再见，
1: 再见啊，老赵，
5: 再见，
6: 好，再见。
3: 张明，
7: 有，
3: 请他们进来吧。
7: 是。
8: 大兵，大白，你好。
9: 哦，你们都走了啊。哎，
6: 好，再见，大白。
8: 哎，再见了，大白。
9: 对对对，再见，再见。
3: 大白，
9: 哎，
4: 首长，
3: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
9: 哎，
3: 您抽烟。
9: 哎哎，
3: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
9: 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
3: 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火并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9: 阿爸，
3: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9: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0: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9: 跟我讨论？
3: 大白，您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着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

0: 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您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1: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0: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1: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0: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1: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2: 阿爸，能行吗？
0: 鲑鱼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3: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0: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1: 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
0: 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
2: 那待不住啊。
3: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0: 对，我们一条快艇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3: 阿爸你看怎么样？
0: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
4: 越快越好。
0: 到鲑鱼谁领着去？
4: 张敏。
0: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还是女婿的？
4: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
0: 对，张敏，玉芬，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抓一条船先到鲑鱼去摸摸底。
5: 对
0: 啊，

快上来。

0: 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可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呢？
1: 下去。摸。
2: 不。
3: 不行啊。
2: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3: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可你一个人呢，根本就不行。
0: 哎，玉芬。
3: 老王、阿凤，下。

0: 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怨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儿的。
1: 阿爸，你放心吧。你看，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着我，把最后一关啊标在图上。

0: 进来了。
1: 泰山，泰山，我是海英，我是海英。泰山，泰山，我是海英，我是海英。
2: 进去了。
3: 命令海英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2: 是。

0: 薛社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2: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个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3: 为什么？
1: 是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2: 哎，内政
3: 什么？你们我们呢？敬鬼与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就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3: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2: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礁石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吧。还自己送吧。
4: 自己送上去吧。
3: 送就送。
5: 哎，

大哥，嫂子来了，看什么？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舰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
1: 你认为呢？
0: 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
1: 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
0: 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我看呐辣手。
1: 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0: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1: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0: 可是你，
1: 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嗯，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0: 到、oh。

0: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1: 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
0: 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0: 教官。
1: 哦 ，Mr. 孙，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0: 哦，
2: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3: 上校阁下，毕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十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1: 嗯，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3: 是的，是的。

0: 宋怀通。中国五，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担任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12海里。
1: 我们不承认他的什么12海里。
2: 据我舰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
1: 啊、怎么办？
3: 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着我们一起射击呀、啊。

0: 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海英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1: 是。

0: 快艇，距离我舰8000码。中正号李舰长，请求我们开炮。
1: 告诉共军快艇，我们是美国的军舰。
2: 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
3: 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
2: 是，让他们滚开。

0: 李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
1: 真想不到啊。
0: 七千码。
2: 发出严重警告。严重警告。是。严重警告。
0: 6600码。
1: 共军要放鱼雷了。
3: 陈长。

0: 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1: 五千码，
0: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
2: 亨利，
0: 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1: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听到了回答，听到了回答。
3: 一号准备完毕，二号准备完毕，三号准备完毕，四号准备完毕，
4: 连环发射准备完毕。
1: 四千码。
0: 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十二海里之内呢，还是在十二海里之外？早已进入十二海里之内了。我命令返航。
5: 是美国军舰，乖乖，
0: 吓坏了，怕我们放鱼雷啊！哼，
2: 孙舰长，孙舰长，美国佬跑了，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你可要负责呀你！

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4号、5号、6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2号、3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

老刘，很好。机器有毛病，我去看看。

0: 长命令，再坚持半分钟。你报告中队长，一切正常。海鹰注意，海鹰注意，预备。
1: 有人怎么搞的？有人故障，马上派出。
2: 是。

0: 泰山，鱼雷命中一号、二号运输舰，
1: 命中了，命中了！打沉两艘中字号，
2: 海英要回来。

0: 沉了！
1: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咱们的快艇啊，把敌人的军舰打沉了！
2: 哎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跟你们说呀，
3: 连长，
2: 连长，
4: 信了，
5: 连长。
6: 我说吧，老张他们真行，一出去我就能打沉了。
1: 我向海军首长请示去。
6: 好，快进吧。
7: 对，我们不能空着手回去啊！小伙子们，准备起锚。
8: 真该死，偏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别着急嘛，先检查故障在哪儿。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

统统甩掉，让敌人痛痛快快打去。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二号呼叫，二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三号呼叫，三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怎么搞的？
3: 报中长，电台失灵。
2: 看你往哪儿跑，跑不掉了！快上去，再往前来不及了。冷机长，咱们一块上去。你们听不听命令？上去！
4: 中队长命令，轮机人员上来。轮机长不上去，拖上来。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2、3、4、5、6号又向战区转航寻找，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
2: 海鹰注意，海鹰注意，我是泰山，命令你们立即返航。
3: 靠上去抓活的。

0: 虎胡道里啊。陈主席，
1: 万岁！
0: 预备。

0: 倒车，倒车，别给我倒车。
1: 命令炮艇、帆船马上出动，请求空军支援。
2: 是。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人在就是挺在啊！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0: 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1: 万岁。

0: 沈首长，到大厅。是。再见吧，亲爱的厅。 与雷手、后枪手，编为第一战斗小组。枪炮班长、电信手和我在一起，编为第二战斗小组。轮机部门走中间，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小马，
1: 哟，
0: 小马，快把救生衣吹起来！
1: 救生衣打了个洞，吹不起来了。

0: 你穿我这个，
1: 中队长，还是你自己穿吧。
0: 我命令你穿去，我比你游得好吗？快，快穿起来，啊！

0: 建作，是我。建作，我的腰负了伤，要不我一定把救生圈让给你。
1: 不，我护送你，我推着你走。
0: 谢谢建总。

0: 怎么搞？怎么搞的？
1: 马达坏了，
0: 快修快修！
1: 全都震坏了，没法修啊！
0: 胡说！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点！
1: 快点

0: 李监察，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啊！
1: 还是自己瞎眼，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
0: 人心隔肚皮啊！
1: 骗子手！

0: 着了，越游越远了。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要有一个小礁石也好啊。
1: 老刘怎么样啊？老刘
2: 不要紧，冷水一泡，老胃病又犯了。
1: 来，我来暖一暖你。
2: 不，你也扶着伤呢。
1: 老刘，这样好一点吧。啊，
2: 钟队长，别让同志们推我了。你们先走吧，我在后边慢慢的飘。
1: 刘涛，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

0: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潜艇同志的腿。你们回去还有新的任务。
1: 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刘涛啊，在这种时候你……
0: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连累你们，你应该为潜艇着想，不要光为我一个人。
1: 大家靠拢过来，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

0: 的意见完了，为了潜艇，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能慢慢的飘回去。
1: 我同意，你们先走，我留下来跟轮机长一块走。
2: 我也留下，我不同意。
0: 李兄，
1: 你
3: 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了，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党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能够回去。沈首长
4: 哟，
3: 启航进来。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1: 高速炮艇炸遍了40号海区。
0: 海鹰一号，
2: 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
1: 没有。
0: 我是泰山，
2: 继续严密搜索。
1: 是。
0: 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鹰一号，
3: 炮艇找遍了52号海区。
0: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2: 让他们到53号去。
1: 是。
0: 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多好啊，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
1: 你说咱们没有吗？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还没有歇歇呢。小马，你说对不对？
0: 对。
1: 老刘，你说呢？
2: 对，
1: 李兄说的对呀，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海鹰，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同志们呐，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

一号，一号，我是零八号，我是零八号，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

中队长。

0: 玉芬，玉芬，
1: 啊，
0: 你休息休息吧。

0: 雨芬。
1: 继续找。
0: 哎，10.90，咱们上去休息休息。

0: 流。李兄，别照顾我了。中队长，小马他们。
1: 老刘，中队长他们能回来，你先歇一歇吧。来，小田儿，
2: 哎，
1: 你去担任警戒。
2: 是。

大家起过来暖和暖和吧。 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银灰色的，个头啊，真大呀，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有八个。小田，你听见没有？有八个呀！要是发生了故障啊！ 够你三天排除的，嘿嘿。驾驶台上写着"英雄艇"，乖乖。总而言之，咱们这一波子人全在上头呢。

当时中队长就训话了，同志们，哎，我这事像不像啊？啊，真的就是这样。他当时说，同志们，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上级调我不走，调你们我也不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这一笑不打紧啊，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

0: 有敌人，快跑，快跑！打！
1: 冯队长，你听，枪声，是李雄他们。
2: 你怎么知道？
1: 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快，同志们，投入战斗！

0: 李行，中队长，乖乖，可会师了。水手长，小马，快上去堵漏去。
1: 是，
0: 小马，黄金，中队长，快下去三百。
1: 是啊，
0: 中队长，走。 抓了一个当官的，妈的死了！哎，山脉里还有干粮呢，来，钟队长，我缴获了件救生衣，来，你这件还是还你吧。
2: 你这个小鬼啊！
3: 刘涛，老刘，老刘，刘涛，老刘，老刘，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涛，刘
1: 中队长，你们回来了。
2: 老刘，
3: 老刘，
2: 他，
3: 我记着，
2: 记着，
3: 老刘，
2: 你等，
3: 你记着。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溪，仙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
1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委内瑞拉强震已致八名中公民遇难，中方救援力量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美日联动，三场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几乎同时登场。分析指出，三场军演环环相扣，美日欲打造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0: 从运八到运二零，从纯机械到全数字化，跟随记者走进空军组建最早的运输航空兵部队，见证他们从雄鹰到鲲鹏的焕然新生。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俄两国空军于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27号、28号两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石岗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开放。此次开放活动不仅保留了陆空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还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开放了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让香港市民更直观地了解驻军的日常执勤生活。
1: 在我身后马上要进行的是直升机空中动态展示，可以看到许多香港市民已经早早在这里集结。在现场的氛围和市民朋友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国产战鹰充满了期待。
2: 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飞行员以精湛的驾驶技术充分展现出国产直升机优越的机动性和战技术性能。
3: 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解放军好嘢。
2: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石岗营区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市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4: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2: 走进新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
5: 能为香港市民展示航速这项非遗传统技艺，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想对他们说，军人不仅是保家卫国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军营更是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空间。
2: 29年来，驻香港部队始终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陆海空三军部队苦练过硬打仗本领，用心守护湘江和平安宁，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使命。
0: 好，关注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的人数达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中，受灾的家庭已经被转移到安置点，受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经监测到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经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

0: 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六成。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另外，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17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当中不幸遇难。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总台记者观察到，大量救援工作在进行当中，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制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
0: 记者在灾区看到了一栋几乎全部倒塌的酒店，在这里有大量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正在进行搜救工作。这个酒店有8层楼，100多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仅有酒店入口处依然矗立。
2: 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0: 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了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对可能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3: Entre 20 y 30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4: Todavía abajo.
3: Sí. Todavía abajo hay bastantes personas. Y o rescatar cuerpos sin vida. Poderlos sacar, ya que están en estado de descomposición.
0: 委内瑞拉方面此前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还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以避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1: 当地时间27号，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伟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携带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截至6月27号下午4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方面则表示，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

0: 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称，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存储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4枚飞行物击中，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然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而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呢，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外有一架以军的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了中型和重型的机枪进行扫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还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6月下旬开始，3场军演在亚太几乎同时登场。我们先来关注在西太平洋展开的美日坚毅之龙联合军演。这场军演啊，可以说是美日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我们来看。
0: 6月20号至30号，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在九州及冲绳地区举行，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演练从远距离快速投送小股部队。
2: 陸上自衛隊のスプレーが初めて普天間基地に飛来しました。今ゆっくりと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0: 据陆上自卫队称，演习以普天间基地作为维护和补给据点，在普天间基地和宫古岛的宫古机场等地之间实施伤员和物资运输演练，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
1: 这边坚毅之龙还没有落幕，而美日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呢，也已经接棒了。这场军演可以说是美日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美军还借机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的鹿儿岛。
0: 6月22号，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演习将持续至7月1号。 这场演习自2006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重点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

0: 最重要的实战化演练之一。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九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
1: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0: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
2: 另外，第三场军演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这场演习呢，被称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的演习共有30个国家参加，参演兵力共30000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啊，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次演习当中，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1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2艘核潜艇参加。日本和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的装备参演。日本还将在演习当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有专家指出，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本质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敌和对手，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所谓联合封锁作战体系。根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呢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还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的因素。近期，日本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在人民空军的序列当中呢，有这样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空军组建最早的运输航空兵部队，他们曾是雄鹰，在高原天路间开辟生命通道，如今他们驾驭鲲鹏，把条条航迹刻上世界地图。从运8到运20，从纯机械到全数字化，这群鲲鹏驾驭着的幻羽新生，是从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它开始的。
3: 第一个就是说感觉到大，很震撼，啊，然后有挑战，但是更多的还是责任。
4: 在书本上介绍的东西可能都是图纸呀，都是二维的，但是呢，我又亲手摸到它了。但是它到了真切的到了身边之后，发现第一，它是如此的庞大；第二个，你看电缆、管路、设备，超出我的想象。
5: 从运8到运20，从纯机械到全数字化，跨越的不只是尺寸。
3: 它内部有很多计算机的交联。各个系统之间有很多底层的这种交联关系，就一个系统出现问题了之后，它会连带了很多系统发生都产生影响。所以说你要把它飞好，第一个就是要理解它的底层的逻辑，设计逻辑。
4: 当时给我们的改装时间只有2个多月，我要想我2个多月要吃掉这么厚一摞书的时候，我的笔记就记了将近10本的笔记。你了解这个飞机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结构、每一个零件，就像你聊你自己有206块骨头一样熟悉。只有你达到这个状态，你才能作为一个称职的机械师维护它。
5: 魏鹏的飞行日记里记录着每一架次的飞行细节，用他的话说，可能这里记录的也都是鲲鹏的第一次。
4: 这就是93胜利日阅兵那一天，包括通过天安门那一刻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正好10点19分49秒，飞机

0: 很争气，一切很完美。我都没把他当成一个机器，他跟我一样兄弟，一个战友，说他很争气。
1: 魏鹏说，只要踏上飞机，脑中的弦就永远是绷着的，这个职业会留下一种职业病。
0: 什么病？强迫症。飞机能上的，能爬的，能下的，能摸的，能看到的，能检查的，我都要过一遍。我要做到心中有数。机长往往说，老魏你在这儿我放心，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1: 技术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传下来的。这支部队里把技术两个字盯得最紧的是利益新，人送外号严师傅。
2: 早晨起来我的加油量是多少，可是是33吨、32吨，不要小看这一吨，这一吨就是飞行安全。所以说严师傅就在地面准备上就要是认真，所以可能他们感觉就是说啊，我可能比较严点，严是严在啥，就是每一个细节上边。
1: 严师傅飞行近30年，累计超过10000小时，他带的学员很多也已经成为机长。驾驭鲲鹏的飞行员在一代代成长，运二零自身也在变。从运二零到运二零 A， 再到换装国产大涵道比发动机的运二零 B， 推力更大，航程更远。
3: 作为90后的飞行员，能够赶上这种国产的大型军用运输机，我们赶上了一个更好的时代吧，也应该乘着这个时代的浪潮，然后真正的挺立在前，真正的去看一看我们老一代的运输机人看不到的、飞不到的地方。
4: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8号16时至7月12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走进演训一线，我们来看各部队组织的演训考核。
5: 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千里机动至漠北草原，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抵达预定地域后，防空分队多型雷达快速构建对空监视网，面对超低空飞行的数架靶机，雷达操作手紧急实施搜捕跟踪。目标被搜捕锁定后，高炮分队迅速对目标进行实弹拦截，来袭目标被成功摧毁。近日，空军某部针对夜间保障特点，开展歼-20、歼-16、歼-10C 战机拂晓飞行训练保障任务，数架不同型号战机依次升空，在夜空展开空战训练。随着一个波次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电源车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官兵们配合默契，完成战机再次出动准备。全面检验夜间低可视条件下多机型同场保障能力。驻守在海拔30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部今日组织火力分队开展多火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高射机枪阵地上，射手们紧盯模拟低空目标，根据风速、气温等参数快速修正射击诸元，成功摧毁多批次低空模拟目标。榴弹发射器考核现场，射手在复杂风偏干扰下精准击中靶标，装甲车组则充分利用地形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对固定、移动、隐险等敌目标实施多轮精确打击。近日，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在大漠戈壁复杂陌生地域组织车载速射迫击炮实弹射击演练。火力分队占领阵地后，快速完成阵地构设、参数测算、突援装定等一系列操作，口令下达，多枚炮弹呼啸出膛，精准覆盖打击目标区域，有效锤炼了火力单元快速响应、精准打击、协同作战能力。

0: 好，继续我们的军校等你来系列报道。从1960年始建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到2017年并入国防大学更名，从面向地方招生专攻艺术人才培养，转型为立足现役官兵，聚焦为战育人为兵服务。这里是全军军事文化人才培养主阵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1: 宝藏军校等你奔赴，你可以在莫言曾经求学的教室潜心读写，你可以在戴玉祥当年练声的琴房放声歌唱。2017年军改后，他转型为全军军事文化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编唱导演样样精通。

0: 心动没有？一起去看看。对了，军人才能考。
1: 我是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队文化工作专业表演方向大四学员庄严，
2: 舞蹈编导方向大三学员裴佳乐，
3: 军旅声乐表演方向研二学员黄雨山。
1: 欢迎你来到我的学校。这是我们的戏剧影视表演教室，这些是我们一些专人保管的道具。我们老师一直都跟我们说过，就是你要学会编导演三位一体的整一个创作这个文艺工作，不可以仅仅是说你是一名演员。我也很有幸啊，参加了去年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活动，在联合军乐团担任一名节拍器员。我们也把这一次的阅兵任务编创了一个情景剧，叫《号角为祖国奏响》。
4: 他们创作出来的军营生活，就是又真实又生动又鲜活。
1: 正因为经历了这个生活，所以我们才能更能写出来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些细节。因为演戏，演戏就要演戏，细节的戏。
5: 铜管的声音像滚烫的金属洪流，震得我耳膜发麻。
6: 比如说早上你吃饭的时候，你都能碰见有人在那个练早功开嗓，有舞蹈专业的他可能走起路来他动两下，就是上课的氛围会不一样。
7: 他的动作元素素材其实都是我们平时队列训练的这样的生活中的一些动作。
6: 在这里老师跟朴相云他要教会我们怎么去把自己所学带到基层中去，教基层战士来跳。火箭军有很多老班长啊，他们都是身居大山，与大山为伍，岩石为伴，他们常年就是做隐姓埋名人嘛。我们要把他的事迹写出来，用什么情景剧啊、舞剧的形式给他表现出来。
3: 这是我曾经的母校，现在我读研又回来了。
8: 我是原解放军艺术学院2013级军旅声乐表演专业的本科，从2017年毕业。老师们其实都还是以前的老师，但是他们教的方向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以前的军艺，我们的毕业生主要是往文工团的方向当专业演员，那现在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回到基层部队继续服务基层，做一个一专多能的军队文艺工作者。我们去了新疆的边防，在塔县那边。这一次去边防行带给我的震撼比较大。我们其实去那儿最大的反应就是缺氧，你要不停的吸氧，就是一定要唱完之后马上吸氧。我可能会从这个过程中重新定位军队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吧。以前呢会想着要追光舞台，想要说当一名歌唱演员，现在呢会更想说如何运用好自己所学自己的本领，去更好的服务于基层部队。
3: 如果你也热爱音乐，如果你也想成为一名军队文化工作者，这里是军旅声乐的殿堂，这里有浓厚的艺术氛围，光荣与梦想交织，强军与信仰共舞。
9: 快来报考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吧。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最近东北一带由于冷涡移出，转受暖高压脊控制，气温明显回升。像是黑龙江大庆，昨天上午十点气温就已经超过了30度，而下午最高气温升到了31.8度。今明两天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仍将维持在30度左右，而华北、黄淮等地今后几天还将有连续的高温现身。除此之外，新疆及华南今后几天的高温也需大家注意，新疆一带热力升级，将出现连续的干热炙烤型高温，需及时补充水分还有盐分。而华南一带受副热带高压掌控，温度高，湿度大，体感类似于蒸桑拿，防暑降温的重点应该是除湿。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南北方都有降水出现，北方的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京津冀一带，而南方从西南地区到华南、江南南部普遍会被雨水覆盖，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将会下起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北台，雨带的东段将随之向北转移。未来几天我国的主雨带都将维持在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不过此前这一带已经频繁遭遇强降雨的冲刷，需要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这时段就这样，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青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0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济南雷阵雨24到34度，乌鲁木齐阵雨转晴24到32度，兰州阴转多云18到32度，拉萨小雨12到23度，上海阴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4到33度，南京阴26到33度，合肥晴转阴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7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

0: 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能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CCTV
3: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点已回应沿海地区遭袭。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美伊谈判中弹道导弹一题从未上桌，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继续控制黎南安全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点已回应沿海地区遭袭。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美伊谈判中弹道导弹一题从未上桌，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继续控制黎南安全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6月30号继续举行，然而双方围绕核问题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的情况。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深夜，伊朗南部港口城市传出爆炸声，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作为回应，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该部队打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多处据点。根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6月30号继续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证实这一消息，他同时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方已100%确认伊朗方面同意了相关安排，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伊朗开展工作，美方人员也将参与其中。据外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披露，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朗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内塔尼亚胡此前声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

0: 美伊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我们看到美军26号呢是对伊朗发动打击，回应此前商船遭袭事件。那随后呢，伊朗又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多处据点，美伊冲突再起。对此您怎么看呢？
2: 就之前达成那个谅解备忘录，它内容是特别简单的，只有1页半纸，不到

0: 数还不到10天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呢，让链接备忘录的执行面临巨大的困难，甚至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这一次链接备忘录最核心能够立即执行的条款，主要是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全线停火，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次伊朗和美国交火的根源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为了保持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伊朗前几天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作为回应，美国呢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基地，伊朗作为报复又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那么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事情呢？它的根源还是回到链接备忘录，因为链接备忘录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很多的条款上都保持了模糊的态度，属于链接备忘录一签署就出现了一份备忘录两种解读的现象。这是为什么链接备忘录签署不到10天时间，双方就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那么未来到底会走向什么情况呢？一个就是有可能伊朗和美国之间再次回到了边打边谈的状态，就是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和美国没有宣布说链接备忘录彻底崩溃了，双方还在继续谈判，但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持续不断的发生，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更严重的，可能就伊朗或者美国宣布停火状态就结束了，伊朗可能就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这样的话链接备忘录的执行就彻底失败了。所以未来的走向要看未来2-3天伊朗和美国会怎么做。
1: 那我们看围绕美伊谈判当中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核问题。目前双方是表态不一，伊朗明确表示目前呢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到伊朗遭袭的核设施当中，而美国方面呢则表示伊朗同意了相关的安排，而且呢也允许美方人员参与其中。那您如何看待双方针对这种核问题的相关博弈的这种表态不一呢？
0: 核问题是和美国和伊朗这一轮谈判里边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复杂的问题。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有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程序性问题，另外一个性是实质性问题。那么在程序性问题上，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谈核问题，美国和伊朗之间是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后来是伊朗占了上风，后来那个现在结果证明是分两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先不谈核问题，第二阶段再谈。然后美国呢是说第一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但是第一阶段要谈核问题的原则性的问题。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可以到伊朗境内核查了，伊朗说没这回事，伊朗说核问题还没有谈呢，说那个根据链接备忘录的规定，在谈判期间关于核问题的一切都冻结，这是程序性的。那么更大的问题是实质性的，美国到底要在核问题上实现什么目标，美国态度是前后矛盾的。特朗普历来是这个先开枪再瞄准，然后看见开枪打中啥了，他说你看我瞄准的就是啥。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核问题上他的要价也很高，刚开始的是要求是伊朗是零核活动，那么现在他的态度又变了，他的现在他说我的目标是那个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那最后达成协议是很可能的。但是呢对特朗普来说，特朗普一定要达成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协议，因为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的时候，特朗普对那个奥巴马2015年的核协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所以他一定要达成一个比那个好的。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特朗普是必须达成一个比2015年更好的协议，但是要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伊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伊朗现在比2015年的时候谈判的那个地位那个高了很多，伊朗不可能做出比2015年更大的妥协。
1: 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也没有摆在美伊的谈判桌面上。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呢。

0: 是坚决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那我们说，伊朗导弹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在美伊协议当中约束的话，以色列还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1: 因为伊朗手中最厉害、最有威慑力的武器就是弹道导弹。那么在此前冲突的过程当中，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针对以色列啊，伊朗使用弹道导弹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那么伊朗不仅不会在导弹层面进行自我限制，我认为呢，它反而会投入更多的技术、资金、人力、物力去发展它的弹道导弹。那么要增加它的射程，要强化它的突防能力，要具备弹道导弹的饱和打击能力和超饱和的打击能力。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不会撤销，美国在中东的兵力也不会轻易的撤出，所以呢，伊朗也要时刻进行备战。而且外界普遍认为，甚至很多西方的情报机构猜测，以色列它是有核武器的。那么再加上以色列它的杰里科系列的弹道导弹，那么针对伊朗的威胁也是非常大的。那以色列呢，如果是采用这种空袭的方式，利用所谓外科手术的打击，想要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进行压制，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它也做不到啊。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是藏在地下导弹层当中，它找不到，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摧毁。所以对于伊朗以后的这种弹道导弹的威慑能力，我认为以色列它从技术层面来看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不排除以色列很可能会利用啊它的情报机构和一些渗透的这样的一些组织，针对啊伊朗境内可能会采取一些暗中的行动。那伊朗更重要的是做好国内的这种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要防止外部的情报组织和相关的渗透人员针对和导弹技术相关的科学家进行暗杀。另外一个呢，重要的导弹研发设施和导弹基地还是要强化安保啊，进行更好的啊这样的一个防护和保护。
0: 那么关于这次美伊继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各方反应如何，又可能会有哪些不确定因素？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中东记者江浩宇，听一听他的观察。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正进入落实阶段，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以白报道。
0: 以色列前总理被曝曾将数万台星链接收器偷运入伊朗境内，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承认，他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以色列总理期间，曾采购数万台星链接收器并偷运入伊朗，试图帮助反政府抗议者推翻伊朗政权。但他称，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现任以色列政府未能持续推进该计划。另据美媒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后获救的美国 F-15 战斗机飞行员在接受情报部门问询时称，他在弹射逃生前目睹了多架伊朗无人机相互连接，大型无人机下方挂载多架小型无人机，以类似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协同行动。这一说法在美国情报界引发激烈争论。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尚不具备这种无人机操作军事能力，但报道指出，如果飞行员的说法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这将是其无人机项目的重要技术突破。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刘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前总理呢承认曾经呢购买数万台的星链接收器，并且偷运到伊朗境内，试图呢要颠覆伊朗的政权。那您如何看待以色列方面此时披露的这样一个消息，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
4: 以色列在今年10月27号之前必须举行大选，这是以色列法律规定的，甚至有可能还提前举行大选。所以以色列现在实际上在政治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大选的阶段，各个政党都已经为大选做准备了。所以前总理贝内特为什么要透露这个消息，他就是要说在他当总理的时期，以色列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推翻伊朗的政权，然后恰

0: 恰恰在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主导的对伊朗的战争中，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的反对党，国内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一场战争中是彻底失败了，内塔尼亚胡的民意支持率也在快速的下跌。那么至于把这个心链运到伊朗国内有什么用呢？就伊朗过去这么多年来，国内一旦出现大的问题，或者在战争期间，伊朗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国内的网络给切断了。所以上一次，去年就6月13号那一次战争期间也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跟美国也秘密的用了一批这个，心链这个接收器到伊朗，就是希望这个伊朗反政府这些人能够有那个新的通讯手段，那个联络起来。
1: 魏先生，我们看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美国的飞行员是目睹了伊朗的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组成这种水母的形态来进行协同行动。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2: 美国和伊朗交战的过程当中，一架美国空军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防空火力击落的。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在他遭到防空火力击落之前，在空中看到了一个很奇异的现象，有类似于水母的或者是外星人的这种这个飞行物在空中这个飞来飞去。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呢？应该是伊朗一种非常独特的防空武器系统。那么客观来讲，这架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它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然后呢被击落了。但是呢，不排除在发射防空导弹的同时，伊朗也在相关的空域释放了数量比较多的防空巡飞弹。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是伊朗独创的这个防空作战的武器。那么它一共有三个型号，其中有两个型号，358型和359型，它的外形和无人机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呢飞行速度很慢。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它是打慢不打快，因为它的最大的飞行速度只有0.8马赫左右，客观上来讲它是追不上 F-15 战斗机的，因为 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那就快很多了。但是呢，在相关的区域内一旦锁定了美军的这个战机，那当地的伊朗所有的防空这个部队它都会开火，那么有防空导弹打防空导弹，有防空巡飞弹发射这个防空巡飞弹。为什么说他看到的有可能是防空巡飞弹呢？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外形像无人机，飞行速度又很慢，而且呢，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规则的飞行轨迹，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发射到空中之后，它有个自主工作模式，在空中画八字，按照八字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路线来回的兜圈子绕圈子，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只要空中的目标进入到它导引头的这个搜索范围内，它就完成自主攻击。所以如果有多枚防空巡飞弹恰巧在相关的空域处于巡航待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 F-15 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可能就会出现目标的误判。
1: 我们看也有相关报道说呢，这种防空巡飞弹呢的确是给美国带来了一些担忧。那您觉得美国在担忧什么？
2: 伊朗啊，他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注重高性价比。那么这种防空巡飞弹就是此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那么伊朗可以独立自主的大批量的制造，但是呢，想要针对先进战斗机进行打击，客观来讲能力不足因为速度比较慢，制导的系统技术的水平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非常适合打这个无人机为什么说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它的死神无人机被打掉了这个几十架，就是因为这个防空巡飞弹打这个死神无人机是一打一个准，它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伊朗会针对它有限的防空作战体系和防空火力进行分配先进的高端的防空导弹打固定翼的战斗机，那么以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去打对方很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了灵活的战术调整。
1: 黎巴嫩局势依然影响着美伊谈判进程，内塔尼亚胡则坚称只要他在任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据泛媒报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同时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安全区之外。 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

0: 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还强调，只要他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此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另外，魏先生，我们看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透露呢，以色列正在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一个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之为曼哈顿项目。您如何看待以色列正在研发的这样一个具体项目呢？
2: 以色列启动曼哈顿计划，就是要针对无人机进行全域防御啊，前方要能防得住，后方也要能防得住。那么，针对它国内的大城市和一些主要的战略目标，对于这种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现在以色列是有技术手段的，主要是利用铁穹系统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区域配备激光炮，就是铁光速系统，那么可以配合铁穹进行这种共同拦截。但是呢，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就是进入到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国防军现在也面临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 FPV 无人机的啊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无人机啊，是黎巴嫩真主党自行制造或者是组装的，那么数量非常多啊，对以色列的一线作战部队构成了极大的伤亡。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无人机所拍摄到的视频，以军处于巡逻状态的士兵、他的哨所、他的坦克装甲车辆，甚至包括铁穹系统的这个发射器，都遭到了这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因为这种无人机啊太难防御了，以色列一线的作战部队，包括他在前沿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兵力，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探测。这种无人机很小，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一只鸟差不多，那以色列现有的防空体系想要探测到它，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曼哈顿计划启动之后，可能会配备这种便携式的小型的干扰设备，或者说呢，能够进行硬杀伤的这样的一些拦截系统，要让它的装甲作战部队和步兵面对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自保或者说防御性的手段。
3: 那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了三方框架协议，以黎双方也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
1: 也就是以军从对黎巴嫩真主党作战占领的部分黎巴嫩领土当中撤出，把控制权呢交给黎巴嫩军队。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试点方案呢？
4: 这个方案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是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现在在黎巴嫩地面上的情况是这样的：黎巴嫩的真主党那又是黎巴嫩境内唯一支这个游击队，就除了政府军之外，只有真主党是有军事实力的。那么为什么他那个能有这个军事实力呢？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他是为了反击以色列的占领，所以他必须保留自己的武装。以色列希望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军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案来，说在黎巴嫩南部搞几个试点，就以色列的军队在这个试点上先把黎巴嫩真主党清剿干净了，然后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就进来驻扎下来巩固了，然后这样就一点一点的，一个试点一个试点的搞，这样的话就积少成多，聚沙成丘。
1: 内塔尼亚胡呢其实也说到，只要他在任呢，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啊撤出所谓的安全区。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在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种死结难解的背景下，那现在美国则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与美伊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分开来进行处理，那美国方面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不是美国对以色列做出妥协，是美国一步一步的对伊朗做出妥协，在向以色列施加强大的压力。所以以色列国内最近一阵子对美国特别不满，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美国是对敌人不断的妥协，对盟友呢是不断的施加压力。在黎巴嫩的问题上，那么很显然呢，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已经做出选择了，就是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愿意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 至少是停止在黎巴嫩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少要求以色列部分的撤军，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认为以色列是有这个退让的空间的。现在在地面上，内塔尼亚胡说他不撤出安全区，安全区是在黎巴嫩境内往北推了10公里的一片地方，这个叫安全区。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态度是说还留在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底线和红线。以色列的军队现在早就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全部的领土，最近几周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往北，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的。那么未来谈判中还有可能在伊朗的更大的压力之下，那么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那个部分撤军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今后呢，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然而美国伊朗之间极其脆弱的互信也给后续谈判前景带来不确定性，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泽连斯基下令先发制人袭击俄设施，乌军千里奔袭打击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英媒称特朗普对乌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俄媒披露美为乌提供的 HM-188A 巡航导弹或首次参战。俄媒称俄军加强前线攻势，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乌军被曝严禁从利曼撤军，并在克里米亚继续实施封锁行动。英国公布3款含美量为零的远程导弹原型弹，专供乌军对俄作战使用。俄图160战略轰炸机现身挪威海上空，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雷锋帽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式冬长服中的棉帽。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友好，我国军服融入苏军元素，五十五式军衔服装融合苏联与东欧设计，成为解放军军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帽子两侧的护耳可以为耳朵和脸颊抵御寒风。这款护耳冬帽在民间还有火车头的别称，因其与早期前进型蒸汽机车车头形似而得名。把帽子上的小耳朵打开，挂在上方纽扣上，便于听清声音。雷锋帽因雷锋形象而得名。在雷锋生前留下的照片里，他经常戴着这顶帽子做好事，五十五式军帽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雷锋帽。后来雷锋帽也成为了雷锋精神的象征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戴起了雷锋帽，掀起了国潮风。将两侧的护耳往下一拉，可以挡住腮帮子，轻松打造出小 V 脸。其实五十五式棉帽原设计有帽檐，但北方冬季寒冷，呼吸时容易在帽檐上结霜，而且也对卧姿设计动作有妨碍，故取消。帽子前额的正中央镶嵌着一颗鲜红色的五角星。随着军服的逐步更新，这顶帽子也在细节上进行了巧妙的变革。早期的雷锋帽以军绿色为主，现在的帽子颜色各异，精准区分了不同军种。陆军、海军、空军的雷锋帽颜色各具特色，不仅提升了保暖性与舒适度，也成为了各军种独特的标识。你知道除了雷锋帽之外，还有哪些军营御寒神器？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空中威胁，陆军的作战部队必须有能力构建起一套多层次的防空系统。这里面有负责远程狙杀空中目标的防空导弹，有负责近距离末端防御的高炮，以及在这些装备身后默默支持的保障力量。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这些防空力量的训练场，来看一看一道道强悍的空中护盾是如何构建的。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正在进入阵地的是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防空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驰骋战场的坦克装甲车辆搭建起防御空中威胁的贴身护甲。第一个出场应战的是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一个冷静的低空猎手，擅长弯弓射箭，一击毙敌。
1: 红旗十七，防空导弹系统，它那个副口雷达转起来了，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这个辅助发动机启动的这个声音，马上就要进入到实弹射击的阶段了。那么在我的身后，大概几公里的位置吧，是我们的靶机的阵地。一会儿呢，我们的靶机就会从那边起飞，来模拟低空突入的这种高速的目标啊。比如说，它那个速度有点类似这个低空的武装升机，或者是低空突防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是巡航导弹这样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对导弹的性能一个贴近实战状态下的一个检验。
0: 要用实战的标准把车组的真本事逼出来，靶机分队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可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这些靶机有的擅长低空慢速游荡，有的主攻高速突防，他们都可以模拟现代战场上常见的空中威胁。
1: 第一架靶机起飞了，它会按照程序设定好的路线啊入侵到我们要进行射击的这个空间当中。之前我们从指挥部了解到，这次对目标拦截将采取两发导弹同时升空的这种连射的方式。那么两个导弹去拦截一个目标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命中率，至少能有一发导弹命中目标，就可以把这个目标进行摧毁。里面的这个导弹呢，已经处于待发的状态。

0: 在演出的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朵突然闪亮的云，这就是我们导弹和目标交汇瞬间发出的火光。
1: 战场上需要先敌开火，首发命中的过硬本领，但这绝不是一场战斗的全部。全面的态势感知，果断的临机决策，默契的协同配合，是完成致命一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前提。这一点对于防空分队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作战小组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过去曾经在靶场上看过他们张弓搭箭、百步穿杨的神勇表现，但是您也许不曾听说过他们被称为防空兵里的特种兵。因为要完成一场精准的空中截击，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远不只是瞄准目标、发射导弹那么简单。
2: 导弹一门，车辆装卸配物资齐全，个人装具全的齐全完毕。
3: 指挥员接到导条。
4: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个班组，他这个战术的全过程。以前像他们做这种猛士车出去的，一般都是比如特战小队啊，或者是步兵的这些分队。能看出来，这个便携导弹分队的话，跟步兵分队战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警戒的过程中，除了这个地面的这种警戒以外，还有哎，城里面那个战士举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对空进行警戒。
2: 接上级特殊战机的命令，当前情况是友邻部队已基本完成纵深各要点夺战，调整部署，特殊阵地准备。
4: 我们现在给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转移阵地啊，去新的地点去完成新的任务。
1: 从隐蔽状态转入行军状态，最关键的是速度，这一点在防空作战中更是如此。因为此刻他们是要和空中飞行的飞机、导弹展开时间的比拼，及时抵达预定阵地，才有可能完成防御任务。
4: 就都知道时间很紧急啊，但是呢，这时候就不能乱，特别是叠伪装网这个过程，必须得按照要求规定整整齐齐叠好，并不是为了美观啊，是你在路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伪装网，到时候想铺开铺不开的时候，那就非常麻烦了。
1: 在登车出发前的最后一刻，战士们还要清理掉地面的车辆痕迹，防止对手找到自己的踪迹。这真的就和隐蔽渗透作战的特种兵一模一样。防护型突击车踏破坎坷的地形，快速前进，不停地有水滴从窗口洒进来，我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地上掀起来的泥水。很快第一个情况就出现了，
5: 雷达侦察卫星过境，持续时间1分10秒，需要在6分49秒之内完成车辆伪装及人员伪装完毕。
2: 全部注意保持电台电子静默。
4: 当然铺伪装网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刚才还专门提到有这个光学侦察卫星和雷达侦察卫星，我理解就是这种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对地面进行雷达成像的这种卫星会经过我们这个头顶，所以这个时候铺设伪装网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就是伪装网收的时候收的整整齐齐，铺开的时候才会以最快的速度，像现在这样，刚才我说话也就是1分钟，
2: 拿手，
4: 现在已经基本上铺设完成了。刚才我看在操作过程当中，这个班组长一直在看表，因为时间非常关键。如果说，在卫星过境之前没有把这个伪装铺完的话，就前面的工作全白做。
6: 已经4分40秒了，
4: 还在那个范围之内
6: 哈。对，在时间范围内。
1: 等待卫星过境，这1分多钟的时间里，我能听到的只有风声和战士们疲惫的喘息。敌情是虚拟的，但这紧张感和压迫感足够真实。
4: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雷达侦察卫星呢？这是跟今天的天气也非常有关。如果这样的天气，对吧，云层比较低又比较厚，光学侦察卫星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侦察效果，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种雷达成像的卫星，它就不太受这种天气因素影响。所以今天的这个导条设置细节是魔鬼。
1: 群星解除，作战小组继续前进。而导条组在这一路的细节里埋伏的更多的魔鬼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看来我在这个坡上已经看到蓝军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我们这边的处置方法，除了对地警戒以外，我们身后的这个无人机操作手要释放无人机，要看清楚这个敌情情况。这个也是比较新的这个作战手段啊，就是你用无人机来打我，行，我也用无人机来提前探查。

0: 你的情况，发现敌情了。在无人机的精准引导下，作战小组虽然以少敌多，但也找到了对手的薄弱环节，打了对手一个出其不意。不过，这样的交火中，战斗减员在所难免。这里还要考验所有人自救互救的能力，同时。 对于敌方的无人机，作战小组还准备了反制手段。这种轻便装备的干扰效果立竿见影。我们节目组的航拍摄像也充分领教了一番。
1: 来了，来了，来了！干扰，干扰！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个无人机飞过去，就在这看，就这黑点儿。
0: 这个无人机，可能就找不着了吧。很快，作战小组抵达战场，组织对空抗击。我想起在电影里使用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往往都是些孤胆英雄，打开导弹瞄上就打。然而现实中，正规的防御作战里，细致的战前准备，灵活的作战部署。
2: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都必不可少，而这场多科目的连贯演练，就是为了让班组适应真实战场情况而设计的。一个连贯过程的考核，最大的核心的难度主要是考验班长分析判断情况，快速定下决心，灵活组织抗击的能力。
3: 像今天考核的情况来看，已经改变了以往定点导调的方式，让班长在处置过程当中自己发现情况，自己处置情况。而这套训练和考核流程的设计，正是一线的指战员们从实战标准出发，把训练抓实抓严的一场实现。
4: 用这个考核的一个过程去体现这个班战术如何搞，然后也是前期也是研究了很多具体的这个人员动作啊。
0: 条件构设啊，场地保障，在这个研究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到野外去，再到野外去，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如果说防空导弹是用精准狙杀来构筑一道防御空中打击的护盾的话，那么接下来这种装备的防空作战，靠的就是密集的弹幕。
1: 新型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要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展示低空猎手的强劲实力，对抗低空来袭的无人机。这轮我们看到这个车体顶部的雷达也转起来了，我们这轮要对穿过前面这片山谷的这个靶机进行射击，让它更好的去。 模拟啊，我们在实战当中遇到这种低空突防目标这样一个情况，两台车要同时集火星射击，点射子弹的会交织成一个密集的火网，让我们的目标呢，无所遁形，马上就要发射了。

这些会转动的炮管就是新型防空系统的杀手锏。在短短几秒内，它就可以射出数百发的炮弹，射速比传统的高炮系统大幅提升。同时，精准的火控系统让它即使在面临小型无人机的威胁时，也可以做到快速反应，一击即中。要让这些先进的防空系统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就必须有强有力的保障力量。这是陆军防空装备的主力之一，红旗16防空导弹。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导弹装在这样的储存、运输和发射一体的大筒子里，这不仅让它便于运输机动，而且对发射车进行装填也变得更快捷。而这需要保障分队的号手，尤其是吊车的操作。

0: 助手精准的操作。这显然不是我这样一个初学者可以应付的任务。
1: 哥们，咱这是真家伙，为什么还要整这遥控玩具？
2: 这个我们这个教具是让我们那个初学者懂得。像我们吊装过程中有三步，第一步就是起吊
1: 啊，
2: 转移和装填。但是起吊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利用这个教具讲解更比较这个直观
1: 啊，就是做基本教学用的
2: 啊。是的。
1: 这样您就带着我这操作一遍，你看，如果现在是这个状态的话，我下一步要把它卸下来的话，应该怎么操作？
2: 首先像这个吊臂让它抬起，然后抬起，这时候再抬起二阶臂。
1: 二阶臂啊，就是伸展出来了啊，
3: 二阶臂
2: 啊。然后调高度之后，让它向右移动，因为我们有辅助号手可以让它辅助它。
1: 啊，就有号手帮我们扶着，上面是
2: 扶住它。然后，当这个边沿过这个车体的右边沿时，可以下降。
1: 就把它放下来就行了。
2: 可以往那方向，缓慢的进行卸载，完成了。
0: 而真正的遥控器要比这复杂多了。同样更加复杂的是操作手要经历的训练过程，这个钢架就是他们要面对的重要科目之一，迷宫行走。控制吊机在这迷宫里进退自如，这就是他们的初级考验。
2: 比如我们刚接触这个吊床，这个新的操作手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就是能够在2分钟内不碰这个迷宫的路径
1: 啊，不碰壁的情况
2: 啊，对它顺利通过，才可以结合时装进行操作。
1: 这科目我能试一下吗？
2: 啊，可以。
1: 那我就拿着这个控制器了哈。
2: 啊，行。
1: 这个一般就套在脖子上是吧？我看他们操作的。
2: 对。
1: 啊，行。然后我一般要站在什么位置操作比较好？
2: 就是吊装号手，就是站在这个支腿的右后侧一米处，能方便我们观察这个同站的变化。
1: 行，现在这个曲率已经加上了，
2: 刚才加上了，然后开这个开关，
1: 这开关，
3: 对，
1: 哦，这个红色的按钮弹出来了，就说明接上了是吧？
2: 对，一按空气这通电了。
1: 那我现在这操作它就会有反应是吧？
2: 对，有反应。
1: 那我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那个大臂是吧？
2: 对，基本上大臂不用动
1: 啊。对，这是二阶臂，
2: 对，
1: 这是伸缩，
2: 对。
1: 那我让它转，往这边转是吧？顺时针转，我
2: 对。
1: 就我这么慢的动，它都能晃起来啊！
2: 对，主要是我们考验我们吊装炮手的稳定性。
1: 就费了半天劲，现在还没进这个迷宫呢。
2: 对，因为我们可以两个键同时操作。
1: 两个键同时操作。

我真的就是只轻轻碰了一下，轻碰一下他，但是他这个反应很大，往那边走。哦，

0: 才走完一趟，
1: 开玩笑。
0: 你刚才说是几分钟要走完？我们那个
1: 两分钟
0: 是吧？
1: 啊、对。
0: 刚才走有几分钟？有七八分钟了吧？
2: 因为我们走，因为我们练的时候就是充分的考验这个我们靠手的对这个限空器的熟练度
0: 啊，
2: 就是一手操一手看，就是手脑结合。
3: 考虑到我在手脑结合方面体现出了一点点天赋，班长决定让我的训练难度再提高一层。
0: 哦，这个压力马上就上来了，因为这个水桶它一晃啊。
2: 对。
0: 哦，这还不光是身的问题，我还得抬。
2: 可以让它接近一点。这个时候可以往这边转一转，
0: 转一转。
2: 哎。

0: 收一点转，收。这太难了，超过我的这个能力极限了已经。
1: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也是一样，也是倒进去，我练了很久。
2: 对于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操作来说，极限不存在。
1: 你不能说我只会我自己的岗位，这个岗位不会，到时候真正的实战的时候，万一这个换手牺牲了，我们也能及时补上。
2: 训练场上的从难从严，是为了当战斗打响时稳准快的操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导弹装填专业的战士们和实弹射击时发射导弹的号手们是一样的。而如何在训练中磨练大家的技术，提升大家的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攻关的课题。在防空专业的实弹射击中，靶机就是一种重要的训练装备。为了更好地模拟空中目标，现在的靶机也越来越精致。这些就是这支部队靶机专业的战士们手里的法宝。
3: 好吧，这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靶机了哈。
4: 对，就是我们常用的，主要是保障这个高炮和变导。
3: 啊，高炮和变导，对。哦，
2: 这种靶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防空装备的射手对待这些靶机的方式是这样的，而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对待靶机，不仅要精心维护，还得变着法的让靶机变得更强更好。比如传统的靶机控制系统组成复杂，重量大，而现在他们正在用自动驾驶等新技术为老旧靶机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
3: 这个一个得有多沉啊？
4: 这个大概三公斤，这一个就有三公斤。
3: 对。哦，那现在后来换成我们这个新的一套自动驾驶仪之后，它那个重量是不是也减轻了？
4: 对，我们现在自动驾驶应该是0.5千克，
3: 就是整个系统的整机还没有它一个当时一个传感器那么重。以前它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像自动飞行的是吗？
4: 这一块它实现不了，它是从手控制，
3: 要需要我们地面来控制是吧？
4: 对，需要我们操纵者去控制
3: 啊。
4: 现在我们改完以后啊，以前是五个人操作，现在我们需要三个人就可以完成。
3: 三个人就可以完成？
4: 对，包括我们的一些自动飞行啊，自动起飞啊，自动回收，还能实现我们这个失控保护。啊，就是我们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3: 如果失控了，
4: 它接收不到地面的信号，它会自动返回我们起飞点。这个靶机它比较早了，它这款机型呢，以前最初设计出来以后呢，它是纯手控制，就是我们那个比例遥控器
3: 啊，
4: 它只能在视力范围之内飞行，而且我们对这个操纵者要求非常的高，这款机型，因为它属于混动的，就是副翼和升降是混动的。
3: 那咱们是怎么解决它这个问题的？
4: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我们刚才那种技术，就是把那个飞控也是同样的移植到我们这个这款靶机里面。实现的功能和我们那架飞机是一样的。
2: 让老旧的靶机变废为宝，焕发出生机，这背后是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取得的成果。在他们的专业作业室中，这样面对代码、面对元器件、面对难题的攻关一直在持续。而在他们身边，我也看到了包括 3D 打印在内的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学习，大胆创新，寻求突破，为的就是完成好作为磨刀石、试金石的使命任务，把装备和人员的战斗力极限逼出来。
5: 方老师，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
2: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跟真正的坦克去相。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沙场练兵如火如荼，军营烟火暖心来袭，多支部队炊事班各展拿手好菜，高原赛场准备解暑绿豆汤，机场灶台为地勤送上清凉，各地特色战备美食带你品味军营人间烟火。

0: 官兵们斗志丝毫未降，各类实战科目轮番登场。原木握举特训，重量可达200公斤，考验官兵的核心力量以及意志力。泥潭匍匐训练，模拟战场上低姿或侧姿前进，浑浊的泥水一枪口鼻，对呼吸节奏的掌控也是巨大考验。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加紧准备训练官兵的饭菜。
1: 下面我们依次放入准备好的蔬菜，苦菊、紫甘蓝、黄瓜，两勺沙拉酱。
0: 训练过后，蔬菜沙拉准时登场，各式鲜蔬清爽爽口，搭配清甜沙拉酱，舒缓一身疲惫。

盛夏三伏，热浪滔滔，驻训沙场旌旗轻摇，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火热开搞，

0: 冷锅下入鸡。水沸腾后倒入料酒，使其更加的去腥味儿，然后倒入一勺食盐，熟了之后可以有一点盐味儿。
1: 鸡肉堪称训练餐桌标配，富含优质蛋白，肉质鲜嫩低脂，高效补足体能消耗，助力快速恢复状态，是练兵休整的绝佳营养。大伙儿不妨猜猜，炊事员今天能变出什么香到光盘的鸡肉好菜？
0: 将肉撕成条状，
1: 撕肉去骨。看来炊事员要做的菜是椒麻鸡。炊事员精心烹制爽口椒麻鸡，手撕鸡肉，鸡里松散，更易浸透鲜香滋味。淋入麻香麻油与鲜辣红油，风味十足，还能补足体能热量。再拌上清甜脆爽洋葱，鲜香解腻，适口下饭。鲜香营养双在线，让参训官兵饱腹补能，快速驱散训练疲惫。

0: 蛋黄倒入面粉搅匀，能让面糊变得色泽金黄，质地顺滑。
1: 油温烧成五成热，打里脊肉，裹上面糊。
0: 精选鲜嫩里脊肉，顺着纹理切条锁住，紧实口感，裹上调和蛋黄的面糊，色泽鲜亮，外皮酥嫩。灵魂料汁以番茄酱、左白糖、白醋精心调配，酸甜浓郁，入味十足。酸甜开胃，鲜香不腻，抚平训练劳累，提振昂扬状态。

为了丰富餐桌菜品，炊事员精心烹制特色双椒兔，兔肉鲜嫩紧实，加入双色鲜椒进行爆炒，鲜香滋味直击味蕾，开胃又解馋，让官兵吃得舒心，活力满满。

万里之外，高原之上，炊事班正在为足球赛的官兵准备午餐。牛肉素来是补能好物，富含优质蛋白与多重营养，肉质紧实，滋补十足。

旺火快炒，牢牢锁住鲜香营养，再搭配软糯入味的土豆一同焖煮，鲜香浓郁，滋味醇厚，荤素相融，饱腹又养身，轻松补足赛场消耗的体力。猛火爆炒，呛出鲜香，高原气候独特，生火长火皆是门道。卤鸡腿也是这个炊事班的拿手绝活，驻地环境艰苦，官兵日常训练任务繁重，及时补充优质蛋白质尤为关键。文火慢卤，入味透彻，肉质酥软易吸收，轻松补足身体所需能量，助力官兵时刻保持充沛状态。后勤运输保障高效顺畅，各式新鲜蔬肉直达营区。今天炊事员准备给官兵们带来一道他的家乡名菜，各位观众，您猜是什么菜？热辣鲜香的毛血旺重磅登场，鲜香麻辣直沁舌尖，瞬间唤醒味蕾食欲，暖身驱寒，驱散高原凉意，酣畅饱腹，补足精力，尽显军营烟火滋味。

鸭血富含血红素铁，极适合在高原食用，结合嫩豆腐的润燥作用，堪称高原食补佳品，双重嫩感，入口顺滑。看得出来，炊事班偏爱鲜辣风味，白嫩豆腐搭配嫩滑血豆腐一同入锅，荤素相融，鲜香入味，麻辣够味，越吃越开胃。高原蒸米一直是一大难题，高原地势高，气压低，寻常方法蒸煮米饭极易加生，经验老道的炊事班巧用高压锅焖煮米饭，煮出来的米饭软糯香甜，熟透入味儿，既解决了不熟的难题，还能省时省力，让官兵吃上热气腾腾的可口主食。为了本次足球赛，炊事班还特意准备了绿豆汤，专门为本次足球赛的队员补充能量。

此同时，陆军某旅准备的足球对抗赛火热展开。纵使高原环境艰苦，绿茵赛场依旧热血满满，官兵们脚下生风，丝毫没有受高原影响状态。每一位官兵都全力拼搏，既能舒缓日常训练压力，强健自身体能体魄，更能拉近战友距离，凝聚团队同心协力的默契，尽显军营昂扬朝气。一场激烈的对抗赛结束，提前冰镇好的绿豆汤也如约而至。官兵们有序领取熬好的绿豆汤，满身疲惫感瞬间消散。看着官兵们开怀畅饮的神情，炊事员心中满是欣慰与满足。机场之上，战鹰呼啸冲云天，炊事班里饭菜飘香暖冰心，海鲜是当地的

0: 特产，对于高强度工作的地勤人员来说是很好的能量补充品。
1: 加入海南特色的糟粕醋。
0: 糟粕醋作为当地特色名菜，汤底风味醇厚独特，搭配各式新鲜食材一同烹煮，酸辣适口，鲜香浓郁且清爽不腻。炎炎夏日吃上一碗，既能消暑解乏，又能开胃祛湿，成为官兵们日常解馋、舒缓疲惫的绝佳美味。陕西醋丸子是炊事员的拿手好菜，肉馅儿过花椒水，能最大程度上去除腥味儿，加上鸡蛋，提升肉馅儿鲜度。最后加入淀粉，让肉丸更易粘稠成型。
1: 肉丸炸两遍，先用60%的油温将肉丸炸至定型，再将油温升至70%复炸一次。

0: 醋、番茄酱、水，按照比例调好。
1: 秘制料汁是炊事班独家调配的风味秘方。刚炸好的肉丸子难免略显油腻，淋上酸甜适口的特色料汁拌匀，既能中和油脂口感，有效化解油腻感，又能丰富层次，提鲜增味，吃起来鲜香爽口，滋味恰到好处。排骨是官兵们最爱的美食之一，剁成小块后焯水，能最大程度上去除腥味。
0: 加入料包，用高压锅炖煮15分钟，将海蓝、黄豆酱和泡椒炒出香味。
1: 这款秘制料汁是炊事员从前任老班长手中传承下来的经典配方，驻地气候湿热，极易让人食欲不振，料汁中加入鲜爽泡椒，瞬间唤醒食欲，轻松化解胃口不佳问题。倒入山药与排骨，继续炖煮10分钟，汤汁慢慢渗入食材之中，山药吸满肉香，变得绵糯粉润，排骨愈发酥烂入味，淋入鲜浓汤汁，再点缀上鲜亮的青红线椒圈，辣味与鲜味交融，浓郁鲜香瞬间扑面而来。
2: 油温七成热后下入牛肉，大火快速爬炒至变色，立刻盛出备用。
1: 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夏季炎热，清热去火是炊事班的首要目标。嫩滑牛肉搭配清爽苦瓜，一同入锅大火翻炒，荤素相融，鲜香解腻，两种香气呼之欲出，色香味俱全。今天炊事班特意给正在执勤的地勤人员准备了夏日送清凉，至于菜品的选择，观众们请继续往下看。清甜水果茶堪称夏日绝佳饮品，多种鲜果巧妙搭配，清甜爽口，解渴补水，还能补足多种维生素，清爽解腻又滋养身心。放入茶包与冰糖一同冲泡，锁住清甜本味，还能提神醒脑，驱散疲惫。为方便官兵饮用，炊事班贴心将清凉水果茶分装杯中，便携又解暑，随时随地都能畅饮消暑。利用上周端午节余留下的荷叶，炊事班还特意准备了荷叶鸡为地勤官兵加餐。小米要提前泡2个小时，这样出来的小米软糯可口。沥干食材铺于荷叶，腌好的鸡块裹满金黄小米，整齐摆入荷叶蒸屉，上气蒸25分钟，鸡汁浸透小米，米香沁入鸡肉，还萦绕着淡淡荷香。出锅后，小米油润鲜亮，鸡肉嫩滑鲜香，清爽不腻，温润养胃。盛夏鸡坪地表温度超40摄氏度，地勤官兵作业辛苦，流汗量大。炊事班精心准备开胃祛湿的荷叶鸡与补充维生素的百香果茶饮，助力大家恢复体能，增进食欲。鲜香软糯的荷叶糯米鸡寓意包容坚守，恰似地勤官兵默默坚守岗位，尽心守护战鹰翱翔，尽显担当奉献精神。战炮轰鸣震旷野，硝烟四起立精兵。陆军某旅奔赴演训场，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实弹射击考核。各炮班闻令而动，隐蔽机动，快速挺进，火速抢占发射阵地。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进行着他们的野外训练。 案板之上，炊事员手法利落，将鲜嫩牛肉与脆嫩芹菜切得大小匀称，食材准备井然有序，只为烹制鲜香美味。芹菜入锅清焯控水，精准拿捏时长火候，既保住鲜亮翠绿的麦相，又牢牢锁住脆爽鲜嫩的口感，爽口入味还不失本味。把沥干水分的翠绿芹菜和滑嫩牛肉一同下入热锅，旺火快速翻炒，让两种食材的鲜香充分交融，精准把控翻炒节奏，使得牛肉吸满鲜香滋味，软嫩入味，芹菜依旧保持脆嫩爽口，荤素搭配相得益彰，热气裹挟着浓郁香气扑面而来，色香味样样俱全。起锅热油爆香底料，下料翻炒行云流水，炊事员动作利落娴熟，鲜香入味的孜然鸡腿肉转瞬即熟，鲜香十足，惹人食欲。
2: 大火烧开，汤汁浓稠，表面有色泽。
1: 尽管连用几样单元大幅提升伙食制作效率，可为了卤鸡腿肉质酥烂，炊事员延长了炖煮时间，慢火细焖，室外热浪滚滚，但炊事员不顾满身燥热，专心制作菜品，醇厚浓郁的卤香慢慢在野外弥漫飘散，诱人香气扑面而来，这一锅用心卤制的鸡腿必定能让刚结束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大快朵颐，一扫满身疲惫。鲜香肉馅下入热锅中快速翻炒，淋入鲜醇酱油提味上色，随即倒入饱满鲜嫩的毛豆一同翻炒，不停翻炒搅动，让鲜香肉末与清甜毛豆充分相融入味。菜品口感清爽适口，咸香适中，瞬间勾起众人味蕾，让官兵们胃口大开，食欲满满。佳肴荤素合理搭配，足量肉食补足能量，清爽食蔬也必不可少，鲜嫩清甜的菜心整装待发。训练练兵落幕之余，陆军某旅组织足球友谊赛，舒缓连日演训带来的身心压力。官兵们分成红黄两队齐聚赛场，赛场之上比拼激烈，攻防有序，纵使天气燥热难耐，依旧挡不住大家昂扬高涨的运动热情，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整场比赛氛围热烈融洽，最终两队以0-0战平，友好握手言和，既放松了身心，也进一步增进了战友情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

0: 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醒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醒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哎呦，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日本人占领沈阳了，
5: 军医向宾礼前来报道。
6: 去上海工作，
7: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8: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宾礼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9: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10: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品质优，味香甜，湖北明堂孝感清香红。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8: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2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准备战斗，准备，注意别伤了老百姓。
23: 怎么无缘无故就出现了一伙二狗子抓群众呢？不行，得把他追回来。
24: 这日本鬼子还想在这给我瞒天过海。

0: 董国强，江斌里，我们又见面了。你们认识啊？之前在东桥镇被一个汉奸给盯上了，多亏了老董出手相救啊，要不然真危险了。只是路过而已。
1: 那你们认识就好办了。给你介绍一下啊，董国强，33岁，东北甲午堂毕业。虽然战场上经验应该不如你，但是军事理论还是过硬的，以后你们多配合，多帮帮他。
2: 我可以不瞒你说，我派他来就是要管管你，知道吗？向支队长，以后还请多多帮助。啊，
3: 欢迎啊！
2: 真好，支队长回来了，你也回来了，咱们又能像当初在上海的时候一样了。
3: 嗯。
2: 只可惜，这里不是上海，还少了静文。
4: 放心，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去的，包括静雯。哎，
2: 郭连长，你送的这些东西啊，真好吃，以后可要常来啊！你看，没问题，以后常过来啊。
4: 他哪是让你常过来啊？他是想让你带着东西常过来。哎，你，<笑>
2: 快点吃吧，这都是支队长给你带的。
5: 刘老董，你可来了，快，有酒有菜都给你准备好了。
6: 向支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你接风洗尘呢？
5: 向支队长，咱们两个是队伍上的军事主管，这平常一言一行都得注意，这动不动就喝酒，给下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6: 动不动就喝酒？你当我是酒鬼啊？我倒是想天天喝，我喝得起吗我？
5: 这不是为了欢迎你吗？我个人今天纯粹是为了你接风洗尘，不违反纪律。既然这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哎，这就对了嘛。<笑>
5: 高团长以前没跟你说过吧？我家之前在东北是开烧锅的，从小就闻着酒气味长大的。老向这么有雅兴，那我就舍命陪陪君子。
6: 好啊。
3: 喝，来来来来来！哎，假设山口军的怀疑成立，那么攻击东桥镇的新四军武装部队很有可能就是向滨里所带领的部队，我们就要考虑到新四军部队的机动能力以及补给能力，很有可能他们的藏身之地离我们这里不会超过50公里，再加上这两天周边的一些据点。 给我们的反馈结合其他情报显示，很有可能向滨里所带领的江抗二支队就藏身在这片区域内。那我们把目标就要封锁在这片范围。地图虽然不大，但实际面积并不小，包含了7-8个村镇，重点锁定在沁水塘和点水村。
5: 老乡，来来来来来，整一口。这。
6: 啊！哎呀，我这酒我这是好东西，好兄弟多喝酒。哎呀，我跟你说，老董，以后你就叫我宾里也行，啊，老向也行，别支队长、支队长显得生分了，我就叫你老董了，好不好？行。对了，老董，我。 感谢你，你救了我一命。但这事儿，想想我心里也不服啊。
5: 啥？

0: 服。
1: 不服？
0: 嗯，你说就那俩兔崽子，你不来，我分分钟把他们收拾了。你来了，我还欠你个人情，知道吧？你记着，你救了我一命，哎，我怎么得救你一命？你等着。
1: 好，行，
0: 等着，
1: 我等着。
0: 来
1: 来，哎，再整一个。
2: 山口太君，就由我亲自带着手下去侦查二支队的具体藏身地点吧。
3: 你一个保安大队长亲自去侦查，交给下面的人不就行了？
2: 哦，是这样的，山口太君，这可是重要的情报啊，我对我那帮废物手下有点不放心。再说了，跟你到这儿寸功未见，正好借着这次机会为太君你分忧啊。
3: 好吧，那就由你去办吧。
2: 是，
3: 我希望尽快查出相兵里的下落。
2: 放心吧，一定办的。
3: 会
2: 吧，漂漂漂亮亮。
4: 宋队长，你们这次去侦查的可是新四军的地盘，可要小心点，别到时候迷了路出不来了。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
0: 我从小喝洋酒长大，这酒我喝的真不习惯，但今天得喝。
1: 冷夏，我还是那句话，这喝酒可以，但要节制，不要给下面树立不好的风气。你说让别的队伍看见咱们队伍上上下下，那不都是酒鬼吗？
0: 你看你看你看，说着说着你这政委的老毛病又犯了。喝酒咱不谈政治工作好不好，咱们支队的这个生活就全权由你负责了，你说咋的就咋的，我就完全听你的好不好。今天咱就一醉方休好不好，一切从明天开始啊，好不好。
1: 来，
0: 你看
1: 这边呢。
0: 对，是。
1: 老夏，这思想工作呢，以前我在游击队我做过，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会努力做好，但是你让我监管生活，那军事指挥以后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学习呗。
0: 你肯学我就肯教啊。你别不服气，我告诉你老董，别看你什么讲武军校毕业的，战场那我是从东北打起来我就去的，我就上过。你不是东北人吗？沈阳北大营被拿下的时候，那我就在东北啊，我是亲眼见证东北怎么被日本人给糟蹋的，我当时就上战场了，知不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憋屈着呢，啊，我就盼着有朝一日，我把那日本人给他们完全从东北赶出去，赶到他们东洋大海里去。
1: 来，比利，干了。
5: 老总啊，老总，这摊子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你们要是给封了，我全家都得饿死啊，老总。哎呀，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6: 你不交税我们就得挨饿，要么饿死你，要么饿死我们，你说我怎么选？
5: 不是，老总啊，我昨天不是刚给过了吗？
6: 昨天是昨天，你昨天吃饭今天就不吃饭了？再说了，你昨天给的那是军票，就那么一点军票都不够我上战场吃一顿酒的。别啰嗦，不交税封你摊儿。
5: 哎呦，老总，我真的没钱，您饶了我吧。哎呀，老总啊，
7: 打也打呀，
5: 老总，真的没钱的，老总啊。
0: 哎，两位老总，
6: 臭不久，
0: 两位老总，哎，两位老总，别别别，咱有话好好说嘛，
6: 关你们什么事儿？起开。
2: 二位老总，都是中国人，都出来跑江湖的，不就是点钱的事儿吗？我们给

0: 哦，对，我们给，我们给一块大洋，怎么样？
1: 算，看在钱的面子上，饶你一次。哎，
2: 是。
1: 我告诉你，这两位今天可算是救了你。
2: 是是是。
1: 也不知道你小子哪一辈子修来的福气，有这么两个好人救你。
0: 走。谢谢了啊。
2: 两位大爷，你可真是活菩萨呀。
3: 哎，别别别别。哎，大哥大哥，哎呀，都是出来混江湖的，都不容易。这我们俩也是外地跑这来混口饭吃，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该帮忙就得帮忙。
2: 来，避避雨。还想吃点啥？今天不管吃什么，全部都免费。
3: 够了够了够了，刚才在那边吃的已经够饱了。
0: 是是是。
3: 哎呀，对了，老板啊，我还真是有点小事想跟您打听一下。
2: 哎呀，说，您说，
3: 这附近有没有新四军的队伍啊？
2: 你们打听这个干什么呀？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就是个跑生意的。这不吗，我有个外甥听说在这附近参加新四军，跟日本人干。
2: 哎呦，那好那好。
3: 这我姐姐呀，就让我给她捎点东西。可是我初来乍到，对这儿也不太熟悉。老板，你要是知道的话，能不能……
2: 这具体的地方我也不知道。
3: 哦，
2: 但是好像向东走就能碰到一支新四军的队伍。
3: 那个老板让我们一直往东走。我看了一下地图，在之前咱们划定的范围内，那儿只有两个村子，一个是盐水村，一个是高田庄。我和徐广泰分别去了两个村子，还没到盐水村的时候，我就发现疑似新四军的人化妆成的哨兵，之后就发现了新四军设的哨卡。所以别人断定盐水村即便不是向兵里的队伍，他也是新四军的队伍。
4: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集合队伍立刻进攻盐水村吗？
5: 先不着急。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在绥远袭击杜凌云的部队吗？那次行动我们设计的那么周密，结果呢，最后失败了。我们这次行动如果不周密的话，可能会提前暴露，从而让向兵里他们逃走了。
4: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5: 我们可以引蛇出洞，同时再派一支部队深入敌穴，不管向兵里在哪里，我们就都有把握消灭他们。命令，外出与国民党作战的部队立刻返回。

0: 你们俩先扶着他，我去把他扶过去。
1: 好。
2: 你擦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吧。
3: 不用了，先去救那些还有口气的兄弟吧。我的伤跟他们比，不算什么。
2: 能救的，都已经救了。大部分，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咽气了。

0: 义兄。
1: 也是吗？
0: 小心点。
1: 好的，你等着我回来吧。
0: 等等，义兄，我是说，如果你在香槟里的部队碰到我弟弟，请你遵照之前的约定，不要伤害他。
1: 那你就祈祷他能在战场上碰到我吧。
2: 今天呢，召开一个战情分析会议，主要是跟大家探讨一下当前我江南的抗战形势，同时呢，贯彻我党对我新四军抗战形势的重要思想指示。支队长去团部开会了，今天的会议由我给大家主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谁先来发言？
3: 你先说，快点。那我先说两句啊。我觉得咱们这儿不错呀，国民党那边嘛，打得一团糟，关键是他们呀，那劲儿不往一块使，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这能打好仗吗？
4: 但是咱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武器，就是咱们的硬伤，实在落后日本人太多了。
5: 还有啊，就咱们在后方对日本鬼子进行伏击破袭，还给国民党军进行补给，他们不但不念咱好，还反过来说咱贪生怕死，唧唧歪歪，你说这不气人吗？啊，咱啥时候怕过死？我也想死在战场上。
3: 小小气，你跟他们较什么劲呢？他们什么都不懂，你跟他们急什么呀？
4: 对，
3: 大吃就占。
2: 对，我们有我们的部署，他们有他们的打法。当前这种局势，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相信党组织建设根据地的决定是正确的。
6: 报告，这是我们侦查人员送来的情报。
3: 政委怎么了？
7: 怎么了？
3: 政委怎么了？啊！伪军押了几十名老乡做劳工，
2: 就离我们不到50里的地方，这群狗汉奸欺压百姓，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立刻集合队伍！
4: 哎，不是，政委，你这是要带着队伍救老乡去啊？
2: 难道看着老乡被抓，我们不管？
4: 不是，
3: 政委，咱们这事儿是不是等支队长回来商量一下？突然来了伪军压着老乡，不正常啊！
4: 对呀，我觉得金荣说的很对，政委，咱还是慎重考虑一点好。
2: 等老乡回来，怕是来不及了。我们侦查员同志送回来的情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伙二狗子，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高铁光
5: 到，
2: 立刻集合你的连，跟我一起出发。
5: 是。
3: 哎，这。
5: 打起精神，加快速度。
8: 老董走多久了？
3: 半个小时。
4: 是。
8: 哎呀，这个老董啊，你们怀疑的有道理，怎么无缘无故就出现了一伙二狗子抓群众呢？不行，得把他追回来。俊，集合队伍，你留下来看家。
5: 是。
9: 都快点，听见没有？都跟上啊！
8: 长官，就这帮人，
9: 快点，
4: 快点！
2: 周围发现有可疑的人了吗？
8: 刚才让侦查员摸了，目前没发现。
2: 好，准备战斗，
8: 准备！
2: 注意，别伤了老百姓，先打头位的伪军。
8: 打起来，快！

0: 来之前我二叔给我从城里带了张地图，那我是看错了吗？哎，大哥大哥，你帮我看一眼呗。
1: 这个就是这个月的新的训练计划，你马上把它下发到三个排长手里边。
0: 好。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连长，是孙东头，鬼子来了。
1: 鬼子怎么忽然摸过来了？
0: 不知道啊。
1: 大概多少人？
0: 最少一两百人。
2: 田家胆，
3: 到，
2: 立刻带人到村东头，在撤退号响起之前，绝对不能让一个鬼子进村。
3: 是，跟我走。
2: 二排长，
4: 到，
2: 有个老先转移。
4: 是，
2: 一排长，
4: 到，
2: 跟我来。
4: 是，
2: 走。

0: 连长，那边打得那么热闹，咱们在这儿躲着干嘛？这山头上最好的发射点就是这儿，鬼子肯定会过来占领这里，加炮轰击咱们的村子。咱们先在这儿隐蔽好，一会儿鬼子过来，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
2: 鬼子来了，连长。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准备行动。

0: 扫战场。
1: 是。来，快！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老董，呀，
1: 老董，
2: 老乡，我们被骗了，老乡是鬼子假扮的。

0: 这些都是鬼子。
1: 不会吧，
0: 普通老百姓逃难的时候不会走这样的队形，你看他们神色一点也不慌张，分明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再说了，普通老百姓逃难那也不拿行李的，只挑了几个稻草杆子，分明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三八大盖。这日本鬼子还想在这给我瞒天过海。
2: 失败者呢？

0: 老乡们应该转移的差不多了，命令丁大胆撤进村子。
1: 好，是。

车。

0: 我们要向前开来，寻找我们的战友。
1: 是，顾凯。
2: 我知道你跟顾凯的关系，
3: 是，
2: 上次指挥，责任全在于我，是我害死那帮兄弟。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

0: 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分散开来，寻找我们的战友。
11: 是。
12: 顾恺，顾恺，顾恺，
13: 我知道你跟顾恺的关系，
14: 是
13: 上次指挥责任全在于我，是我害死那帮兄弟。

天就快黑了，加上咱们这么一吓唬，鬼子肯定不敢再进来。咱这个空城计算是唱成了。

0: 我们的鬼子的监禁，支队长，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是我太蠢了，我别说了。
1: 同志们，战斗刚刚结束，分散开来，寻找我们的战友。
2: 是，
3: 顾凯，顾凯，顾凯。

0: 子肯定已经把朕围死了。看样子他们是三个人一组来回巡逻，想一个人摸下山去都不容易，山底下到底有多少鬼子咱们都不清楚，何况还带着这么多伤员。手榴弹还有几个？
1: 我这有两个。
2: 我这有一个。
1: 我有一个。
0: 兄弟们，如果一会儿鬼子碰到了咱们，我们就跟鬼子同归于尽，就算咱们死，咱们也要拉个鬼子做垫背的，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是咱们的人。

0: 怎么了？受伤了？
1: 没事，皮外伤。支队长，你可算回来了。我们被鬼子偷袭了，但是我们尽量都把老乡转移了，只是牺牲了好多同志。
0: 我听大大说了，不过你放心吧，他们把老乡和伤员都转移了，现在就剩你了。他们说你在这一带找到你，我心里就踏实了。
1: 不是队长，你带多少人过来了？
0: 就我们几个，我要带太多人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同志们，跟我撤。

0: 你身体很虚弱，走。我们上山的时候走到就是这条小路，路上杂草很多，应该有人走过，估计是日本人。这样，你们在这守着，我过去看看。行，小心点啊！小心，隐蔽。
1: 跟着日本人折腾了大半天，累死我了。
2: 吃完东西继续巡逻，只要保证没人逃下山，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等到天一亮，军犬一到，山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吃吧，快吃。
3: 情况不妙啊！秦密敌人正在等着大部队支援，如果天亮我们再走不出去，那可就彻底走不出去了。
0: 哎，支队长，我之前侦察的时候有条小路，就在那边右拐，然后有条小路一直到半山腰，然后是一处缓坡，爬下去就行了。
4: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不是，咱们可以爬，那这些伤员怎么办？

都快点，快点，都站一块。

0: 幸亏啊，这半山腰还有这么个地方，要不咱真从山顶上下来，恐怕这绑腿布还不够呢。
1: 绳子松了。

0: 这可以了，你在这儿一个人盯着行吗？
1: 行，没问题，就多使点劲点声。
0: 哎，收点雷，我过去找其他声援，这样能节省点时间。
1: 行，那你小心点，
0: 注意警戒。
1: 好。

Zitten!

0: 我在这放伤员，想借树枝使点力，没想到把树枝踩断了。
1: 别说了，没用的，赶紧把伤员放下去。

0: 还有伤员呢，
1: 铁锅，下面的兄弟比我更血迷，顾凯，
0: 别闹，
1: 我一定会把伤员放下去的，你听我的，顾凯，
0: 顾凯。

0: 放下我，快走吧！我还有个什么的。
1: 连长，别说了，
0: 服从命令。连长，你快走。

大胆，带上位先撤，我在这等顾寒。

0: 我给你开个价吧，
1: 枪帮你弄，但是呢，不要钱，
0: 怎么能不要钱呢？我得加入你们药厂义勇队。我都说了，我不管什么国共纷争，我只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能打日本鬼子，就是对的。请问这是？

0: 怎么样了？
1: 我问过一个一起参加讨伐的黄协军，是我老乡，他说照片上没有这个人，反正他是没看见。
0: 拿去吧，下去吧，辛苦了。

0: 别呀，躺下躺下，啊！团长，我有责任，队伍没带好。行了，别说了。他到底什么病？怎么会吐血呢？
1: 许医生说了，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这次吐血跟情绪有很大关系，他过于激动，激火攻心。不过问题不大，住院调理几天就好了。
2: 你辛苦了，没关系。团长，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轻信鬼子设下的圈套，责任全在我。团长，你处罚我吧。我处罚你？我处罚你有用吗？牺牲的战士还能活过来吗？啊？这次你们中了鬼子的圈套，也不能全怪你们。最起码你们还转移了老百姓，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宾利啊，你也不用太自责。你说过，在哪儿跌倒就要在哪儿爬起来。部队打了败仗，回来好好调整，吸取经验教训，将来我们再把它打回来不就行了？
3: 放心吧，团长。
2: 我心里憋屈，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知道鬼子带头的是谁，我一定让他血债血偿。宾利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次你们的队伍经过这场大仗，损失惨重，而且你现在的身体不能上战场。回头我再给你们派一些新兵，你们抓紧时间训练。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在这里给我好好养病，这是命令，知道吗？我知道。还有你，小龙，向宾里住院这段时间，二支队完全由你负责，但是你不能单独指挥部队行动，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是，
4: 团长。顾凯呢？
5: 这是真的吗？

0: 这次讨伐总体上我们算是胜利了，二位功不可没。郭英，你的行动处确定了相兵里的情报，分析出了他大概的藏身位置。宋队长，你置身危险，去敌人的地盘刺探情报，劳苦功高。我已经为二位申请嘉奖了。
1: 能为皇军和山口太君效力是鄙人的荣幸。山口太君，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鄙人必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哎，好，宋队长，你对皇军跟帝国的忠心我们一直很满意。
1: 是，
0: 好好干，你将来前途无量。
2: 来了。
3: 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前两天还

0: 他们活蹦乱跳的给我送吃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当兵这么多年，我也没想到身边的兄弟就这么走了。这个仇我必须报。凌霄，你知道这次鬼子带队的人是谁吗？
1: 山口一雄，我知道他是冲我来的，我之前还纳闷呢，在东桥镇怎么会有人认识我？我现在全明白了，袁家路窄，我这次绝不会放过的。凌霄，怎么了？
2: 我们放区的兵力很紧张，所以以后要多仰仗你们八安大队。同时，你也多留意下那些有可能投诚的部队。我们继续兵力。
1: 太君，这个我也明白。最近有一帮土匪，正在和我们接洽。
0: 土匪？
1: 对。
2: 我当是什么好人呢？不是土匪就是流氓，搞得乌烟瘴气的。宋队长，你把我们这边当什么地方了呀？
1: 上个太君，这帮土匪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是有300多人带枪的队伍，而且以前都是当过兵的。
0: 既然这样，那就赶快把他们收编吧。
1: 这事儿，太君，我也想啊，但是这帮人有些麻烦，谈的别别扭扭的，不是太痛快谈的。
0: 这伙什么人？
1: 之前啊，在东北那边。
3: 后来跑到南方占山为王，为首的一男一女，男的叫黑老七，女的叫张福楼。他们还说了，如果这事想谈的话，得跟您亲自见面。黑老七，
2: 怎么了？我想，我有办法说服他们了。你？
3: 哎，晾那么多二狗子的衣服干什么？
4: 咱们这儿条件差，没有那么多布料做军服。医院就拿了好多鬼子和二狗子的衣服当病号服，特别是冬天，多给病人套几件当棉衣，不管是日伪军的军服、警察的黑制服，只要是衣服就行。啊，
5: 宾礼，
0: 凌霄，怎么样？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
5: 我破译了日本人给北京镇宪兵队发的密电，上面说。
0: 最近要让北京镇做好治安工作，山口一雄会在3天后去见一位重要的客人。消息可靠吗？应该可靠。我们内线的同志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码本，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想怎么办？我要好好想想。凌霄，再帮我个忙好吗？
5: 你还想干啥？这整天清汤寡水的，我想吃罐头。罐头？嗯。
0: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说服那伙土匪？其实很简单，你们都有共同的敌人。宪兵里。
5: 他们难道跟向斌里也有仇吗？还记得当时向斌里从东北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那里遭遇了不测，说他和他的父亲在路上遇到了土匪。当时土匪里面有个叫黑老七的，我听这个名字特别奇怪，所以我对他特别有印象。后来向斌里使了诈逃了出来，他还害死了黑老七的哥哥。
6: 我们就拿向斌里作为招降的条件，你觉得如何？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也有点印象了。哎呀，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7: 喝点水，喝点水。 慢点吃，喝点水，喝点水，别噎着。
0: 跟没吃过肉似的。
1: 还有吗？再来一盒。
2: 满意了，就带了一罐。大夫说你要养胃，只能喝稀饭。
0: 这尝尝差不多就得了，部队上还有那么多伤员呢，没多少了。
1: 这话说的好像我不心疼伤员似的。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吃你们一盒罐头，赶明儿我还你们上百盒。
0: 怎么，你有啥主意了？
1: 据可靠情报，三天以后山口义雄要到北清镇去开会，我准备去会会他。
0: 好啊好啊。对了，咱队伍上可有100多人，那咋进去啊？
1: 咱们之前存了那么多二狗子的服装，咱得派上用场。我让凌霄用日军的密电码跟日本宪兵队联络过了，说最近有一支伪军到他们北清镇去驻扎。
2: 可是这伪军队伍进镇子那得有通行证啊。
0: 是啊，
2: 通行证哪来呀？
1: 小王给你的时候没告诉你们是什么呀？
2: 他一敌工科能跟我说什么呀？就给我了。
1: 这就是他给我伪造的通行证
2: 啊。这他这么鬼头的人，他能给你伪造通行证？
1: 他给我，那小子那么鬼能白给我？一把左关刀，我答应他了，缴获他就给他。
2: 哦，
1: 这小子做的跟真的一样啊。那就这样，等会儿你们赶紧回去集合队伍，调一个排过来，我要准备。
0: 哎，队长，我可丑话说前头，这回带谁去都行，甭带那个董政委，我不想看到他。
2: 对，别带他，看到他我头疼。支队长，
0: 哼，说曹操，曹操到。
1: 老董，
3: 哎，
1: 哎呀，你怎么来了？坐。
3: 啊，不坐了。你们两个也在呢，商量事儿呢。
1: 啊，来给我送罐头，营养营养。
3: 支队长，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送我一个呗。
4: 队长，我先走了啊，
0: 我们撤了。
3: 站住！金荣，我知道你跟顾凯的关系，
6: 是上次指挥，责任全在于我，是我害死那帮兄弟。你有什么话别憋在心里头。支队长，我知道我带兵打仗不如你，顾凯和牺牲的战士也是我的兵，我报仇的心比你们任何人都强，我姓董的战死我二话没有。
7: 向支队长，吃饭了，今天是小米粥，熬得可香了。向支队长，
8: 什么？向兵里没了？这么大的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9: 谁说不是呢？
8: 二支队的驻地你们去了吗？
9: 现在二支队的根据地，除了留下的一个班守着一些伤兵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问了那个班长，那个班长说也不知道。对了，医院的人反映，他们在仓库里存着一些日本伪军的军服，也都不见了。
8: 好你个向兵李呀，我让你在医院养病，你给我来个瞒天过海。

0: 你们是干什么的？哎，
1: 太君，我们是从东坎镇去关塘山布防的，来这儿临时休整几天。哎，这是调令。 这是我们长官。

0: 兄弟，你这兵营有点意思，跟粮库似的。
1: 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这阵子巧，这个军营啊，都让宪兵队和守备队住满了，只能找到这个地方。你们就将就将就啊。
0: 不将就，跟粮食住一起，心里踏实。好，真好。嘿嘿，在哪儿？
1: 啊，这
0: 啊，
1: 来，
0: 走。哎呀，来，快快快，进来，不错，啊，
1: 就这儿，行了，那你们歇着吧，一天三顿饭，有人给你们送过来。
0: 哎呦，太感谢了。
1: 但是要记住了，没事别乱跑，这几天这街面上管得严，要是闯出啥事儿来，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2: 哦。啊，兄弟，问一下，这外面检查这么严，一路上那么多关卡，为啥呀？
1: 哎，这几天镇上要来一个日本人的大官。
2: 什么大官？
1: 嗨，问那么多干什么？啊，那行，那你们歇着吧。啊，
0: 你忙吧。
1: 哎，
3: 谢谢啊，
1: 没事。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啊。
2: 老向，
0: 啊，
2: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0: 行动之前，我们得想好退路，必须摸清这镇上的地形。
2: 摸地形我去。
0: 行，那你带同志们去吧。
2: 嗯。
0: 铁光，
2: 哎，
0: 你有个重要任务，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两辆大车，有问题吗？
3: 要大车干啥？
0: 我自有用处，问那么多干嘛？
2: 行。
0: 秦荣，跟我走。
2: 好，
0: 行动。
2: 好，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啊。
3: 哎，说你多少回了？你过，看看看，什么玩意儿？把四周情况都看仔细了，还有粮库的位置，快点！
4: 是，来来来，
5: 仔细算一下，从宪兵队到城门的距离，以便我们迅速撤退。
0: 锦荣，你跟我去找日本人的宪兵队司令部。
6: 支队长，我们去宪兵司令部干嘛？
0: 如果真如情报上所说的，一会儿一雄会见什么人？你说他最大的可能性会在哪儿？这是宪兵队，离我们最近的城门在这儿。
5: 我算了一下，从宪兵队的城门口撤退的话，大概要20分钟。
0: 我们了解了，宪兵队里有鬼子30个，二狗子能有50多人。不过这些二狗子不足挂齿，枪声一响，肯定尿裤子。
5: 对，
0: 如果他们敢出击的话，那我想派20名战士绝对把他们阻击了。但是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够，为了防止鬼子呢其他的部队过来增援，所以我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最后在半个小时之内把问题解决。哎，铁光，
2: 哎，
0: 我让你办的事办了吗？
3: 两架挂车，那一屋子粮食保证给你装得满满的。
0: 哟呵，你小子长进了你啊。记住了，宪兵队枪一响，他们肯定过来支援，到时候你们护送好这些粮食到城外和我们集合。
2: 没问题。
0: 都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7: 这次我们带着卫兵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8: 你担心什么？这里离新四军活动区很远很远，我不相信他们会大摇大摆地闯进来。
7: 我担心如果那些土匪要搞什么鬼怎么办。
8: 小野，你怎么了？最近连土匪都开始畏惧了。
7: 我不是畏惧，张福楼和黑老七我太了解他们了，当年在东北招降他们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很难控制。黑老六因为宪兵临死在白山里，黑老七他们肯定会恨我们这些日本人，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8: 他们没这个胆子。要不这样吧，一会儿咱们开会的时候你尽量不要说话，更不要提在东北发生的这些事情。
7: 嗯，好。
9: 一雄，小野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关心我们呀。
8: 谢谢你们的关心。

0: 放心吧，我们这里很安全，对吧，宋队长？
1: 上个太君，放心吧，就是一帮破土匪，给他们胆量，他们也不敢干什么。何况我们还有一支强大的武装队，肯定没事儿。太君，有我在，肯定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2: 嫂子，咱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3: 老七，别那么慌张，一会儿日本人来了，看到你这样，露了咱们的底就不好了。坐下。
2: 我就觉得咱们这次不应该再跟日本人合作，跟日本人合作那肯定是没有好事儿。记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那关东军逼着咱们绑架向兵里全家，到最后怎么样？

0: 打呀！我最痛恨你们这帮只会欺压百姓、拍鬼子马屁的二狗子！我去！
1: 听说咱们团要反攻了。
2: 没错，这次委员长制定了一个大的反攻计划，一定要给鬼子重重的一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来啊！我最痛恨你们这帮只会欺压百姓、拍鬼子马屁的二狗子！我去！听说咱们团要反攻了。
2: 没错，这次委员长制定了一个大的反攻计划，一定要给鬼子重重的一击。

0: 记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那关东军逼着咱们绑架向兵里全家，到最后怎么样？六哥死了，柳子也是他们给灭了。这些年咱俩过的什么日子？这好不容易缓了一口气儿，现在又跟日本人折腾上了。哎呀，
1: 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大半个中国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要么跟着日本人干，要么跟日本人对着干。 路已经不多了，总得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吧。我也没说非要跟着日本人干，我们只是过来聊聊，看看日本人的意思，他们要是真让咱们当汉奸，不扒下他们三层皮，我是不会松口的。不是，我就想我的意思就是说，
2: 快点松开下。
3: 看来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支队长，监视的同志回来说，两个日本当官的带一队人进了宪兵队。太好了，终于找到这个机会了，这次绝不能让他们再跑掉。同志们，准备战斗！
4: 来，是。
3: 杨老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我来了，其实很简单，我想让你们加入我们皇军，条件嘛，你们提出来吧。
2: 不是我，
3: 一雄太君，谢谢你们皇军瞧得起我们，我们呢，跟宋队长也算是朋友了，我们今天能面对面的坐在这儿来谈，这无非就是看在皇军还有宋队长的面子上，我们呢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加入你们日本人。说句实话吧，我和我手下的弟兄们逍遥自在惯了，暂时还不想受谁的管束。
4: 哎，张大姐，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咱们之前谈的你可说什么都可以的，别有啥顾虑啊，这山口太君都在这儿呢，有啥条件呢提呀。
3: 宋队长，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让你在皇军面前传错了话。我之前的意思是，如果皇军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我们帮帮忙就是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要加入你们日本人吧。
5: 快点
6: 哥几个玩着呢。现在还能压吗？
7: 可以啊，压大还是压小？要压快点
6: 啊。要不压大。
7: 压、
6: 不过没钱。
8: 嘿，没钱你凑啥热闹，走。
6: 钱我是没有，但我有这个。今天你们要是赢了，这把枪归你们，你们爱怎么用怎么用，但要是我赢了，这所有的粮食都归我。
9: 别动！
6: 打呀！告诉你们，我最痛恨你们这帮只会欺压百姓、拍鬼子马屁的二狗子！我去！走！
10: 别不识抬举，你们就是一帮土匪乌合之众。我们能用你们是你们的福气，别在这给我摆什么臭架子。
3: 好啊，既然日本人看不起我们的话，那就算了，走。
11: 向宾礼。
12: 谁？向宾礼？
11: 看来你们是认识的了。向宾礼听说是你们的仇人。 我们共同的敌人，害死你丈夫的应该就是他了吧？
3: 你怎么知道？
11: 我们是认识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现在是大家共同的敌人，想知道他在哪儿吗？
12: 他在哪儿？
3: 这位小姐，怎么称呼啊？
11: 顾英。
3: 顾英小姐，如果你知道向冰里在哪儿，麻烦你告诉我们，我们必有重谢。
11: 那就请二位先坐下来聊吧，我们好好聊聊。其实这个人就在我们附近。
12: 在附近？在哪儿？赶紧说，别磨磨唧唧的。
11: 向宾里现在是新四军独立团江抗二支队的支队长，手下有几百人和枪，如果你们想去报仇的话就尽管去吧，你们的战斗力虽然强悍，但恐怕

0: 不是新四军的对手吧？何况要是你们打了新四军，就等于与整个苏中为敌了，到时候整个苏中地区怕是待不下去了。更何况现在能打击新四军的也只剩下我们皇军。就在前几天，山口太君亲自带队讨伐象兵里的队伍，象兵里的队伍也损失惨重，象兵里本人也仓皇而逃，想必这件事情你们应该听说了吧。
1: 前几天我听说这日本人跟新四军打了一仗，日本人把新四军打得挺惨，但是没想到象兵里也在队伍里。
0: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加入我们皇军，和我们皇军一起去找香槟里报仇，这个条件应该能满足你们了吧。至于其他条件嘛，皇军一样也会做到。
2: 快回家，都回家，快
3: 回家，老乡
2: 回家，
3: 回家啊，
2: 快回家，一会儿
3: 出事了，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2: 快回家，
3: 快点快点。
4: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我的时间是宝贵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你们。
5: 通行证，
6: 通行证，有。

0: 敢应，你给我过来！
1: 还是套现害我！
2: 山口太君可在这儿呢。
0: 蠢货！如果我们想向你们动手，会选到这样的时候吗？
2: 是啊。
3: 老秦，松开！
2: 松开！
0: 松开！

0: 不要着急，我现在就给我的保安队打电话，让他们到这儿来支援。报告，
1: 撒给你一个。
2: 这两天都心神不宁的。
3: 哦，没什么。

0: 我们得赶紧去监听，看看能不能拦截到其他的电文。
1: 是。什么？你们那儿没有向宾里的消息？
2: 这向宾里还真成了孙猴子，这一个跟头翻哪儿去了？报告，团长，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明码电文。
1: 明码电文。
2: 嗯。
1: 北清镇遭到一支新四军部队的攻击，不可能啊！我们的队伍都没有接到进攻那里的命令。哎，我明白了，是向宾里，肯定是这小子干。看来他是把鬼子打急了，发电报都没用密码，直接改成明码了。团长，是不是要派人去接应一下？这万一附近的鬼子都赶到了，那……
2: 张参谋。 立即命令一支队和特务连，马上赶到北清镇，去接应向宾里。还有，命令三支队和教导排沿大林河一带布防，堵住前去增援的鬼子。
3: 是。
2: 放心吧。

0: 他们呢？也许就在来的路上呢。上个太君，肯定来了。
1: 英雄。

江面令，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山口一雄，山口一雄，你跑不了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山口一雄，我今天来就是找你算总账的，你记着，你欠我战友的命，欠我兄弟顾凯的命，我今天绝不放过你。 有本事上来吧，同志们，给我打！

0: 是我们二支队主动发起的一次攻击。你们这个二支队之前不只是个乙级部队吗？怎么这两仗打得有板有眼的？
1: 东桥镇的驻军赶去增援了，正好我们趁这个机会
0: 打下东桥镇。
2: 我已经派二团的两个支队
0: 去打东桥镇了。
3: 首长，
0: 二支队呢新派过来一个支队长，之前是我们抗联的一个老兵，
3: 打仗非常有能力。
0: 啊，这个二支队越来越像主力了，让他好好干。
4: 是，首长。
0: 现在什么情况？
5: 一支队通过鬼子的电话线传回来消息，说前卫的特务连马上就要到了。大林河那边三支队，他们也跟着东桥镇赶来增援的鬼子交上了火。
0: 好，马上命令三支队拖住鬼子，给二支队打下北京镇，多争取点时间。
3: 是。
6: 报告。
0: 好。
6: 团长。还没有香槟里的消息吗？
0: 还没有，不过我们增援的部队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凌霄，你也不用太着急，香槟里这小子肯定会没事的。你先回去，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0: 一休，一休，你不会有事的，咱们坚持坚持，援军马上就要到了。哎，哎，单阁太君，单阁太君，没事吧？单阁太君，哎，
1: 快帮我一下。
2: 这里了吗？啊！战死啊！单阁太君，我可还没活够呢。要不咱们投降吧？我听说新四军他们不少战俘。
3: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我下一枪就崩了你的头！
0: 不说了。
2: 一雄，咱们会没事的，你坚持坚持啊！
3: 对不起。 我跟那样先走了，你出去投降吧。向秘里不会为难你的，
2: 不会的，咱们都不会有事的。嗯。

0: 山口一雄，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无路可逃了。我劝你还是乖乖的给我走出来。想必你，
1: 你是想让我投降吗？
0: 滚出来！
1: 自从昭和6年，这么多年以来，你见过几个投降的日本士兵？

0: 可是个大卒。
1: 好，此为老朋友，那我就最后送你一程。同志们，手榴弹准备！
2: 是。
1: 把这帮日本鬼子给我炸成灰！

0: 外面有人反击，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啊，单上官太君，也许是我的人吧。哎，管他呢，反正都是旧情。是我们的人。啊，你们的人，你们在镇上怎么有那么多人？来，你们日本人的地盘谈事儿，怎么可能不有所准备？万一有人使坏呢？我们这百十来个兄弟一直躲在镇子上，就要防着万一有人使坏，好有人接应。
1: 没想到这步棋还真走对了，救了我们所有人。
2: 谢太君，我们现在还是一群乌合之众吗？哼！
3: 老乡，怎么回事？咱们得撤了。门口来了一伙人，好像是土匪，跟他们是一起的。
1: 土匪？对。
2: 不能撤呀，马上抓住一雄了。几个土匪有什么好怕的？
3: 不撤来不及了，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2: 鬼子援军正在路上，再不走真的很难脱身了。<笑>太好了，赶紧让你们的人抓住向兵礼。你也不希望看到他跑是吧？只要抓住他，我们会重重有赏。不过我要抓活的。
1: 你放心，不用多说，我也绝对不会让他向兵礼再活着离开。
2: 老董，把那面墙给我炸开。
1: 好。
4: 老七，吹哨子。好嘞。
5: 向兵礼，你要走了，你就这么走了？
6: 我现在就在屋里呢。
5: 你怎么不进来叙叙旧啊？你放心吧，你这条小命早晚是我们的。向兵礼，你就这么走了？有本事你给我进来，孤男的我有账要跟你算。
4: 什么人啊？能报一下号吗？当年白山岭的黑老六，你还记得吗？就是被你们害死那个。黑老六，白山岭，哼，你们真是阴魂不散呐！看来你们跟鬼子是臭味相投吧？好吧，今天咱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
5: 要跑，咱得追啊！老七，吹哨子，让兄弟们追。
4: 好嘞。
7: 靠那，咱一，
8: 谁跟你行？
9: 嗨。

0: 香槟里。
1: 团长，
2: 团长，
3: 啊，哎，坐吧。两位大功臣，给我打了个大胜仗回来，没有理由让你们站着呀。
4: 啥大胜仗啊？到底还是让义兄跑了。不就是整回两车粮食吗？没啥意思。
3: 哟，口气不小啊，
1: 团长。我作为政委，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吧。
3: 我不处罚你，但是我得批评你。我当初给你派过去当政委，是为了什么？我是为让你管住他。你们两个怎么一起骗我的？
4: 没骗你。
3: 行了，以后注意啊。其实我没说你们这次仗打得不对，上级有指示，根据现实敌情，以支队为单位，主动出击打击敌人。但是你们不能什么事儿都瞒着我，出去打仗，我能不让你们去吗？
4: 你跟我就说嘛，团长是了解我的，啊，知道我在医院养伤，
5: 我哪是待得住的人呢？对不对？
3: 那你也不能偷偷溜出去，你还偷了医院那么多的军服。
4: 哎，团长。这话可太难听了，
5: 我那哪是偷啊，那是借。
1: 对，
5: 而且已经还了。
4: 哎，行，
3: 就你满嘴都是大道理，下回注意啊。
4: 哎，
3: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提前跟我汇报，只要是打合理的仗，我能拦着你们吗？
4: 就是，放心吧。
3: 其实这次啊，对于你们这次行动，上级是非常满意的。不光是你们打了北清镇，就因为你们这么一闹，调动了东桥镇的鬼子，上级趁机打下了东桥镇，这是给你们的嘉奖令。
4: 啊，嘉奖令只是口头表扬啊。
3: 口头嘉奖怎么了？你还想要什么？你这资本家的习气又来了是吧？你想跟我做买卖啊？
4: 哎呀，您先别给我扣帽子行吗？这不出发之前我就跟同志们说了，回来以后奖励大伙100-200盒罐头。
3: 200盒罐头
4: 啊！
3: 我全团就400盒，我都给你啊！
5: 谢团长。
3: 哎，你，
4: 哎呀，谢谢团长了。
3: 不是我，
4: 谢谢团长。
1: 谢谢团长。
4: 团长，您说话一定得算数啊。

0: 你记着，你欠我战友的命，欠我兄弟顾凯的命。
1: 怎么样了？刚醒了，喝了点药，又睡过去了。
2: 医生说他多久能恢复？
1: 子弹取出来了，但是有些感染，应该等烧退了就可以醒了。那这些日子，你就好好照顾伤口菌吧。剩下所有事情，我来安排。小野君，
2: 怎么了？有事吗？你们之前去讨伐香槟里的时候，真的没有看到我弟弟顾凯吗？
1: 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
2: 因为前几天我好像听到香槟里喊我弟弟的名字。不可能，没有，我没有听见。如果你弟弟真的在队伍里的话，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别胡思乱想了，没事的。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把伤口菌照顾好了。

0: 团长好，
1: 团长好，
0: 团长，团长，别动，别动，别动，好好躺着，好好躺着。叫什么名字？
1: 工兵连三排副排长石大军，
0: 伤得严重吗？
1: 撤退的时候，鬼子的子弹擦破了胳膊，没事，团长，养养，我照样能上战场。
0: 好样的！
1: 哎，
0: 团长，听说咱们团要反攻了？
1: 没错。
0: 这次委员长制定了一个大的反攻计划，一定要给鬼子重重的一击。
2: 太好了，咱们总这么退，越退地方越少，这仗打的还有啥劲呢？哎呀，
1: 这也是以退为进嘛。大家都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再跟着我杜凌云回战场打鬼子。
3: 是，报告，团长，上峰急电。

0: 参谋长，什么情况？
1: 团长，早上是参谋部刚给的消息，说日军还在五十里外切尔集团的阵地以来出现，谁知道这么快就到咱们这儿了？
0: 什么？早上还在五十里外，现在就在这儿了？坏了，这是鬼子在声东击西，鬼子的主攻目标是咱们这儿。

0: 哎呦，这大苹果，来来来，铁矿，快！哎，这是给你的吗？放过去。
1: 不是给我呢，给谁的呀？
0: 你说的是吃的，
1: 给支队长吃的。
0: 给我。
1: 哎呦，给我们支队长的。跟我说说呗，你跟咱支队长，嘿嘿，到底啥关系啊？
0: 什么啥关系？金柔不都跟你说了吗？就是战友关系，我们两家是世交。
1: 还骗我呢？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2: 除了你以外，别的女的谁往咱这儿跑过？你俩是不是电视上娃娃亲了？没有，我们两家的爹也就是拜过把子。
1: 哎，
0: 哦，
2: 这个事情呢，我是可以证明的啊。他们俩绝对没有订过娃娃亲，但是他俩订过婚。
0: 啊？你说什么呢，金柔？
2: 瞎说什么呢？我这怎么能是瞎说呢？你们在上海的时候。
1: 是不是假订婚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假订婚？那也不订婚了。
0: 你再瞎说，小心你支队长来了，我告你的状。那你苹果给我一个。
2: 吵什么呢？
1: 支队长来了。哎，
2: 支队长，
3: 凌霄，你怎么来了？
2: 哎，高铁光啊，你不是有打靶证吗？
1: 打啥靶呀？
0: 打靶吗？走走走走，打靶去。
1: 这有吗？走走走啊！
0: 臭小子，吵吵什么呀？这没事儿。哎，给你带了点水果。
1: 哎呀，自己留着吃呗。
0: 没事儿。
1: 前两天我还让金荣给你送些东西呢，可能这几天给忙忘了。哎，坐。
0: 你不用让他给我送了。 那些东西都是你们拼死拼活打下来的，你们先留着吃吧，也分给那些战友们吃。我今天来主要就是看看你，然后跟你说一声，我可能后天就要走了。
1: 要走？去哪儿啊？走多久？
0: 团里呢要组织一个慰问队。
1: 排一个从延安那边传过来的话剧，然后到根据地周边的一些村里宣传抗日。组织上听说我会唱歌，以前也排过话剧，所以就给我借调到宣传队了。听谁说的？没人听说你排过二人转呢？哎呀，好事儿！组织上既然安排了，就把任务完成好。注意安全啊！
0: 我们晚上有排练，你要不要来看？今天晚上？
1: 啊，队里头最近事儿特别忙，晚上我看看吧，不敢保证。

0: 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能后退一步，给我打！
1: 坚持一下，马上就好。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静雯，静雯，静雯，撤退了！
2: 快了，我就快找到了。不行，必须马上停止手术。
1: 雪兰，我就要10分钟，10分钟我就能救她的命。现在要是停了，她就死了。 可撤退的命令已经下来了，现在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经撤退了。你觉得鬼子一来就凭我们一个警卫排能挡住鬼子吗？如果鬼子一来，别说是他，我们都得死。我是一个医生，我必须要做完，其他的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你们先走吧。
3: 可你一个人能行吗？
1: 这个时候，不能行，要硬着头皮来。你们先撤吧。
2: 同志，挺住！还是我留下来吧。这个时候大家都走了，你一个人肯定完成不了手术。来，谢谢。我只给你5分钟啊，时间一到，就是绑我也把你绑走。来，来，帮我一下。
4: 我方遭到敌人炮轰猛烈攻击，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喂，喂，团长，团长，团长，
5: 刚才师部通信员送来最新命令，道路泥泞，大炮无法就位，让咱们再坚持24小时，
4: 再坚持24小时，我们的人都快折了一半了，
5: 这是要等我们都战死了才来支援吗？啊！
4: 这就是蒋委员长精心策划的秋季大反攻计划。反攻还没开始，就让鬼子先攻克了南宁。现在各路部队各自为战，互不支援。痛心呐，痛心呐！团长，之前长沙会战之所以能够胜利，那是因为湘鄂赣一役，克服南昌确实对我们重新掌握赣北地区大有好处，但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参谋长。
5: 依我看，我们现在与其在这坐以待毙，倒不如我们现在暂时撤退，等着我们炮火支援一到位，咱们一鼓作气，再把这夺回来。
4: 可师部的命令怎么办？
5: 对，如果我们贸然撤退，就是违抗军令，会军法处置。
4: 团长，蒋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如果我们一味的在这死守命令的话，在这做无谓牺牲的话，其实对整个战局没有什么益处，
5: 而且。
4: 我们现在暂时撤退了，其实是为了保存将来和鬼子决一死战的实力。咱们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
6: 报告，报告！二营右翼防线被敌人突破，敌人已经占领我军右翼阵地，马上就要形成包围之势。
5: 团长，下命令吧，再不下令就来不及了。

0: 一会儿鬼子进来，我就拉线，绝不做俘虏。现在上面的人，监军见得这么严，如果被军统的人听见，脑袋都没了。
1: 咱们宣传队正在红塘峪一带演话剧，做宣传呢。
2: 啊，
1: 这不非得遇上鬼子？
2: 那赶紧派人通知他们呢。
1: 来不及了，都。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以光为媒，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

0: 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
0: 需要的是那股劲。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他与共和国同龄，与人民空军同岁。
8: 要想飞得高，必须要站得稳。
7: 他16岁招飞入伍，从第三批女飞行员成长为共和国空军少将。
9: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7: 他曾驾驭7种机型的运输机驰骋蓝天，至今保持着女飞行员直飞机型最高纪录。
8: 只要国家有事，若有战，招不住。
7: 他就是把毕生理想托付长空的老兵刘晓莲。

0: 兵您好，
1: 老兵了。
2: 刘晓莲，1949年出生，1965年入伍，2013年退休，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空军特级飞行员。服役期间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1991年，她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曾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退休后，刘晓莲投身公益与青少年关爱事业，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公益一线接续践行老兵使命。
0: 旅途怎么样？辛不辛苦？
1: 哎，挺好，这一路上没感到辛苦，
0: 挺好的。回老部队心里挺高兴的。
1: 高兴，高兴。何止是高兴啊，这是
0: 看看咱们这个老部队现在是个啥样子。
1: 对，
0: 好吧。
2: 对一名老兵而言，老部队是心底最难以割舍的生命印记。77岁高龄的刘晓莲，每每有时间，总想回到魂牵梦绕的老部队看看。为了更好地了解他，节目组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0: 现在您有没有对于老部队里面变化的一些期待？
1: 当然了，你看这次我那次来的时候，部队刚刚改装，新飞机，这次都是执行任务了。天安门阅兵，都是我们这老部队去的，
3: 没错，
1: 多好啊！
0: 而且我发现一提到咱们这个飞行，一提到这个飞机，眼睛就有光，特别兴奋。
1: 那是。
0: 这次来啊，我还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是一本书。这本书呢，据说啊，60年前您就曾经看到过它。拿着这本书《古丽亚的道路》，您就是拿着这本书走进的部队。
1: 是的，是的。
0: 开始了这个飞行训练，开始了您的军旅生涯。
1: 对，
0: 您还记得这本书吧？
1: 对，但是这是新版的。
0: 没错，没错。
1: 我那时候老版是红色的封面。那时候我参军前呢，就受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里呢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飞得高，必须要站得稳。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是按着一直记着这句话，遇到困难也好，总要想起这句话。我们女孩子也要干一番事业。
0: 今天咱就拿着这本新版的《古丽亚的道路》，咱们走进老部队。
1: 好。
2: 16岁那年，怀揣翱翔蓝天的赤诚理想，刘晓莲经过层层选拔，顺利入选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招录名单，从此告别家乡亲人，奔赴军营，正式踏上了逐梦蓝天的征程。历经航校严苛淬炼，突破体能、理论、飞行实操等层层难关，刘晓莲在20岁就成为了全军最年轻的女机长，并驰骋蓝天34年。如今重返阔别多年的老部队，刘晓莲心心念念的第一站便是机场。
0: 不着急。
1: 哎呀，来了来了，
0: 韩队长接进来了，
4: 欢迎欢迎，
0: 慢点，别着急，不着急，
4: 好高兴见到你。
1: 哎呀，真是
4: 慢点，
0: 哎呀，又来了，
5: 第一站就奔您，
1: 就奔您这儿来了。
2: 迎接刘晓莲的是我国空军第七批女飞行员谭红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谭红梅驾驶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国产加油机运油20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检阅，被网友们誉为最帅女机长。跟随谭红梅的脚步，我们近距离见到了她当时驾驶的受阅战机。
4: 哎呀，那我们往这边，这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运油20A，
1: 这个是油箱。
4: 对，这边就是它的加油吊舱，然后左右机都各。

0: 个，然后那个中心线也有一个，大型的战斗机就是在中间，前面那个小螺旋桨就是那个桨叶涡轮。
1: 九三阅兵的时候飞越天安门广场的，
0: 啊，对，九三阅兵我们就是幺二零 A 一个梯队。
2: 面对我军最新最先进的运输机，两代空军女飞行员驰骋的长空仿佛在这一刻悄然相接。在运油 20A 的一侧便是运输机里的大明星运20，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大型运输机，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昵称胖妞。
0: 看我们单位现在列装的都是这个胖妞。
1: 其实这个机棚您看是挺高大的，但是跟这个胖妞一比感觉没有那么高大了。足见咱们这个运输机，咱们这个运二零了不起。
3: 你看现在机务人员穿的衣服，
0: 对，他们现在都分的有各自专业的，然后穿不同的衣服，
1: 很气质。
0: 对，
3: 过去就没有这些了，
0: 对，现在就是更标准化。
3: 标准真是标准化。
1: 您在刚当飞行员的时候还做过机务工作？
3: 没上飞机前先干机务，你知道吗？
0: 对，阿姨，我们这里有女的安姐小喜同志。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现在您正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就是在对他们今天的工作进行一个安全监察。
1: 现在我看分得很细啊，你是穿这个红色的这个坎肩，然后有蓝色的，还有黄色的。
0: 我们的这个背心都是分专业来配置的，
3: 专业分的，
0: 有特摄、机械、电子、安监。然后我的本职是质量控制与安全监察工作。
1: 那个时候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3: 那过去的时候都是航油。飞一次下来是满身都是喷的油，一个是擦飞机把它再擦掉，再一个是起飞之前如果不打加温炉启动很困难，拿加温炉咔哧咔哧咔哧就这么打。
1: 现在估计你都没听说过。
0: 是的。
3: 哎呀，是打完了以后把那热气儿啊送到那个发动机，但发动机也低，
1: 就是手工增温，相当于
3: 手工一个人打不行了，再来人换人，就这样再换，就我们女的就得两个人。
1: 像这个工作一般不得男兵干吗？女兵
3: 那就锻炼我们呀，那时候啊，
1: 就一个标准，
3: 一个标准，专门让我们女兵去。
2: 装备的迭代更新让刘小莲赞叹不已。此刻回到老军营，她既看到了自己那一代飞行员走过的岁月，也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一旧一新的机务模式对比之间，更是深藏着中国空军从艰苦初创迈向标准化精细化建设的发展足迹。
1: 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运二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轱辘怎么这么多？
3: 对，
0: 我们
3: 这一边就六个。
0: 对，这是我们的主起落架，然后分了三组。
1: 其实轱辘多，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咱们的运载能力强。
0: 是的。
3: 加油是从这边加油吧？
0: 加油主要是在机外侧会加装加油吊舱。
1: 这就足见老飞行员问的问题特专业。
3: 不是，这说明我太落后了，是不是？很多一看都特新鲜。
0: 我们的油箱就在这个机里面，四座油箱对应的这个发动机。
3: 这有区分。
0: 对，就是我们同时具备给小型的战斗机还有大型的这个战斗机，我们都可以兼具加油，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作战效能。
3: 对，
0: 作战半径特别牛。现在
1: 货舱打开了，
0: 对，货舱打开了。
1: 每一到航展的时候，只要运二零能够对外参观，
0: 是
1: 大家是最期待这个环节。
0: 对对对，
1: 只要运二零出现就会引围观。
3: 对
0: 对，都是高光时刻。
3: 对，
2: 运二零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星，不仅仅是因为体型大，更重要的是它的运载能力非常突出。它的货舱如同模块化积木，人员运输、货物装载、伤员救护、伞兵空投，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对应不同的模块化构型。谭红梅细致地讲解着各项性能，一旁聆听的刘小莲目光专注，望着这款新一代国产大型运输机满是欣慰。在老一辈飞行员眼中，国产大飞机的发展带给了人民空军更加硬核的底气与时代荣光。
0: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人员运输构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二零的货舱可以是多种的构型。这就 就是我们的集装货盘，它都是通用的货盘，这种标准货盘，然后搭配我们标准的卸载的一些车辆的话，我们就实现非常快速的就把货
3: 直接开上来，
0: 对。
3: 那比我们那时候
0: 人工卸，对吧？
3: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主打一个快速，
3: 这好。
0: 对，
3: 过去我们要是那个装上这个集装箱什么的，人工往下抬，
0: 对，
3: 你像现在都可以都自动了，是吧？
0: 现在我们就要求一装多能嘛，就是除了我们的机械师、空投师，我们飞行员也会来操纵这些，就是可以帮着他们一块卸货。这是我们的担架，比如说战场救护，
4: 这还可以锁住，
0: 对，可以锁住，
4: 想得非常周到。
0: 然后上面也有氧气接头啊这些。哎，现在你看到这是我们的伞降构型，就是跳伞用的。伞兵就是坐在这边背靠背两侧，然后再加上坐在侧边的这个座椅。哎，您感受一下这个，然后按
3: 这个底下一下就
4: 一键到位，来，慢一点，
0: 一键到位，然后坐着感受感受，哎，慢一点，
4: 好，哎，好，我陪着您，
3: 哎，你
4: 感受一下，哎，准备跳伞，
0: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这里装着背着伞具等着信号。
3: 把那个伞绳要挂在上
4: 面，
3: 对，从那块跳。
4: 您这就更专业了。
0: 到时候它左右两侧会有那个钢索吗？货舱大门出去，然后还有这个两侧可以三门三路、三门四路都可以。
3: 他这给我们看了好几种，这运伤员的时候怎么
4: 用？对，各种不同的模块。
3: 哎，对，
0: 伞降构型。
3: 伞降的，那是医疗的，
0: 对，
3: 那边还有运货的。你看现在多好啊！我们那时候哪还有这么好？
4: 发感慨了，又发感慨了。
3: 哎，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4: 您坐着，咱一块聊。
3: 坐着聊。
0: 可以，那我坐阿姨旁边。
3: 哎，来，好。
0: 好。
3: 哎呀，真是看不过来，这是都是新的。
4: 您
3: 关键是咱们国产的。
4: 参观咱们的这个国产装备，尤其是看到这个装备发展的这么好，像您是最有发言权的，这种激动。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真的是这样。
0: 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说飞行员，我们是一个管理员，到未来我们可能还是名在空中作战，就是区域加油的管理者，是一名指挥员。
4: 现在从这个训练标准，从我们的掌握的手中的武器的这种科技水平，决定现在我们的这个飞行员要求更高了，层次更高了。
3: 对，对。文化水平也好，各方面也好，都是层次越高，他们都是硕士博士啊。
4: 您当年呢？
3: 我初中生。
4: 但是那个时候初中生那是知识分子啊。
3: 对，
4: 60年代初中生
0: 都是老前辈们一代代打下的扎实的这个根基，才有今天。但是我们一样敢奋敢闯，所有任务都能敢打必胜。
4: 阿姨一来咱老部队，尤其是一到这个咱们这个机场，到机棚看见了大飞机，看到了今天的女飞，阿姨特别兴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因为我是一个外行，我没开过飞机，但是呢看到咱这个这么好的装备大飞机，我都想是吧
3: 上
4: 感受一下，是吧？
3: 那是啊。哎，
4: 您作为一个资深飞行员，会不会有寄养的感觉？
3: 绝对的，这是。
4: 但是这个不太好实现。
0: 没问题，阿姨，我带你飞模拟机，感受感受。
3: 比划一下，太好了。
4: 来，
3: 好。
0: 哎，这边就到了我们的模拟训练中心了。
3: 对，
4: 咱们这个模拟机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0: 模拟机首先主要可以用于我们新飞行员改装前的一个训练，其次是我们广大的飞行员，比如说特殊情况训练等等。
3: 对，
4: 您当年有没有驾驶过模拟机？
3: 那是哪有啊？
4: 现在咱自己有模拟机了，
3: 那多好啊！
4: 运20的模拟机。
3: 对呀，多好。
4: 马上就要来试驾一下，心情激不激动？
3: 很激动，很激动，确实很激动。
4: 来，
0: 这边请。
2: 我们跟随谭红梅走进了1:1复刻真机的模拟机舱，从运8到运20，两代机型见证数十年航空跨越。再度握住操纵杆的刘小莲，能否顺利驾驭这款新一代运输机呢？

0: 们这个时候一般会检查我们的工作参数，
1: 发动
0: 速度150，发动机工作好。
1: V1
0: 手回来抬轮，我们就抬。对，正上升，车轮收到，保持我们的地平椅的姿态。
2: 紧
0: 翼是我特别轻松，你看我现在都可以松手了。紧翼，现在我们收够行。阿姨再带点杆，带到地平椅10度这个位置，非常好。主持人，你看我现在都可以松手。阿姨这个飞行天赋，这个专业就刻在骨子里的。现在我们的速度360，对。
3: 现在咱们高度是多少？
0: 现在高度是900
3: 啊！哎，真的特别稳。
4: 这是20度坡度了。
0: 对，已经是20度坡度了。
4: 哦，
0: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4: 嗯，要扶点油门。对，速度上了。
0: 好嘞，你把它修到高度900米。
4: 900米。哦，
0: 对，现在我们是950。
4: 好，
3: 现在考考你。
0: 考
4: 再下一点。
0: 我终于有机会考一考阿姨了。
4: 再下一点。
0: 对，下一点点。
3: 我觉得这个韩机长比您还兴奋。
0: 我确实很兴奋。
4: 我的教员了。
0: 虽然阿姨今天是第一次飞模拟机啊，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就确实是各个机型它的专业都是相通的。
3: 基本
0: 这么多年没飞，第一次飞这个模拟机一下就上手了，飞得又准又稳。要降落了啊，现在是3公里的高度，高度是好的，下滑线也是好的。很稳啊，现在速度也是挺好的。现在是2红2白，
4: 2红2白，
0: 下滑线好。

0: 哎，落地了，中线上非常完美，
1: 哦，特别正，
0: 对，
1: 吹完了，
2: 吹完了，
1: 感觉如何？
2: 非常好。
1: 作为一个乘客，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稳。
2: 哎，不是我飞得稳，教员在
1: 教员飞得稳，
2: 对对对，但是在上面感觉这个完全和飞机一样，所以在这个飞下来以后，对这个。我当时作为一个老飞员，但是也是新飞机，没飞过呀，
0: 没飞过，第一次飞，
2: 对，第一次飞，但是感到很有底气，我多飞两趟我就可以上了，
1: 就上手很快，
2: 对
1: 对。
0: 哎，对我这个教员代教有没有什么点评啊？
2: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给教员的评语，
0: 谢谢，给教员打个评语，
2: 下评语，教员对我评语，
0: 教员打个五星好评，
2: 对对对。
3: 谈笑间，跨越了32年的两代女飞行员，仿佛在新旧航迹中找到了心底相通的情怀，这是独属于新中国女飞行员的精神共鸣。我国是全球最早系统成建制培养女飞行员的国家之一。1952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驾驶6架里二运输机编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这是新中国女飞行员首次在天安门上空亮相。毛主席在中南海目睹机群后盛赞：“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从此，一代代云端花木兰不断刷新中国航空纪录，创下诸多里程碑式第一。1984年，第三批女飞行员张玉梅正式入列试飞队伍，成为我国空军第一位女试飞员。1991年，刘晓莲成为空军首批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获得者。2003年，岳喜翠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成为人民空军历史上第一位从飞行一线成长起来的女飞行员将军。2009年，我国正式诞生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同年国庆阅兵驾机飞越天安门。2012年6月16日，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船升空，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75年来，从运输机到战斗机，从蓝天到太空，我国成为世界上女飞行员数量最多的。

0: 国家之一。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疆，从立下不做蓝天花瓶要做蓝天战士的铮铮誓言，到如今全机型覆盖实战化列装，中国女飞行员们用青春与实力担负起守护祖国蓝天的使命，也在强军兴军之路上留下属于女性的坚定航迹。如今第十三批女飞行员们已经毕业，加入了刘晓莲战斗过的飞行大队。她们虽然与大师姐刘晓莲从未谋面，却早已是亲密的笔友。
1: 今天来的时候我就看见您手里头一直拿这个信封。
2: 对对对，
1: 这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去年啊，81的时候我收到的，就这些最新的女孩子刚到部队，给我写了一封信。所以我把它一直保留着，今天拿来给大家看一看。写很感动。
1: 是他俩写的？
2: 对，写的非常，你可以看看。
1: 我来念一念。
3: 敬爱的前辈，见字如晤，展信书言，我们是中国空军第十三批女飞，今年我们五姐妹有幸入列这个光荣的集体。当得知有那么多优秀的女飞行员曾经或正在这里倾注心血耕耘理想时，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与厚重的责任感悄然充盈心间。此刻提笔，既是向前辈报喜，更想道一声藏在心底的敬意。虽然跟前辈未曾谋面，但女飞群体这个名字早已是我们学员时代最清晰的航标。
2: 写得多好。
3: 写得真好。
2: 对，现在今天见面。
3: 今天见面了啊，原来
4: 就是见到了
2: 第一次见面。
4: 见到了，
2: 因为红梅以前我们就见过，
4: 对，
2: 比较熟悉。他们两个这是第一次见着真人了。
5: 我叫许云婷，来自湖南株洲，今年22岁。
2: 挺好。
5: 我叫杨冉，来自安徽滁州，是去年刚毕业的第十三批女飞。
2: 你看都好像到十三批了。
1: 您是第三批。
2: 我是第三批。
1: 这是第十三批。差了十批。
2: 十批。
1: 50多年。虽然说时间隔了50多年，但是这个心情那个状态其实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今天其实这个机会特别好啊，刚才说了，与其说呢是一个访谈，不如说是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同学会。这是师姐，
2: 真是这样的。
1: 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咱们新飞行员中坚力量，包括咱们的资深飞行员可以坐在一起聊一聊。
5: 师姐，我想问一下，在您这么多年的飞行经验来说，您觉得飞行最难的是哪个地方？
2: 哎呀，好像没有感觉到有最难的地方。像技术这些东西，你只要熟练了，你要掌握它了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可能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什么的，但是你只要是心里有准备，那就都不在话下。
4: 都不慌。
2: 对对，都不在话下。
1: 您那个时候怎么做这个准备？
2: 那时候准备呢也简单也复杂。为什么呢？每天睡觉之前一定要把第二天要飞行的走一遍，那时候我们叫思想飞行。像脑子里都走一遍
1: 过电影。
2: 哎，每天都是这样，一直到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的。
1: 在换装新的机型的时候，所有的仪表都要把它记住。
2: 对，
1: 加装一个发动机可能这个仪表盘的数量就要翻倍。
2: 对呀，
1: 全要把它默记在心里头，同时还要能够画出来哪个在哪个位置，闭着眼睛全能找到。
2: 对对，
1: 都要做到，
2: 包括开关这些都要记住，
4: 一遍一遍的重复嘛。
2: 哎，
4: 一遍画不熟，
2: 所以只有你常把它记得真是烂熟在心，
4: 成肌肉记忆。
2: 哎，肌肉记忆了都，你当时一下就反应过来。
4: 对，
1: 这么多的参数都得拿脑子记，您是一句话简简单单拿脑子记，那是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啊。
2: 那你真正要去做了，你人整个都进去了就。
1: 完全投入。
2: 投入了。哎，还非常专注了。
1: 投入到什么程度？
2: 投入到什么程度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那时候到部队不久飞14的时候。那时候是改装，我们大宿舍，一个大宿舍十几个人， 晚上之后我被书记喊出声来了，声音很大，
1: 就是做着梦喊出来了
2: 啊。对，就把大家都给喊醒了，说干什么呢，这是应该是我在那废书记，我也把自己喊醒了，就我自己是似醒非醒的那种情况下，
1: 还是在做这项工作。
2: 对，心里还在始终在想着这些事儿。
1: 效果怎么样？
2: 那挺好啊。大伙儿都那样啊，大伙儿都那么背啊记啊，
4: 都比着学哈。
2: 嗯，对，
6: 前辈们的那种学习态度和精神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佩服。
4: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2: 哦，你说。
4: 就是当年嘛，那个时候民航的待遇其实挺好的，您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做的选择呢？
2: 因为民航以前都是归空军这个领导的，到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分开了，民航和这个空军分开了。当时呢武汉航空公司啊刚成立，他曾跟我说，他说你来我们这儿吧，给你当个副总。
1: 嚯，直接就是这么高的级别。
2: 当时心里也动了一下，因为也不错，待遇高啊。去了以后又出国改装，给你分房子分汽车。
1: 那个年代的汽车是稀罕物啊。
2: 对呀，分房子也稀罕物，那时候真是。可是想一想，特别是回去以后看看，因为我保存了好多这个一二批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回去看看照片感觉，想想我这思想不对头。第一批第二批都有牺牲的，我都很熟悉，我就想想，我说他们牺牲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公司的发展，是吧？为了我们女飞的事业。我想了想，我说不能，我一走可能影响很大，我说我要坚持下去。
7: 看一下，哎，要起飞了，这是要起飞了吗？
2: 对对，
6: 现在起飞了。
0: 交谈间，恰好一架运20起飞，发动机的轰鸣暂时中断了谈话，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1: 起飞动作非常的潇洒，很轻盈，
2: 哎哎哎，对，
1: 一下就起来了。
4: 我们看到了起飞滑跑距离非常的短，今天我们你看到刚才还下雨，对，湿跑道，所以我们现在也完全具备全天候起降的这个能力，可以执行各种多样化任务。
1: 现在真的是过去不好想象。
2: 对对，都过去不敢想的事儿。最早的时候我们飞夜12夜14的时候哪有雷达呀？
4: 对，
2: 没有雷达。
1: 没有雷达。
2: 没有雷达。
1: 那怎么导航？
2: 耳机里头。耳机里的判断，耳机里头有噪音了，哎呦，附近有雷雨了，就是这样子的。
1: 靠声音来辨别。
2: 对呀。
1: 说实话，可能现在的飞行员很多都很难想象在那样的条件下。
2: 没有雷达，有就全靠
4: 云体，应该没有，没有听过。
1: 咱空军是怎么冲出来的？
4: 对，
0: 跨越半个多世纪，三代女飞行员见证了人民空军运输机的迭代升级。繁忙的跑道上，又一架运20缓缓滑行，准备起飞。刘晓莲始终望向战机的方向，向飞行员轻轻挥手，眼中写满了嘱托与期望。
7: 您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什么感觉？
2: 又有同志起飞了。非常骄傲自豪。
1: 队长呢？
4: 泡妞交给我，请党和人民放心。
1: 你们两位？
5: 我们现在就是要快速成长，早日能够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运20机长。
1: 非常紧密。
2: 对，就是这样的，多好。你看
1: 您是第三批，谭机长是第七批，这两位是第13批。
2: 哎呀，
1: 真盼着下次能够有第14批、15批、23批坐在您这儿跟您聊。
2: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三代女飞行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对话中，聊起飞行，刘晓莲仿佛从未告别蓝天，谈话间也唤醒了她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在刘晓莲曾经服役过的飞行二大队还收藏着一段她和战友们刻骨铭心的往事。
8: 阿姨这边请，很高兴您回到二大队。大家也期待您很久了，
2: 到你们这儿来看一看，真回娘家了，真是。
8: 这些都是您的传承。您看咱一上楼梯
2: 哎呀，
9: 醒目的荣誉奖，
2: 全都是各种奖状。
8: 每年这个新飞行员毕业的第一课都是在这里进行。
2: 这是四年前我们机组人来的。

0: 再是那个蔡新成腿已经撞断了，这是我的机械师，最后到飞机迫降，最后就是我们三个人。
1: 当时这个情况您还记不记得？
0: 记得呀，那哪能忘啊，82年出的事儿。
1: 现场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0: 都被撞晕了，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是趴在右边，我赶紧就坐正往前看，前面前风挡上全都糊满了，油啊什么血呀、啊、都全都糊上了。这是往哪看了一看，左边这个机舱呢还有点亮，往左边一看，呀，看见树了，没看见别的，看的都树叶儿。
2: 高度已经非常
0: 非常低了，
2: 已经非常危险了。
1: 之前你们在巡航的过程当中，飞机的高度是多少？
0: 那天我们正好700米，
1: 700米，700米。但是当时就是说，在醒过来之后发现这个已经看到树了，那就还几十米的高度了。
0: 哎，我得努力控制飞机吧，也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座舱里的仪表也都不行。领航员从后面过来说的，看不见跑道。我说我看见跑道了，你赶快到后面去。
1: 您能看见跑道？
0: 没看见。
1: 哦，当时其实您也是看不见，
2: 也没看到，
0: 也看不见。
1: 为了安慰他。
0: 对呀、啊。
2: 给机组成员一些信心。
0: 对，我当时我想我是机长，我不能说我看不见跑道的，那不马上
1: 就全慌了。
0: 就凭着左边这个窗口这一点，反正七扭八歪的，飞机控制也控制不好。我是报告地面，他说我这耳机也不行，我说你打信号弹，哐哐哐，也不管什么颜色，全给摁下去了。但是信号弹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撞掉了，没有了。
1: 哦，信号弹也打出来了。
0: 这时候他一边打我一边转过来，我就往外拉了一点，对准草地落下来。落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清醒，我以为是有前球量，没有主起落架，就等于要这么样落下来，这一个前轮肯定承受不了我的整个，我就想给拉的姿势拉大点，用基辅落地，
1: 就当时把最坏的这个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0: 对对对，在草地里落地以后就开始往跑道上撇，我当时急着眼看着就要上跑道了。我就站起来，
1: 站起来了，在机舱里面站起来了。
0: 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动作都做了，紧急刹车也用了，都不起作用，只有舵呢，我还能蹬到底，改变一下它的方向。
1: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飞机已经被撞击受损的情况下，您在里面站起来蹬，这个动作其实挺危险的吧？
0: 不允许的呀。因为一般的大家都知道，坐民航机的时候，如果出现什么危险事故的时候，都要求人就是保护。
1: 对，坐下。
0: 坐下保护头。
1: 对。
0: 腿蜷起来。
1: 对。
0: 那时候就顾不得了。
1: 相当于就是想用全身的力量。
0: 对，就
1: 把它踩住。
0: 对，让它停下来。眼看着这个跑道已经快到头了。最后才终于停下来了，还真是不错。
1: 但是应该说这个动作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0: 对，因为这个飞机还有100多公里的速度呢，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就撑不住气儿，胳膊也是撑直了，都好像就撑不住了一样。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说100多公里的时速就相当于我们不拿飞机举例子，拿汽车举例，100迈的这个车速情况下站起来踩刹车。
0: 这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肯定胳膊腿肯定要，当时一下闪过闪，肯定要断了。当时想断就断吧，我说这怎么也得把飞机停下来呀，这要一冲上跑道，这其他的这个飞机就都受影响。
2: 对，后面这个陆续降落的飞机都会比较危险，
0: 就把跑道占用了，停下来了，就挨着跑道边上停下来。停下来的一瞬间呢，我真是特别高兴，哎呀，真是终于回到大地了。但是马上又想，我起飞前是加满油的，别爆炸了。我就喊我说赶快撤离飞机，他们几个人最后把前门打开了以后下来了。蔡新成他被撞了以后，腿断了以后就躺在这个过道里头了，魏杰是背着他，我在后面。我一看他两个人，两个雪人，整个就是两个雪人。背出来有一段距离以后，他把林城放在地下以后，在这个慰藉室他就往回跑，我就喊他，我说你干什么去啊。

0: 他也没吭气，就往前跑，
1: 跑回飞机，
0: 跑回飞机了，跑回去飞机以后，一会儿从那个破洞里头钻出来了以后，抱着蔡新成的腿，没剪断腿，快把医院送去给老蔡给接上。
1: 这是授予刘晓莲机组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空军授予您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您包括您机组最大的荣誉。
0: 对，这是我授予我们机组，不是给我个人的。因为我下来以后啊，一看我机组的七个同志都在，我把这七个同志都活着带回来了，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荣誉了。
2: 大队陈列照片里英姿飒爽的女机长，如今已是满头银发，但那段生死与共的飞行记忆，那段用鲜血写下的战友情谊，历经四十多年从未褪色。老战友这三个字，对每一位老兵而言，都是心底里最重的托付。而在飞行员心中，朝夕相伴的战机同样是沉默无言、生死相依的特殊战友。告别老部队，刘晓莲带着我们来到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王家墩公园，那里停放着一架运八运输机，这型战机曾经陪伴他征战云天，是他心心念念的亲密老战友。
3: 阿姨，看到这个伙伴亲切不亲切？
0: 这是我曾经飞过的这个运八呀，是当年是我们自己造的，
3: 透明的这个区域，
0: 你猜是什么？
3: 这个是是不是应该领航的位置？
0: 对了，领航员蹲在这里头
3: 啊、哦，
0: 然后后面是驾驶舱。
3: 您当时坐的应该是这个位置，
0: 上头、哦、哎，上头左座右座。
3: 您坐在靠
0: 左座，
3: 靠左侧。
0: 对
3: 啊、哦，那是机长的位置。
0: 对，这后面都是货舱。这小窗户这儿都是货舱。
2: 运八曾经被称为中国空军的大力神，是我国在苏联安十二军用战术运输机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的运输机，也一度是我国最大的四发涡轮螺角中程中型多用途运输机。那时候能飞上运八是飞行员的荣耀。
3: 今天一来，我看到您看到这个运八这个眼神都不一样，老战友又见面了。
0: 对，这毕竟在一起并肩战斗过，是吧？嗯。
3: 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到运八？当时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0: 那时候觉得这是我们国产大飞机，第一眼看见它
3: 很大，
0: 很大。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3: 嗯。
0: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飞的时候。老是飞的是进口的飞机，就希望能有一天飞上国产的。那时候它是国产飞机里头最大的，
3: 最大的运输机。
0: 哎，
3: 嗯，
0: 很吸引人。所以开始说，他们男同志飞了以后说这飞机挺重的，同志最好不要飞了。我当时我说你没让女同志飞，你怎么知道它重呢？怎么知道女同志飞不动呢？我说我飞试试行不行？我真飞不动了，你们再说这话。
3: 其实也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0: 对了，我就想能飞一飞这个。最后呢，领导呢专门为我制定了一个试改装，确实重。
3: 嗯。
0: 而且机舱里的布局吧，和其他的飞机还不一样，要适应它也是比较困难。
3: 嗯。
0: 但是呢，我也给它飞下来了。我在女飞行员这，我是第一个飞运八的。
3: 嗯。其实作为一个飞行员，在飞行生涯当中要改装很多的机型，这也是个常态。您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改装过多少型的飞机？
0: 这倒是知道，因为我从一开始飞到飞到最后停飞的时候，一共飞了七种机型。
3: 七种机型。
0: 你比如说飞过运五，运五那是单发的，飞的叶十二、叶十四，双发的。再后来呢就是安十二、运八，这就是四发了。到后来又飞的安两六，完了以后叶尔七十六，
3: 一共是七型的，
0: 七种机型。
3: 这个在女飞行员行列当中，这算不算是改装比较多的？

0: 在当时
1: 目前为止吧，你飞行员里还没有超过我的，但是他们总有能超过我的时候，是不是？
0: 在您70岁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儿是冲上热搜了，就是您70岁高龄驾驶飞机再次升空。
1: 哎呀，那次也是一个巧合。那时候全国都在迎接这70年大庆嘛。
0: 对，
1: 我呢，正好是我是49年出生的，
0: 对，共和国同龄，
1: 同龄人，跟我们空军呢又是同龄。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最大心愿，我就是说给这个向我们共和国献礼，给部队献礼。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的，哎呀，我说能再飞一次最好了。那时候已经停飞20年了。
0: 那是啊，70岁了。
1: 啊，对，我说能再飞一次。我说我别的我也不会，我说我就会飞行。我说让我再飞一下，向祖国献礼多好。他说我们来给你想办法。结果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说的，明天只能明天就飞了。我说怎么那么急啊？他们说因为临近那个国庆啊，这个机场都要关闭了。只有明天呢，还最后一天，还机场还开放，说你能不能去？我说去，就到了八达岭机场，说他那儿有飞机，你能不能去飞？我说有飞机我就能飞。
0: 但您之前飞过那种飞机吗？
1: 没有啊，见都没见过。
0: 对啊，那怎么就这么大信心？
1: 我说我只要有飞机我就能飞。就第二天真就去了，去了我说你们在这聊着，先给我点时间，我上飞机先看看。熟悉了，
0: 先做做功课，熟悉一下，
1: 熟悉了一下，轻型的游览机，当时有一个教员，上去那教员他看我飞，他指点着，完了现在本场转了一圈，然后起飞，带我到长城啊，看到长城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们解放军就是人民的长城，祖国的长城，我是个老兵，若有战，召不回。我肯定能回来，还能再能抵挡一下，是吧？
0: 但是毕竟当时70岁了，
1: 那时候没想70岁，
0: 没想70岁的事儿，
1: 没想这个事儿。我说我只要国家有事，我肯定还能再上蓝天，为祖国拼搏。
2: 岁月流转，昔日驰骋长空的主力机型运八早已经光荣退役，在公园里静静地向往来游客诉说着云天往事。77岁的刘晓莲虽然阔别蓝天，但曾经的誓言仍然铿锵。如今她的新身份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孩子们在一起成了他新的工作重心。
1: 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古丽亚这个名字吗？
3: 听过。
1: 你听过？古丽亚这个人呢，实际他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小姑娘，但是呢，他的国家当时被德国法西斯侵略了。
2: 古丽亚的故事陪伴着年少的刘晓莲踏入军营，圆梦蓝天。如今，她也把这份精神火种传给了新一代孩童。
1: 救护员们都跟着她跳下了车。这时候，她明白过来，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黑暗和盲目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强迫她逃离战场。可是，在人的心中还有另一样东西。这比盲目的贪生更强，那就是理智。
2: 刘晓莲的蓝天故事也将在孩子们的心底播撒下追梦长空的理想火种，慢慢生根，悄然发芽。
1: 你画的那是什么？
3: 坦克大炮。
1: 哦，还有战斗机。
3: 还有我的。
1: 我看看你的。
4: 我。
1: 哎呦，都是战斗机！哎呀，好厉害。
3: 跟歼35战斗机啊。
4: 我还是歼35战斗机。
1: 歼35你都知道？哎呦。
5: 我也想当一名女飞行员。
1: 好，努力啊！你看你画的多棒，将来都当女飞行员。
5: 这是我画的，我画的是和平歌，让世界永远和平，没有战争。
1: 哎呀，太棒了！
4: 远大的理想，
1: 真是正好。

0: 们相伴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刘小莲却格外享受这份温馨。临别之际，孩子们特意送上小礼物，为这场相聚画上温暖的句号。
1: 哇，哎呀，太棒了！为啥送给我们小飞机呢？
2: 因为我也想当女飞行员，长大了。
1: 太棒了！你今年几岁了？
2: 今年六岁了。
1: 六岁了，好，那你努力学习，先上小学，好好学习，好吧？
2: 好。
1: 哎，以后就考上飞行员，好吧？好，谢谢你了。
3: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1: 嗯，你送给我这个飞机啊，我要送给你现在在飞的女飞行员，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现在已经不飞了。现在在飞的女飞行员，我要把你的飞机送给他们，送给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保存着，等你长大了，上完大学以后，也去当女飞行员的时候，你去找他们，用这个纸飞机来换成一个大飞机，那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女飞行员了。好不好？
2: 好。
1: 哎，一定想着啊，到时候奶奶还一定看着你们。
3: 哎，好孩子，真是好孩子。
0: 告别可爱的孩子们，此番重返军营的旅程，让刘小莲心中积攒了满心期许。

0: 我为什么写这两幅字儿？跟你说说，第一幅字“志在蓝天”，这是写给我们新的女飞行员的。
1: 嗯，
0: 在这里头是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未来给予的祝福。志在蓝天，他们在蓝天上刚刚起步，还有很远的路程，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只要牢记我们的使命，不忘初心，一定会战胜各种困难，飞得比我更高更好，收获刚好祖国蓝天的这个卫士。
1: 那这幅呢？
0: 这幅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嗯，
0: 幼儿园小朋友他们现在还小，但是若干年后他们当中肯定又有飞行员，那么未来是他们的，他们将来把祖国的蓝天要保卫好。
1: 我相信无论是咱们的新飞行员还是咱们幼儿园的孩子，看到您的期望，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这两天来到您的老部队，见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新飞行员，还有呢看到了更年轻的面孔，到了幼儿园看到孩子们，还给您送了小礼物。我觉得特别想知道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怎么说呢，幸运。
1: 幸运，您觉得为什么是这个词儿？
0: 这么说吧，从我个人经历来看，这不满16岁时候，国家那时候要培养女飞行员，从那么多人里头把我选中了。随着部队的装备的不断更换进步，我也是一步一步的飞的飞机越飞越大，越飞越高。所以国家的需要也就是我们的前途。
1: 嗯，
0: 这是我觉得非常幸运。那么看到现在的部队装备，那是更不用说了，是吧？120，看到这些女飞行员们那么年轻，已经能够操作这些的大飞机，多幸福，是吧？所以这是更体现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我们的军队也一定要发展强大。
1: 这就是我们的强军梦，
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强军梦，在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一代又一代军人的手里变成了现实，正在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0: 想做转。
1: 洋人
0: 到，
1: 我今天送一件礼物。这个小飞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送给我的，他说他长大以后也要当宇飞行员，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是，接过这架飞机，我们一定穿成好女飞精神。
1: 好，谢谢你。

0: 小莲和她的战友们是新中国女飞行员群体的代表，同时也是共和国蓝天上那壮丽的航迹。他们飞过的是一个国家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征程，他们留下的是忠诚和坚定的信仰。三代女飞互致军礼，这不是告别，是叮嘱和承诺。老兵告诉新兵，跑道已经铺就，接下来的航程看你们的了。新兵告诉老兵，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蓝天我们守护，请您放心。
1: 飞出来还飞不出来，这关系到中国第一妇女啊，开辟这条道路的问题。
2: 我们中国女性也在不断地体现我们在强军事业的半边天的力量。那我就是祖国的最后一道防线，有我在，我们的防线就在。
3: 他想要成为祖国最锋利的刀，最坚硬的盾，
4: 去守护这一份万家灯火，这一份安宁，要为了这一个目标去更努力，更好地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借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8: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7: 向
9: 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1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0: 变成。

0: 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克棉香妃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哟，快开始了，小姐啊。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百年，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建使命。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绝非简单的三个问题，而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必须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回答、去实践的终身课题。从古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朴素情怀，到新时代“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正确的政绩观如同航行中的罗盘，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方向、事业的成败与人心的向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历史的烟云，聚焦忠诚实干，去探寻与解读那份深植于共产党人血脉之中、伴随人民军队成长的正确政绩观。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近一段时间来，全军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斗志昂扬。大家一致表示，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形象和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近期，陆军某旅组织进行了一场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采取临机导调、连贯实施的方式。

0: 设置随机抽取科目、分配射击目标等多重变量，通过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狙击手的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走下训练场，集训队党员骨干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等薄弱环节逐项拆解分析，不仅复盘成绩，更复盘科目设置与实战契合度，现场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机关相关部门汇总集训队清单后，分类指导优化科目设计，完善组训流程，为每名训练官兵建立训练档案卡，根据档案卡组织差异化训练。铁翼飞旋，战鹰升空，一场野外机降训练按计划展开。突击队员搭乘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低空隐蔽机动，达到机降点，队员们快速索降离机，短时间内即展开战斗队形，对目标发起突击。检验训练成果最牢靠的标准是能否提升打赢质效，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政绩是破解战训中的难题。该旅常态化开展训练复盘，集思广益，对机降训练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展开研讨交流，并制定整改措施。直升机外吊挂飞行属于险难飞行科目，机动途中如何减小吊挂物的摆动，抵达目标地域后如何精准投放吊挂物，是训练中的攻坚难点。飞行员们潜心梳理经验，对外吊挂飞行难点问题逐项研究，攻克了多项训练瓶颈，实现直升机遂行外吊挂任务，快速安全机动，精准投送。武警广东总队惠州支队野外驻训场上，一场高强度高难度的战斗演练正在进行，聚焦实战环境，真实敌情，真实处置，把训练落到实处。政绩不在汇报材料里，而在训练场上；政绩不在会议记录中，而在实战能力中；不在口号声中，而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的担当里。武警广东总队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练兵备战上，训练成绩直接挂钩干部考评，评优评先，晋升推荐，真正让能打仗打胜仗的干部有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李子口岸海拔4772米，是中尼贸易的重要枢纽。2023年通关以来，口岸贸易量持续增长。驻守在此的昆木加哨所官兵，结合执勤实际，持续优化执勤方案，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防控网络，用严密的勤务守护口岸安全与贸易畅通。围绕边境突发事件、非法出入境等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锤炼部队在高原高寒缺氧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真正的政绩不仅要经得起当下众人的评说，更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它有着怎样具体而深刻的内涵？又在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实践中如何被反复印证？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党史党建专家辛向阳、党史党建专家张鹤福、党史党建专家刘存福。台风摩羯是1949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台风，它在超强台风级别维持长达64小时，给多地造成严重灾害。
2: 人呢？我家我女儿自己在那里啊，打着手电啊，怎么办？
1: 面对无情的天灾，无助的百姓，武警海南总队和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闻令而动，迅速奔赴受灾地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展开人员转移、道路抢修、清淤清障等工作。经过连夜奋战，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抢险间隙，子弟兵们在原地休整，留下感人一幕。
0: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演播室。从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人民军队始终活跃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的第一线，可以说

0: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军队，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那么在人民军队的这些行动当中，体现了哪些正确政绩观的特点和要求呢？
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政绩观实际上就是为谁创造政绩的问题，那么答案其实也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人民。
2: 新时代以来，人民军队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刚才在小片的这个结尾，我们看到在抢险救灾这个场合啊，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息这种场景，其实让我想起了这个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震惊的一幕。那是1949年的5月，上海解放后一个晚上，第三野战军发布了入城的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准进入民宅。当惊魂未定的上海老百姓在5月27号早晨推开窗子往外看的时候，他们被震惊了。在这个水泥路的两边，赤裸裸的这种水泥地上躺着无数解放军战士，他们有的冻得浑身发抖，但是严格的遵守命令，没有打扰老百姓。所以从这些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这种镜头中，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的性质，充分体现了文明之士秋毫模范的这种人民军队的形象。
3: 台风摩羯过境后，海口各中小学分批复学复课。复课的第一天，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师生们来到教室，惊喜地发现板报焕然一新，黑板上画着人民解放军的卡通形象，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标志，写着我们负责保家卫国，你们负责好好学习，华夏少年意气扬，发愤图强做栋梁等对小朋友们鼓励的话语。这是前一天完成校园清理任务后的官兵给孩子们留下的一份特殊礼物。
4: 复课的第一天来到教室，看到了忙了一个晚上的解放军连夜为我们绘制的这个黑板报，留下这几段暖心的话，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然后热泪盈眶。
3: 班主任第一时间带领同学们朗读板报内容，并拍下板报照片发到家长群中，很快便得到家长们的点赞留言。
5: 在学校的部分战士看到墙上一幅画作，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大家一言一语讨论着主题，这些话都是官兵的心声，希望通过这种不即便交流，让同学们能真切感受到在危难面前总有人民子弟兵守护。
6: 刚才我们共同回顾的这两个案例，看着平凡，但却如一面棱镜，清晰地折射出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正确政绩观核心光芒，那就是彻底、纯粹、知行合一的人民观和群众观。首先，这两个案例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问题，答案就在人民二字。1949年，战士们宁愿受冻，也绝不扰民。他们用纪律书写了为民的初心。2024年的官兵，在抢险救灾中迎难而上，完成任务后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用一块黑板报激励下一代。他们用温情啊，传递爱民的传统。他们的政绩就是 守护人民安全。

0: 明，赢得人民的真心。正确政绩观啊，必须造福人民，必须赢得群众公认的这样一个本质要求。其次呢，就是这两个案例也鲜明展现了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样子。1949年，数十万解放军露宿街头，树立的是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军队形象。他为新生政权凝聚了人心，其政治效益啊，无法估量。那一块飞板报呢，架起了军民情感的桥梁。他在孩子们心中筑起的精神长城，和我们筑起的物理长城同样重要。当这两张照片逐渐融合时，我想一切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人民军队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正确的政绩观起点在于摒弃私心杂念，终点在于为国为民。理论明确了，如何将这把尺子真正的运用到实践当中，指导我们打好每一场仗，这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1948年的秋天，看一看在辽沈战役当中，人民军队是如何用实际行动将攻心转化为盛世，用炮火与热血去丈量那通往胜利的每一步。
2: 义县距锦州50余公里，是保障锦州安全及掩护北宁县的屏障，又是我军南下兵力运输和后勤补给的重要通道，更是攻打锦州的咽喉重地。1948年10月1日，为了实现辽沈战役中攻占锦州的战略目标，我军发起对义县的总攻。义县战斗中，我军出动上百门火炮，含150毫米重榴弹炮、105毫米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等，分三个炮群，前沿抵近部署，通过步炮协同紧密配合，炮兵以排山倒海之势轰击国民党军的阵地，步兵抓住机会，通过炸开的城墙冲进城中，仅几小时，义县攻坚战就胜利结束。
0: 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不仅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更标志着我军炮兵部队成建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隆隆炮声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同志。提起朱瑞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然而在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建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级别最高的解放军将领。朱瑞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公私二字。
3: 说起朱瑞，我们知道1945年4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会后不久呢，毛泽东同志啊跟他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那么毛泽东呢特别肯定了朱瑞同志工作，希望他呢担任我们军队的副总参谋长，协助当时的彭德怀同志同美国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进行谈判。那么因为毛泽东认为他口才非常好，头脑也非常灵活，但是朱瑞同志呢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自己呢从苏联这个留学回来之后啊，一直是在领导机关工作，他是很希望到基层一线去，特别是到炮兵这个工作岗位上去，所以他就说他想把后半生呢交给我们的炮兵这个工作，然后呢跟大炮交朋友，为人民炮兵做些工作，然后呢又具体谈了谈他对炮兵工作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0: 在朱瑞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基础上创办炮兵学校，1945年开课，全校编为3个炮兵大队，一个工兵科，还有一个迫击炮部队。

0: 1000多人，他们采用了人弦、炮鼓弦的轮训方法，有射击，还有战术运用等。朱瑞啊，就扑在为人民军队培养炮兵人才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上。后来，党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朱瑞同志呢，又毫无怨言地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几乎白手起家筹建咱们的炮兵部队，从收集日军遗落和散落在民间的火炮零件开始，后来又建立修建所、兵工厂，他就像不知疲倦的播种机，为新中国的炮兵事业啊，奠定了最初也是最宝贵的基础。
1: 今天，当我们看到炮兵阔步前行、快速发展，追溯源头，不能忘记像朱瑞司令员这样甘为人梯、奠基开路的先驱。他们的政绩从不体现在个人的职位高低上，而是完全融入到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发展历程中。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哟，快开始了。
6: 哎呀，

开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百年， 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建使命。郑义斋，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任经理，将原名郑绍文改名郑义斋。 1932年离开上海， 前往鄂豫皖苏区开展银行业务，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开展对外贸易。随后郑义斋随红军入川，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任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兼造币厂厂长等职务。

0: 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1: 郑运斋同志与党的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掌管着当时十多万红军的粮饷物资，尤其长征途中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掌管着财权，却始终廉洁自律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和战士们一起啃树皮吃野菜，一件棉衣缝缝补补穿了多年。他常对部下讲，管钱管物的人首先得管住自己。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发生在郑运斋在四川工作期间。当时根据地创建不久，敌人切断了从南部往通江的沿路。有一次地下交通站通过封锁运来了一批盐巴，郑运斋喜出望外，急忙命令工作人员赶快下发。在分发时他留了半斤盐巴，把自己的警卫员小曾叫来说，你把这些盐巴给徐总指挥送去。郑运斋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亲密战友，三天前他们一起研究军队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总留他吃宵夜。炊事员端出两盘小菜，菜很新鲜，但是却淡然无味。郑运斋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却难免难过因为徐总指挥身上担子重，日夜操劳和战士一样在苦熬，那现在有了盐巴给他送一点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过了一会儿小曾又把盐巴原封不动的带回来，还带来徐总指挥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运斋同志，感谢你的关心，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凝视着这个字条郑运斋同志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想了想又命令警卫员小曾把盐巴送到了战地医院。医院的院长给伤员们讲述了这个盐巴的故事，大家深受感动，当场的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最后经过医院的批准，有16名伤员返回了前线。这件事不胫而走，所以半斤盐巴感动伤员的故事也成为根据地军民的美谈。
2: 那通过刚刚几位老师的深刻剖析，我们从朱瑞司令员和郑运斋部长的故事里呢，触摸到了衡量政绩观的那把硬尺子，公与私。朱瑞同志放弃高位，甘愿从零开始为炮兵事业奠基，郑运斋同志手握巨款，却将半斤盐巴让给更需要的人。他们的选择将公字刻进了灵魂，将私字抛在了身后。这把尺子量出了党性的纯度，也量出了政绩的成色。那么从军队建设发展来看，这种以人民观为内核，以公心为尺度的政绩观，又是如何深刻塑造一支军队的魂魄，从根本上影响着强军兴军的伟大进程？我们来连线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释清仁研究员为我们进行解读。
3: 好的，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案例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正确政绩观。那么其核心要义就是政绩为公、政绩为民、政绩务实、政绩立长远。朱瑞同志的故事深刻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那么他的政绩不在任内的显赫战功，而在为军队长远发展夯实的坚实基石。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成果，但国家和人民必将受益的潜绩。那么郑运斋同志的故事则集中体现了科技丰功、轻重廉洁的政绩观。他的政绩体现在经书百万而分文不取的公心，体现在管钱管物，先管住自己的党性传度。那么这就标定了创造政绩的底线，必须处于公心，守住廉洁。这两位前辈的故事对我们今天的强军事业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2: 好，感谢释清仁研究员的剖析。干事创业就

0: 不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态度。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可现实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正像主持人所说，我们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而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知道今年是2026，明年就是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在这近100年的辉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军队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铺路石和接力棒的典范，正是他们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使人民军队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刚才前面我们也讲到了人民军队的炮兵之父朱瑞同志的故事，我们下面再说一说人民军队的航母之父刘华清同志的故事。我们知道1982年呢，刘华清同志担任了人民海军的第三任司令员，那么1983年的2月，他在南海舰队的机关科议上干部大会上，面对着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必须要确立海军战略的指导地位。
2: 这是一张网上流传甚广的老照片，记录的是刘华清参观美国航母时，美军要求观看必须保持距离，刘华清将军不得不踮起脚尖来观看的一幕。
3: 刚才我们看到的小片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那是面对他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我们心里只有羡慕，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建设海军、建设航母那更是难上加难。但刘华清却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海军和航母的发展奔走发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华清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时，就时刻关注海军强国航空母舰的发展和应用，也思考过航母研制问题，并于1970年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组织领导了新中国首次航母的研制专项论证。1975年9月，刘华清第二次建言造航母，在那篇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他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大胆陈言，尽早开始航母研制。1980年5月15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率团访美，先后登上了美军的吊鹰号和突击者号航空母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国的航母。我们看到的小片中的照片就是那时留下的。
1: 正如两位专家讲的，他在担任海军司令员之前都是从外围来观察和思考航母的建设问题。他担任了海军司令员之后，航母在他心目中的分量那就大大不一样了。在1983年，他在海军内部有条不紊地主持航母的这个建造的前期论证工作，甚至是都初步定下了航母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1987年，他就及时地找到了总部首长，汇报了他的想法。3月31号，他亲自组织召开了汇报会，他把关于未来这个海军发展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第一是航母，大体上用15到20年的时间进行预演，到2000年后形成战斗力。第二是新一代的核潜艇，这两项工作都事关

0: 海军的核心力量建设，在战斗的时候是为了战，但是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所以刘华清同志坚决认为应该把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继续往前推。历史的看，刘华清同志对于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的这种坚持，特别是这次汇报，对于中央军委研究制定海军的装备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 从刘华清将军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真正的政绩官往往要经历冷板凳的寂寞与铺路时的艰辛，面对投入巨大、周期漫长，甚至在自己任内都难以见到成果的战略工程，是选择追逐立竿见影的险绩，还是甘于投身夯基垒台的前绩？我们来连线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新安，为我们具体剖析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人民军队应该如何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转化为强国强军的扎实步伐。
2: 好的，主持人，刘华清老将军航母梦的故事深刻诠释了什么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将这一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转化为新时代强国强军的扎实步伐，要求我们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第一，必须强化为长远计的战略定力。强军事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很多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像刘老当年规划航母发展一样，周期长，见效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摆脱任期思维和速成心态，甘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潜计，哪怕自己看不到成果，也要坚定不移地为后任铺好路，夯好基。第二，必须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军队是要准备打战的，一切阵地最终都要用战斗力来检验，必须坚决纠治一切与实战要求不相符的和平疾病，把资源精力真正向备战打仗聚焦。第三，必须激发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实战精神。强军路上必然会遇到像技术封锁、资源瓶颈等硬骨头，要学习刘华清将军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面向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以钉钉子精神把规划蓝图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主持人，以上是我的一些思考。
1: 好的，感谢李新安老师的讲解。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于2012年9月25日正式交付海军，中国人的航母梦开始变成现实。人民海军通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更宏大的历史维度来看，这种正确的着眼长远的政绩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3: 我们知道今天呢是6月28日，这个日子实际上我们这个回望历史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日子。为什么惨痛呢？鸦片战争实际上就开始于1840年6月28日，之后我们中华民族在长达100多年的历史中被很多的帝国主义都打过。为什么我们受这样的屈辱？很重要的就是封建王朝它不可能确立一个国家长久的发展战略，它也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规划能够实现这些战略。那么我们知道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呢，清政府呢也筹建了所谓的亚洲第一海军，就北洋水师，表面上的力量很强大，但是为什么经过甲午海战一次就把北洋水师打得落花流水？这里边有很多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我想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确立海军发展的长远战略，特别是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缺乏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战略谋划。第二，

0: 一个呢，就是封建王朝啊，他建立的这个水师啊，他不是统一指挥的，也不是说真正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我们知道有北洋水师，还有南洋水师。当北洋水师跟日本发生海战的时候，南洋水师是不给予支持的。这就说明在当时的封建朝廷中啊，各方势力是割据的，他没有一个整体的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这种统一的观念，所以他做出来的所谓的政绩，那都是表象的、表面的，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这个集团利益的，它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所以它的惨败也是有它的重要的政治原因的。
1: 186年前，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海疆洞开，有海无防。那道深可见骨的伤疤，铭刻着一个古老民族忽视长远、苟安眼前的惨痛代价。斗转星移，2017年6月28日，黄浦江畔的国歌声中，我国首艘055型万吨大驱南昌舰昂首入水。那激起的浪花，仿佛一个民族跨越伤痛的深沉呼吸，更是向百年屈辱做出的历史性回答。从近岸到远海，从单一到体系，这条强军之路没有捷径，它凝聚了几代人的青春、智慧与生命，将一份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前迹融入进钢铁的脉络，镌刻在深蓝的航迹。这不是纸面上的蓝图，而是一座移动的、经得起风浪的历史丰碑。
2: 人民海军啊，从黄水走向蓝水，从望洋兴叹到挺进深蓝，正是一份关于国家战略和民族命运最宏大、最生动的政绩答卷。那么从2017年到现在，人民海军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军舰下水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下饺子。2017年4月26日山东舰下水，2022年6月17日福建舰下水，那么055型万吨大驱啊，也是系列下水。那么这一系列政绩一次又一次接受了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那我们看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远洋训练，这实战化的任务啊，也证明了这支力量的可靠和高效。人民海军啊，是整个军队的缩影，历史这面镜子最为无情，但也最为公正。他最终铭记住的是那些真正为民族生存发展根基做出的不懈奋斗。人民军队的发展啊，正是这样一份穿透时空、被历史和人民认可的政绩。他告诉我们啊，最大的政绩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打下管根本、立长远的坚实基础。
0: 我们知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那么回望过去的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到打长远、打基础的一些所谓的前计，在当时可能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呢，它往往能够焕发出璀璨的光芒，终究被历史和人民所记住。那么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啊，它其实是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未来负责。所以它首先要求我们要有历史耐心，就是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那么同时呢，要求我们有战略定力，就是一张蓝图要绘到底。只有这种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才能让我们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也真正是对历史、对人民、对时代负责的政绩出来。那么对于军人而言，最大的政绩、最硬的政绩，那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0: 而且能够有效的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使命和责任。
1: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案例回忆这些故事，其实指向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把我们的政绩写在人民群众的笑脸上，写在大地山河的锦绣中，写在民族复兴的壮丽史册里。这里要求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经常用公司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言行，用远近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决策，用虚和实这把尺子来量一量自己的业绩，确保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坚定地走在为民造福的这个正道上，都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都要体现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的这种要求上。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坚强的党性来保证，需要科学的制度来引导，需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来坚持，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实在我党我军的历史长卷与当代实践中，还有许许多多关于政绩观的生动故事和深刻启示。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也请来了梁芝老师为我们讲述开国元勋粟裕的故事。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芝。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将领，看他如何在个人得失与大局之间权衡抉择，感受一段关于公与私的深沉回响。粟裕大将被誉为常胜将军，战功赫赫，他指挥了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负责华野的战役指挥，直接指挥了孟良崮战役，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华野17个纵队作战。按常理，这样一位战神式的人物，职务晋升岂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个意料之外的玩笑。粟裕职业生涯中的两次晋升都让他自己坚决给推让掉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一份华中军区司令员的任命摆在面前的时候，粟裕的反应不是欣然接受，而是再三恳切推让，最后他只担任了华中军区的副司令员，主持具体的军事工作。如果说第一次是谦让，那第二次就更见粟裕的高风亮节。194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找粟裕谈话，中央本已决定陈毅到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接替陈毅全面主持华野工作，这本是众望所归、板上钉钉的事儿。可粟裕的反应再次让所有人惊讶，他不仅没有接受，反而再三请求陈毅司令员不能走，华野离不开他。最终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格局，陈毅仍担任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在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粟裕以代职身份实际担负起了淮海战役主要的战役指挥责任，他让出了名分，却扛下了千军重担。他为何要一让再让？这绝非简单的谦逊美德，其背后是多重深刻考量，而这一切考量的出发点都指向一个公字，一是对全局利益的清醒认知。粟裕深知陈毅同志德高望重，由陈毅挂帅更能确保华野内部的高度团结，形成最大的作战合力。他考虑的不是我能不能当这个司令员，而是怎样安排对革命事业最有利。二是对个人得失的超脱，在个人的名誉和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之间，粟裕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后者。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个人的职务高低、名利得失轻如鸿毛，而党和军队事业重如泰山。这种纯粹到极致的党性，使得他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选择。粟裕大将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丰功伟绩往往与个人的显赫职位无关，而与他对事业全局的贡献深度绑定。粟裕的政绩

0: 不在司令员的头衔上，而在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中，在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里，这种胸怀与境界至今仍是我们审视政绩时一面明亮的镜子。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

0: 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9: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3: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4: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5: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6: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17: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1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6: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8: 哟，快开始了！
10: 哎呀，
18: 我回来。

开始了，快开始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举枪，瞄准。
1: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3: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4: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5: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5: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

0: 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4: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1: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7: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0: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

0: 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

0: 所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1: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2: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2重2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

0: 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

0: 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鲲鹏展翅，锻造战略投送铁拳；
1: 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十港新围军营面向公众开放，特色活动亮点纷呈。
0: 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航天员宋令东和运20飞行员陈思琪走进海军工程大学，与青年学子共话奋斗青春。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美国和伊朗分别打击对方目标，互指对方违反停火承诺。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前身是组建最早的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个部队先后换装运20A、运油20A、运20B， 是全军列装三型国产大型运输机的战略投送力量。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抓练兵备战，聚力转型发展，始终敢于受领任务，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迎难而上，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意识、责无旁贷的创新精神、搏击空天的凌云壮志，创造了非凡业绩，交出了优异答卷。

0: 在呢，在我身后，一架又一架运二零战机正在接续的升空，马上就要奔赴不同的任务空域。那么像这样高强度、高密度的随时放飞呢，依靠的就是一套成熟的标准化运行体系，从塔台指挥到地面保障，每一个环节呢都有准确的时间轴和操作规范，不同机型的出动顺序、滑行间隔还有保障流程都会精确到分钟，细化到动作。那么正是这样一套科学高效的标准化运行体系呢，使这支部队真正具备了随时升空、全域到达的实战能力。
1: 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的机场，繁忙的景象让记者不禁发出一个疑问，这支队伍为什么能够随时拉得出、飞得远？飞行员们给出的答案是，把个人经验固化为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的制度标准。
2: 我们从运二零飞机最初的一本教科书、一张座舱图，逐步的丰富完善运二零的标准资料体系，确保我们能够把运二零飞起来、飞得安全。建立起来之后，又做了一个向战的适应性的改进，在使用飞机的过程中，一边执行任务，一边摸索运二零飞机的作战性能的发挥。
1: 武器装备无论多么先进，最终都需由人来掌握、运用和创新。彭荣奇告诉记者，作为空军运二零的人才孵化基地，他们已经实现了流水线式的标准培养路线。
2: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摒弃了以往的经验口口相授的这种模式，博采众长，把我们团队中优秀的骨干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以知识体系的形式，让它形成一套标准的教学流程。
1: 过硬的人才队伍支撑起这支部队执行各种任务的底气。从战略投送、跨域机动到远域加油、敏捷部署，二十余项即插即用的能力模块，让官兵们实现了从能飞到精飞、从单一运输到体系作战的跨越。
3: 这一架飞机的性能我们一直在摸索，摸索它的边界线最大能用到什么状态，每年我们都得有新的突破。现在我们空军的飞机不光是服务空军，服务全军，服务全国，甚至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不断地在拓展，海军不一定做军舰，陆军不一定做汽车，我们可以让走得更快，飞得更远。
1: 自从列装运二零飞机以来，官兵们对全军各型通用武器装备进行研究摸底，将已合作过的装备装载经验整理入册，纳入数据库，方便需要时随时取用，缩短准备时间。
4: 有一款装备，最早我们装的时候，从车上完到细流完，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通过地面多次的演练，指挥方法，包括我们的细流方法，都做了适应性的更改。最后我们这个车整个装卸完，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真正在打仗的时候，你每节约一分钟，可能就是对整个战斗胜利也好，或者说对飞机啊，对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好，那一分钟可能就是无价的。
1: 鲲鹏的加入让这支部队走在了空军战略转型的前列，官兵们也在一次次任务的历练中为鲲鹏的腾飞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没有飞行计划的时候，飞行员卢其凡都会把战友们聚在模拟训练中心，丰富鲲鹏之翼系列软件各项功能。从最初任务规划中的一个小程序，到贯穿飞行训练全过程的辅助系统，如今鲲鹏之翼系列软件已经拓展了20多项功能。在卢其凡的引领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官兵也加入了这个创新团队。
5: 这个软件内容啊，主要包括常用的地图作业，还有一些领航计算，包括一些性能计算、油耗计算、装载规划，通过现在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我们飞行准备效率，还有我们飞行过程中任务实施的一个安全效益。所以我们这个软件到现在为止没有完成时，一直处于进行时，每年感觉都会有新的任务、新的样式等着我们去挑战、去挖掘。
1: 一次次风雨历练淬炼出的不仅是胜战能力，更是一颗颗勇敢的心。从执行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到飞越战火上空迎回维和官兵，从赴韩国接运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到护航歼击机飞越金字塔亮相埃及航展，无论任务多重、挑战多大、风险多高，这支部队的官兵始终敢于领受任务，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迎难而上。

0: 我们的飞行员的作战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看满停机坪的飞机，感觉到大国重器啊，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民族强盛了，所以这种自豪感始终是在充斥着我们，是我们努力向前的不竭的动力。但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压力。我们现在的压力就在于把这么多澎湃的中国心真正飞出它的真正的作战的实力。装备上的富有是现状，要达到的真正的是能力上的富有，确保我们能够打赢未来的战争。
1: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海域，展开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演练。抵达预定海域，各舰调整航向航速，抢占攻击阵位，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2: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动脑筋。
1: 主炮轰鸣，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3: 两栖开始燃料效机备。
1: 副炮锁定目标，成功实施拦截。夜幕降临，海区风浪骤起，夜间横向补给训练随即展开，各舰密切协同，精准控速控距，官兵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各环节衔接顺畅。在连续数天的训练中，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锤炼舰艇编队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4: 我们克服了人员、装备处于长时间运转的困难，扎实开展准备，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多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
5: 6月27号、28号两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石岗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此次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让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驻军部队正规化建设与日常训练执勤生活。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驻香港部队石岗军营，在我身后马上要进行的是直升机空中动态展示。在现场的氛围和市民朋友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国产战鹰充满了期待。
1: 伴随着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7: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嘅营区开放活动，喺现场睇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系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嘅强大，解放军好嘢！
1: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在石岗营区，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在连队宿舍，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8: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在新围军营，官兵们除了展示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射击等传统科目，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
9: 军人不仅是保家卫国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军营更是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空间。
1: 军营开放不仅是展示国防力量的窗口，更是连接军民情感的纽带。驻军官兵们还为香港市民准备了书画艺术展、书画互动体验和文艺演出。
10: 在今天的参观中，传统文化体验项目让我印象深刻，很有趣味性，感受到了军营生活既硬核又有温度，同时也感受到了官兵们可爱多才多艺的一面。
1: 据了解，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自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在热血青春组成的迷彩方阵中，军校同窗的情谊尤为珍贵。一群怀揣强军梦想的年轻人一同学习，并肩成长，相互比拼，也情同手足。在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中，就有这样的一对同窗战友，他们是航天员宋令东和运二零飞行员陈思琪。近日，他们一同走进海军工程大学，与学生们共话奋斗青春。

0: 震耳欲聋的欢呼让体育馆里的空气沸腾了起来。海军第五届强军杯篮球联赛院校组决赛日前在海军工程大学打响，看台上宋令东和陈思琪与学员们一同为参赛队员加油打气，为每一次进球呐喊助威。
1: 我们是从2008年入伍一直到2012年，四年的军校生涯基本上都在一起。刚才在聊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我们在这个军校期间当时学员队之间也组织这种篮球赛，我觉得有这个一下子就让我们回忆起当年我们给我们的主场给我们的队友去加油的场景。
2: 我们刚刚在下面评估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要上场的话估计会打成什么样，要把自己代入一下，结果不是很乐观，应该打不过他们。你说青春其实是一种心态吧，我觉得没

0: 后航天员，一个成为中国空军首位90后运20飞行员。再次相聚军校，大家走进电磁发射工程实验室，感受人民海军的科技发展，还利用先进的训练平台在模拟航母甲板上通力协作，体验舰载机起飞着舰的全过程。
1: 比起我们那时候四年的军校生涯，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主要是我觉得是这种科技注入的更多一些，更多前沿的科研方向在咱们的教研室里面基本上都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研究，我觉得这个也是瞄准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
2: 好的，本分代表全家给大家热情握手。
0: 科技的注入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插上了创新开拓的翅膀，在无人智能俱乐部联盟，学员们为大家展示了高速射击机器人、自动巡线车等装备。这些由他们亲手开发制作的成果，曾在多项国内外智能科技竞赛中摘金夺银。
3: 就我们那个时候也会喜欢机器人，他们讨论已经是我们国家举办的 Robot Master 那种，是军地高校联合的，已经开始使用远程武器了。我们的军校不仅是培养初入营门的学员，同时也是科研研发的一线。
0: 听说军校代言人的到来，学员王一博特意送上了两件 3D 打印的飞机模型。去年还就读于河北衡水中学的王一博参加了在国防科技大学举办的青春与青春对话活动，当时军校代言人的先进事迹让他更加坚定了投身军营的决心。
4: 今年再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心里的转变大概就是我走的这条路正确的，是无悔的。军校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当代青年实现梦想的地方。
0: 昔日军校同窗挚友，今天虽站位不同，却依旧用青春汗水书写着相同的强军梦想。宋令东和陈思琪的经历也激励不少有志国防的热血青年，历经军校的加钢淬火，他们或遨游星河，或搏击长空，或扬帆深蓝，或驰骋千里，用满腔赤诚和热血青春奋斗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1: 我们一定要去奋斗，去拼搏，尤其在军校的生涯里面打好自己的基础，去贡献我们年轻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3: 如果你对军事感兴趣，你对先进的技术感兴趣，你对崇高的使命感兴趣，这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欢迎那些真正的有志者，希望探索未知的好奇者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5: 贵州遵义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城，更是镌刻军事传奇与红色精神的英雄之城。日前，来自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外军学员走进遵义，驻足遵义会议会址，探访红军战斗遗址，感悟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抉择，深入研习四渡赤水精妙的用兵谋略。外军学员跨越国界，对话历史，互学互鉴，以精神共鸣凝聚共识，架起国际军事交流与和平友好的友谊桥梁。
6: 雄关

0: 先来关注伊朗方面的消息。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好，下面来看离以方面的消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27号，俄军称控制更多区域，乌军称打击俄军工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新控制了一个居民点，并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军队使用的炼油厂。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等目标，使用火烈鸟导弹打击了俄伏尔加格勒一处军工企业。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1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7: 泽连斯基下令先发制人袭击俄设施，乌军千里奔袭打击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英媒称，特朗普对乌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俄媒披露，美为乌提供的 HM-188A 巡航导弹或首次参战。俄媒称，俄军加强前线攻势，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乌军在克里米亚继续实施封锁行动，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公布3款含美量为零的远程导弹原型弹，专供乌军对俄作战使用。俄图160战略轰炸机现身挪威海上空，又释放核。

0: 种信号，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随着乌克兰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并加强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日前也在顿巴斯打响了堡垒带之战，以求进一步取得突破性战果。那么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陈曦，请陈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中国军网引用评论表示，首相走马灯式轮换，根本原因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通过辞职这种被动应对方式，恐怕只会陷入低效的循环往复。来看下一条。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方试图修复两国防务合作僵局，核心目的是拉拢土耳其，避免其脱离西方阵营。来看下一条。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挪威同意加入其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在北约框架之外加入法国主导的机制，被部分欧洲国家视为获得双保险的途径，既可增强对俄战略威慑，也意在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来看下一条。英国与波兰近日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对波兰而言，与英国强化防务合作，特别是联合研发下一代中程防空导弹，有助于实现武器装备来源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来看最后一条。日前，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近日美方恢复对俄能源制裁，俄方判断美国不愿再助力局势缓和，反而以旁观者姿态牟利，一边打压俄罗斯能源出口，一边依靠对乌军售赚取收益。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毅。
0: 好的，陈曦。近日，乌军再次上演千里奔袭，打击了俄方两处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俄军称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指示乌情报部门和军方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打击俄军用于扩大战事的设施。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乌方称，奥伦堡天然气精炼厂用于天然气和硫磺的分离提纯，年处理能力达450亿立方米，其分离出的硫磺可用于生产炸药。而奥伦堡氦气厂为俄境内唯一的氦气生产企业，属于国防军工和航空航天工业不可或缺的稀有物资。不仅如此，乌军近日还击中了位于俄乌罗涅日州的斯伯尔卡半导体工厂。该工厂为俄军多型巡航导弹与防空系统等关键武器提供零部件。据俄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军在此次打击中使用了美国提供的 AGM-188A 巡航导弹，射程超过930公里。报道称，若消息属实，将是这款专为乌克兰研发的新型远程精确弹药首次投入实战。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上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对乌近期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乌官员认为，最近的军事进展帮助说服了特朗普，乌军现在处于比年初更强势的地位。与此同时，俄军称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加强前线攻势。俄新社24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深入康斯坦丁诺

0: 沃夫卡，乌军表示，整个城市实际上处于灰色地带，不由任何一方完全控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正在变为前线城市，部分区域已开始强制疏散居民。此外，据法新社报道，克里米亚2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越来越多的空袭所造成的影响。
1: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呢是再次发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奥伦堡州的一处是天然气的精炼厂，还有一个氦气厂呢进行了打击。那您如何看待对这两个目标的选取？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段时期呢，乌军是频繁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它主要依托的哪些战术呢？
2: 那么在打击的过程中间，选择目标体现了乌军在情报、在这种目标系统分析方面它的这种独到之处。正像您所说的，打击的目标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气的精炼设施，同时也是氦气生产的一个关键设施。那么这两点实际上就具备了这种目标它的重要价值，也就是它在俄罗斯的能源体系或者说是战争潜力目标体系中间的唯一性。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个打击呢？这就是乌克兰找到了俄罗斯在它的国土防空中间针对无人机这一类目标防空系统的薄弱环节。在边境地带主要是以 S-400 防空系统来构建一个这种防御带，在目标的这种终点，就是具体的这个保卫这个目标，在部署近程防空系统。那么中间这一块实际上就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在这个边境地带到目标终端这个之间，那么俄罗斯称之为机动防空带，它需要这种航空兵主要是靠战斗机对中间发现的目标进行拦截。但是俄罗斯国土面积太大，无人机低空飞行、超低空飞行的时候，它的陆基雷达看不见，俄罗斯又没有更多的空中预警指挥机，又发现不了低空的目标，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只要突破了它在边境地带的以 S-400 为核心的这样一个防空带以后，基本上就进入一个如入无人之境，就直抵目标的终端环节。再到了目标的终端环节，那就是以量来进行这个突破，就对着这个目标这个扑过去。中间毕竟有一部分会突破防空体系。选择能源系统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能源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由高压部分和长压部分组成的。只要是这个无人机击中了高压部分，那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爆炸，要修复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成本上、时间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这就是乌克兰选择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办法。
1: 那现在呢，乌军近日呢还打击了俄军工制造链条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就是打击到了位于沃罗涅日的斯伯尔卡半导体工厂。那么此前有分析认为呢，乌军可能使用了风暴之影或者是斯卡普巡航导弹，但是俄罗斯认为呢，之所以这次得手呢，是使用了美国新研制的 AGM-188 巡航导弹。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2: 俄罗斯方面对现场的残骸进行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很有可能使用的是 AGM-188 这一型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一型导弹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此前在2024年的这个时候，美国短时间内针对乌克兰这个需要进行招标确定发展的一型低成本的这种突击武器，当时就要求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为乌克兰生产大约1000枚左右。那么预计的交付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份，那么至少在目前为止按照计划来讲的话，应该还没有到交付的时间，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提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但是俄罗斯通过他的对残骸的分析认为这一型武器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能已经使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交付的情况来看，说是在2026年的10月份开始进行交付，但是不排除在此之前已经有一部分的这种装备已经量产，那么某种情况下提前交付乌克兰进行相应的试用，为后续的迭代升级积累一部分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加上跟这个乌克兰自身的远程无人机和远程的巡航导弹进行配合，就形成了地面放飞的无人机、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再用空中发射的这样的巡航导弹，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个打击。所以对于俄罗斯纵深的战略目标来讲的话，后续确实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1: 陈前，那我们看根据外媒的相关信息呢，在上周的七国集团峰会

0: 期间呢，特朗普对于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纵深打击呢是印象深刻，而且乌克兰自己的官员也认为呢，乌克兰现在所处的要比年初具有更强势的地位。那对此您怎么看？那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态度，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1: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前线呢确实俄军推进的速度有所下降啊，相反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能力实际上是在上升的啊。那么我也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评估啊，可能认为今年以来其实乌克兰逐渐的开始找到了应对俄罗斯的一些办法，说今年四月和五月啊，实际上乌克兰在这个领土方面是竞争的啊，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两年多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推进乌克兰被动防守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啊。当然这是一种西方的这个评估，那么他们主要认为说是现在乌克兰无人机能力，刚刚王老师也谈到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无人机来填补它前线相对俄军的这个人力的短缺的这种状况，甚至说出现了某种无人区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无人机对这个无人区啊进行了大范围的这个控制。那如果说出现步兵，包括出现一些军事装备的话，很容易被无人机迅速的锁定并且摧毁。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大量的利用这个无人机啊，包括西方的这个 AI 的这个支撑啊，对这个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军事的这个设施，包括一些主要的交通的这个要道啊，包括克里米亚的这种后勤的这个设施发起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可能呢是基于这些判断啊，那么特朗普包括这个美国政府认为啊，现在战场形势确实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朝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在进行一定的这个偏移。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认为过去那种那么主要以施压乌克兰为主的这种策略啊，可能不再奏效啊，那么所以他开始提出要对俄罗斯来进行施压，以达到快速结束冲突的这样一个目的啊。我想这实际上是基于西方对战场形势变化，确实美国对俄乌冲突政策啊，尤其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也在发生一定的调整。
0: 美媒称，乌军正试图利用新型无人机将克里米亚封锁起来。那如今克里米亚的现状究竟如何？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晨曦。
2: 好的，浩毅。日前，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称，乌军持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俄军后方补给线，逐步切断克里米亚与俄本土联系。克里米亚正沦为孤立的陆上孤岛。那当前克里米亚的现状如何？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来解读。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后勤难进入。近期乌军对克里米亚打击强度与范围全面升级，克里米亚大桥屡遭袭击，区域铁路货运近乎瘫痪，大宗物资运输严重受阻。在黑海西部海域，乌方无人艇持续突袭，商船、运输船不敢靠近沿岸航线。此外，俄军 R280 公路陆上补给走廊接连遭遇伏击，车队只能选择夜间绕行，并且在琼加尔大桥遭受打击后，俄军从克里米亚向赫尔松左岸前线输送弹药和兵力的最短通道被切断，陆路通道进一步承压。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军力被压制。克里米亚是俄海军进出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也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是俄军南线核心后方。如今乌军接连突袭弹药库、机场等军事设施。本月初，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还对克里米亚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实施了精准摧毁。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近日更表示，俄军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控制克里米亚的日子。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民生受影响。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表示，受无人机袭击影响，当地加油站即日起暂停向普通民众及商户售油，燃油仅保障政务、安保等基础运转。23号，他再度透露，克里米亚半岛近半数区域因袭击停电，当前物资运输不畅，导致商超货品紧缺，物价上涨。此外，海陆交通频繁停运，当地旅游业全面停摆，居民生活受到全方位冲击。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0: 好，谢谢陈曦。陈先生，我们看，根据俄罗斯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俄军现在在顿巴斯地区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不仅已经进入到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乌克兰的后勤补给基地克拉马托尔斯克呢，也正在变成前线。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前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1: 整体上来看呢，确实今年六月份这个俄军发动夏季攻势之后啊，推进的速度有所上升啊，最主要就是在您说的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我们知道这个顿巴斯啊，剩下有4座重要的堡垒，

0: 康斯坦丁诺夫卡呢，就是比较靠南，也是靠近俄方前线的这样的一座堡垒。目前来看呢，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据说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这个城区啊。那么可能未来还会持续的推进，所以呢，我认为也不排除啊，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那么俄军控制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啊，后续啊还存在一定的这个变数，因为现在据说这个乌军啊还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这个俄方的这个后方啊，占据着一些这个阵地。据说你提到的这个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不是俄军已经逼近了他这个城区？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有比较大的这个距离，因为克拉马托尔斯克实际上是这个乌军啊在顿巴斯剩下四座堡垒当中最核心最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堡垒啊。我觉得现在俄军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与它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外围，比如说交通线啊等等，俄军在做一些这个动作。整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啊，因为是四座堡垒，现在呢俄军等于说是对其中的一座啊控制了部分的这个城区，但是呢接下去剩下的三座都是很难啃的骨头，尤其是这个克拉马托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大片的连片的工业区，包括乌军经营很久的这种防御工事。所以整体上看呢，我认为六月份俄军的攻势有所上升啊，推进速度有所增加，但是整体上在前线还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对外公布了三款远程打击导弹原型弹，专门供乌军在对俄作战中使用。据悉，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低成本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三款导弹系统分别由三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已于今年春季完成多轮试射。据了解，欧洲导弹集团正在推进弩巡航导弹研发，该导弹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实现大规模快速量产。罗特伦航空航天公司设计的是一款螺旋桨动力版本导弹，牺牲部分飞行速度以换取更远射程，而 MGI 工程公司将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于自研虎鲨导弹，并采用先进复合材料提升导弹射程与载荷能力。外媒称，这批武器射程超过500公里，可打击俄军后方目标，被视为乌军未来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补充。一名英国政府官员透露，这一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将在年内继续进行试射，其中一款或多款导弹有望在年底交付乌克兰。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图160战略轰炸机近日在巴伦支海与挪威海上空的国际空域执行了一项长达16小时的飞行任务，期间还完成空中加油测试。俄军还出动米格31战斗机进行伴飞。报道称，另有北约战机升空伴随监视，但声明未透露具体国家名称。
2: 王先生，那现在英国方面是另起炉灶，那么研制三款远程导弹呢，是专供乌军作战使用。那您如何看待这款导弹？含美量为零，它意味着什么？那没有了这个美国方面的限制，如果说这些远程导弹一旦量产的话，会对乌军的实际作战带来哪些提升呢？
3: 不仅是您所谈到的这三型远程打击武器，在2026年的1月份，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时候，英国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要为乌克兰专门研制，就是量身定制一型弹道导弹。那么6月份又要为乌克兰去量身定制巡航导弹，就形成弹道式和巡航式这样两种类型的远程打击武器。所以英国的动作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个中间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元器件基本上都是零，就是把美国这个限制制约这个因素完全的抛开掉。因为欧洲包括乌克兰看到了，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时候，政治限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美国只要是出于某种自身的这个考虑，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考虑，可能就以政治上的这种限制不让乌克兰来使用。因此英国就下决心，就是用欧洲的这个技术来为乌克兰研制一型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有足够的量产能力、欧洲完全能够自主去控制的这样一型武器提供给乌克兰。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对于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主要的还是靠的无人机和这种巡航导弹。巡航导弹，这个乌克兰有这个火烈鸟这个3000千米的这样的巡航导弹，但是它的量产的速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有了这个英国援助的弹道式和巡航式，而且有一定的数量的话，那么一旦在2027年这种能力具备了以后，那么的的确确可能会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俄罗斯纵深的战略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个威胁。
2: 就在英国有意加码援乌远程导

0: 导弹之际，殊不知乌克兰的导弹技术也正在反向输出至欧洲军工体系。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晨曦。
1: 好的，浩毅。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四个年头，曾经的技术输入方乌克兰似乎正在逐渐成为技术输出方。那么乌克兰导弹技术为何能够打入欧洲军工圈？这种角色反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有空缺。当前欧盟主导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以及英德联合研发的2000公里级纵深打击导弹项目，普遍预计要到2030年前后才能完成列装。与此同时，原本被欧洲寄予厚望的美国低风中程打击系统部署计划也因美欧政策分歧而被迫搁置，而乌克兰经过战场催生的一系列远程武器则恰好填补了这段空白。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有经验。俄乌冲突过程中，乌克兰不断快速迭代远程打击武器，从早期的改装型无人机到后来的海王星反舰导弹改进型号，再到射程不断提升的国产远程攻击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项目，乌军几乎每隔数月就会根据战场反馈调整武器设计方案，这正是欧洲急需的军工解药。最后一个关键词，有帮助。客观来看，乌克兰军工的快速发展是战争环境和地缘政治共同塑造的一种产业互补。对于乌克兰而言，与欧洲深化合作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加成熟的工业体系及制造能力，解决产能不足和供应链受限等问题。对于欧洲而言，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经过实战验证的远程打击方案，并吸收乌军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战术经验。但当前乌克兰军工仍然面临多个系统性短板，同时欧洲军工仍旧未能摆脱对美依赖，双方在各取所需的同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0: 好，谢谢晨曦。陈先生，那我们看这个俄罗斯与欧洲方面的较量呢，实际上还体现在，近日俄罗斯就出动了图160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巴伦支海与挪威海上空，执行了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任务。那期间呢，还进行了这个空中加油的测试。那么在您看来，俄罗斯此时出动图160战略轰炸机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它背后的这种战术和战略目的分别是什么呢？
2: 可能从战术角度来讲有三个哈，第一个呢就是针对北约刚刚举行的施泰因迈尔旗帜2026大规模的这个空军的演习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回应啊，第二个呢实际上俄军这次派出这个图160啊，也是在测试图160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这个飞行，包括空中加油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这个图160不是从北极的俄军的这个基地出发，是从相对比较靠近南部，靠近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萨拉托夫州，也就是温带靠南的这个区域出发。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夏天，温度也相对高一些，那么跨过温带寒带直接到这个北极，然后要进行加油的作业，实际上对飞机也好，对这个加油作业也好，包括对飞行员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实际上在测试这个飞机的这个能力。第三个呢，我想也是在测试北约的这个防空的能力啊，尤其这一次这个飞行是很靠近挪威和这个芬兰的防空识别区，那么北约也是做出了反应。那么我想俄军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测试北约这个反应的这个能力，包括反应的方式，收集一些这个参数啊，这是战术上俄军这次行动的主要的考虑。那么从战略角度来讲，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要对北约的这个北欧的盟国来进行威慑，第二个呢就是要展现俄罗斯对在北极关键的一些经济和贸易资源，比如说在北极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这对俄罗斯来非常重要。那么跟挪威啊长期过去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纠纷和矛盾，那么俄军现在出动这个图160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地方长期的这个盘旋啊，实际上也是展现俄罗斯对这个关键的这个战略通道啊，包括战略资源的这样的一种掌控能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

0: 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军事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和平就有希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中继站停运，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
11: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6: 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
11: 都没吃饭，没有吃饭。 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
6: 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

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叫东风航天城，始建于1958年，它是我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发射场。如今，那里不仅是火箭升空的地方，更是一座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小城。回望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那里还是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的荒凉戈壁。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为了一项决定民族命运的任务而聚在一起，在戈壁小城一次次创造了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奇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了几位我国第一代导弹兵，听一听他们记忆中的那段艰难岁月。
1: 这是火箭军工程大学为大一新生开设的一堂特殊思政课。作为我国第一代导弹兵，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光华老人，一提起东风一号导弹，言语间满是难以抑制的激动。
2: 接班人了，
3: 站着导弹部队只有一个营，我就是那个部队的兵。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你知道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营里头的照片就是这一张，还有这一张。
1: 刘光华老人1963年入伍时，正好赶上战略导弹部队导弹发射。他口中的东风一号导弹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在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决定仿制苏联的 P2 近程地地导弹，该工程采用机密代号1059。意为力争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实现首次发射。然而因为动荡的国际局势和种种现实困难，到了1959年10月，仿制任务并没有完成。后续想要进行苏制 P2 导弹发射试验的目标也遭遇一连串的难题。
4: 说计划弹不行，你们这个国产燃料根本就不行。
1: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1960年8月，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在戈壁之中，正在建设的工程和进行的试验都被迫中断。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人没有放弃导弹飞天的梦想。1960年9月10日，苏制 P2 导弹成功实施发射。
4: 成功了，打成功以后就证明我们的导弹发射队伍、导弹发射场还有燃料都过关的，所以就为关键其他弹就更有把握了，就替他开路。
0: 成功发射苏制导弹让国人信心倍增。很快一个更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大家看，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层的兵器大厅中，矗立着一枚十分抢眼的明星武器——东风一号导弹。近18米的身躯，可谓是不怒自威，让人一走进大厅就注意到它。这是1960年11月5号，也就是苏制导弹发射成功40多天后，我国自行仿制的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当天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实现了零的突破，这枚导弹也被誉为蒸汽弹。发射试验成功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动情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与此同时，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人民军队的第一代导弹兵又在进行着怎样的攻坚呢？
1: 我国的导弹事业在艰难中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然而试验阶段只是验证了可行性，要

0: 想让导弹真正发挥战斗力，必须要在人民军队中组建导弹部队，让武器发挥战斗力。其实早在苏制 P2 导弹在戈壁滩上成功发射前，195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就秘密组建了一支地地导弹部队。这批导弹兵从长辛店移驻至武威炮校，一路向西，悄悄扎进甘肃武威的大漠戈壁，开始组建训练。然而等待这支部队的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苛考验。
1: 为什么把第一个营放到武威去的时候，武威离酒泉近啊，这部队将来导弹训练发射方便，另外那个地方地广人稀，保密有益。
0: 当时中国正在经受3年困难时期，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对于刚刚踏入戈壁滩的导弹部队官兵来说，更是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2: 当时的地方啊，我自然环境特别恶劣，大风刮的石头满地跑，吃饭掺沙子，睡觉的毛巾，一日三气候变化像孙悟空一样多端，早上特别凉，午夜特别热，晚上特别凉，没有草，没有树，没有苗。
3: 因为那个时候生活困难了，武威地区基本上是粮食供应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因为它全靠天吃饭，没有地下水，靠雪山化一点水。
0: 然而比起生活上的困难，训练教材和设备的紧缺成为了当时摆在官兵们眼前最大的挑战。为了解决训练难题，时任导弹一营营长的李苏带领官兵想出了许多土办法。
4: 这是我们管理珍藏的一款上世纪60年代然后第一代导弹兵所使用的一种麻绳电缆。然后我们第一代导弹兵呢，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所使用了这种麻绳来代替电缆进行训练。其实像这种方法还有很多。
2: 我们平时训练没有导弹，靠自力更生，小发明小创造，用钢板，用铁皮，用木头，用泥巴，用萝卜制成模型。这个导弹当时我们操作也是有数量的，要经过炮兵批准，不是随便可以摸到导弹的。
3: 训练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器材啊，装备那是宝贝疙瘩也舍不得用啊。长辛店学习的时候啊，是不允许记笔记的，苏联专家讲课不能记笔记，只能靠你记忆，记忆下来以后靠回忆。然后呢，我们营就把长辛店的这一批人呢，把他的这个笔记拿出来了以后，根据专业的不同来对笔记，根据这个笔记来写教材。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写出了20个教材。
0: 1963年3月，中央军委向炮兵党委下达命令，地地导弹营将参加国产1059导弹抽检发射。这也是我国导弹部队组建后第一次受领实弹发射任务。对于第一代导弹兵来说，他们终于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5: 1963年7月，导弹营准备执行第一次发射任务，部队还没有开进，81电影制片厂就带着胶片和摄影机赶来了。根据上级的指示，此次任务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发射，他们要用胶片把这一历史性时刻拍摄下来，留下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然而正当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儿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3: 我们不是要朝导弹里头加注吗？那你在加注的时候，是不是首先要看你这里头加注的这一条线路它是不是畅通啊？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步骤叫做充气检查。这个充气检查的充进去的这个气必须要把它放干净，你如果不把它放干净了以后，一个是加注加不进去，一个是加不满，你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时呢，

0: 由于几个特殊的原因，放弃时间，差了几秒钟，最后又送到厂里去返修。这件事呢，成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
1: 提起那次失误，刘光华眼里泛起了泪光。由于缺乏实弹发射经验，原定的发射时间被迫推后执行，全营官兵的心情都跌至谷底。
0: 都没吃饭，没一个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没有一个人推卸责任。
1: 在导弹返厂维修的日子里，全营官兵开始没日没夜的训练，他们立誓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
0: 大家呀，都写了决心书，有的还咬破手指头写了血书。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憋得一口气，不仅没有泄气，反而士气更加高涨了。
1: 两个月后，返厂维修的导弹重新回到了发射阵地。官兵们像对待自己生命一样，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细致入微的检查。1963年10月25日清晨，这枚国产1059导弹竖立在了发射架上。随着发射连长刘宗顺一声点火口令的下达，一枚长箭犹如巨龙一般，震天撼地，腾空而起。导弹命中靶区，寂静的戈壁滩瞬间沸腾了。
0: 我手里头呢，是1999年的时候，我的老首长啊写的一篇回忆发射蒸汽弹和我们成立过程的一篇文章。我想啊，把他最后的这一段的心情和我们发射时候的人们的这种感受啊，我来念一念。哎呀，一直到现在，我只要一看到他这个，我这个心情都很激动。十几分钟后，导弹命中靶区，报告一传来，寂静的戈壁滩上立即爆发出振奋人心的呼喊声。发射成功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营只转眼忘记了一夜的辛劳，饱含激动的眼泪，奔腾欢跳，互相祝贺拥抱。为能亲身发射成功第一枚战斗导弹而感到骄傲自豪。老帅们期望和预言实现了，东方雄狮终于露吼了，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我们发射成功是一枚真正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蒸汽弹。
1: 这一刻，导弹一营的官兵们早已忘记了戈壁的荒凉与训练的艰辛，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泪水肆意流淌，那是压抑已久后的释放，更是一个民族扬眉吐气的见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
0: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 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
0: 都没吃饭，没有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
1: 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镜，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下集，敬请收看。
2: 导弹部队成功发射东风一号，这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具备了实弹发射能力。1966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一支掌握现代化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正式组建。周恩来同志亲自确定了它的名称——第二炮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历史从这一刻开始计时，一支支神秘的部队走进荒原，走进深山，走进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始了为共和国立剑铸盾的辉煌岁月。
1: 1966年10月，搭载核弹头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完成发射试验。核弹头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中国有了自主研制的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迈出了铸就大国长剑的关键一步，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战略核力量建设的大幕。
3: 两弹结合一旦成功了，那就是说我们就有了核导弹，而我们以前没有核导弹，以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叫 BB 导弹。所以两弹结合一旦成功了，我们的武器就从一般意义上的地对地导弹发展成为战略核导弹。
1: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5个生日，一枚枚白色的战略导弹在巨型战车牵引下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年轻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从神秘的历史帷幕中走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威武的长剑战车以昂扬的姿态向世人表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肩负起捍卫祖国安全的神圣使命。1993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个常规导弹旅正式组建，从此开启了中国战略导弹核常兼备、全域射战的新纪元。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试射了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消息一出，全球震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有能力捍卫祖国的每一寸神圣疆土。
0: 我们由500公里、1000公里，到打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敌人不管从哪里来犯，我们都要打到他老家去，不能把战争只在我们这里，只有打到他老家去，他们才能知道战争的残酷，他们才会记住，不敢再发动战争。
1: 中国导弹，
4: 火箭军是国家的基石，是武装力量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的底气。没有这条，我们不行。现在的战争是在我们导弹的射程以内，我们就可以制止战争，就可以保卫和平。
0: 火箭军的发展，要真正的成为一种杀手锏武器，要使敌人心惊胆战的武器，我们还需要每一个人好好的，要时时刻刻地把打仗牢记在心里头。我们每一个子弹员，每一个号手，都应该是这样。
5: 没有牡丹红，没有菊花香，我们是那不知名的骆驼草。1959年，根据上级命令，我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我们的部队不能说，我们的名字不能说，我们去干什么 也不能说，我们就在戈壁滩上甘当无名的

0: 骆驼草。
1: 走进今天的火箭军军营，老一辈创业者的传奇故事，依旧是新时代官兵口口相传的精神图腾。
0: 打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蒸汽弹，已是先辈昨天的荣耀。我们更需要记住的是自己身上的职责与使命，打造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有底气的硬气弹，是我们今天的担当。
2: 我们第一代导弹兵在那个年代能够把我们的火箭军根儿给扎好扎深，以至于我们现在所产生的这种枝芽能够散布于全国，保证了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能够不落后于其他国家。
1: 从当年戈壁滩上的筚路蓝缕，到如今信息化战场的剑指苍穹，一代代导弹兵接过了先辈手中的火炬，他们在沉默中传承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血脉基因，在战位上续写着东风浩荡、使命必达的崭新辉煌。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被誉为和平盾牌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也将迎来组建60周年的光荣时刻。从戈壁滩上的东风一号，到今天护佑和平的雷霆万钧，变的是装备，不变的是守护和平的神圣使命。2015年，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当东风快递成为这个国家最硬的底牌时，我们不会忘记那枚从大漠中起飞的东风一号，更不会忘记一代代导弹兵为铸就大国长剑的默默付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他是被越南和中国都授予少将军衔的传奇人物，红军长征中他为何孤身一人穿越绝境？
4: 他有时候化妆成乞丐，有时候化妆成藏民，然后一直走了几千里的路来到陕北，所以同志们看到他一个人出现在陕北的时候都惊呆了。
1: 张国焘意图分裂中央，紧急时刻朝鲜籍红军将领武廷完成了一项怎样关乎红军生死的紧急任务？长征队伍中为何会有一名英国传教士？他出版的著作向世人讲述了怎样的传奇经历？5位异国人士共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长征路上的异国面孔，敬请收看。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您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郭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回顾近期的全球热点军事新闻。我们进入环球兵器资讯。
1: 6月18日，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证实，乌克兰当天凌晨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是对俄方早先时候轰炸基辅的报复行动。据路透社6月19日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一个合作想法，在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当地时间6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全新的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堪称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他还表示，新的专机配备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美国空军19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接下来将展开验证飞行。

0: 美国彭博社6月22日报道，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白宫计划召集美国军事承包商举行会议，推动扩大弹药生产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前表示，美国一些汽车公司将达成协议生产导弹。俄罗斯卫星社6月25日报道，五角大楼声明显示，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是美国研制和装备的陆基反导系统，可以发射拦截导弹，摧毁高空来袭的近程、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6月23日至27日，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这也是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后首次访问俄罗斯。访问期间，编队官兵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呢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和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6月22日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次辽宁舰编队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远海训练，而且全程是跨越了多个海空域。那么此次训练有哪些特点？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这一次的训练过程中间，实战化的特色非常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海域的机动训练。我们知道这个辽宁舰航母编队和这个2栖攻击舰的这个编队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远海机动作战的编队，所以在实战化这个背景下，在未来要投入实战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它本身就会在多个海域进行机动，来完成它所赋予的这个任务。那么从这次的训练中间，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全要素的这种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间，这种全要素体现在单舰它的各个岗位要素是齐全的，那么舰与舰之间，他们之间这个协同关系体现了这种攻防的配合。从2栖攻击舰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之间，他们这个协同也体现了一种全要素，所以这个全要素是贯穿于整个这个训练的全过程。第三一个就是体系的融合，这中间体系的融合呢，体现出两个编队，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和2栖攻击舰编队，他们在体系中间，一个是自空自海，另外一个是2栖作战，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这个体系的融合，同时是一个空海之间的体系融合。那么在未来的作战的过程中间，夺取自空自海权和完成由海相陆，这也是一种体系融合的一种非常突出的这个表现。所以在一个远海，两个编队进行相应的这种协同， 空海。

0: 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暗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同时持续完成相应的复杂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这个特征或者说它所折射出来的这个意义，体现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当中啊，辽宁舰编队呢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是开展了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了体系融合的训练。那么关于航母加上两栖攻击舰的体系融合训练，我们该如何具体解读呢？我们请魏东旭先生帮我们来分析。
2: 航母辽宁舰编队和大型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实战化的联合训练，我们可以称之为海上作战最强一加一。因为航母本身的这种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掌控能力是比较强的，而大型两栖攻击舰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投送针对沿海和岛屿地区执行两栖登陆作战任务的这个相关的部队兵力。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深度的融合，进行掌控制海权的联合作战。航母辽宁舰可以出动歼十五或者是歼十五 T， 在广阔的区域内打击敌空中目标、海上目标。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能力，或者说针对制空权、制海权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它可以为两栖攻击舰打造出一个安全的任务环境。如果想要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制海权，不仅要压制对方的空中目标、水面目标，水下的目标也不能放过。那么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同时出动多架舰载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要找到水下的潜伏者和水下的来犯之敌。那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直升机反潜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保护。所以我们看制空权、制海权辽宁舰掌握，针对潜艇进行压制控制水下的这个区域，由大型两栖攻击舰去进行掌握。那么两个大型的战舰，它的最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全方位的掌控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远海训练期间呢，日方的舰艇和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那么如何评价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的时候辽宁舰编队专业且稳妥的处置方式呢？魏先生，
2: 日方舰机针对航母辽宁舰进行跟踪、进行这种滋扰，我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所有兵力应该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而且呢，应对起来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游刃有余。客观来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和它的这些侦察机或者是这个巡逻机，其实它是比较狡猾的。但是呢，现在的航母辽宁舰编队，我认为是兵强马壮。首先呢，我们针对这种挑衅目标，无论是空中栏还是水面栏，我们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强化了，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判断它的属性和身份，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采取相关的措施，启动相关的预案，对它进行这种拦截，那么让它无法靠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战化的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检验。可以说呢，在远海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训练科目啊是高效全方位的完成了。那么即使有外部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排除。其实这也是实战化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好，聊完辽宁舰编队这次远海实战号的训练呢，我们现在要把目光投向日本。近期日本在中国周边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多与美军联合进行演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3: 从6月22日起，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演习重点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的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

0: 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6月30日。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岸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海域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1: 日本方面近期是扎堆参与勇敢之盾啊、坚毅之龙啊，还有环太平洋3场大型的军演。那么如此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演习，它折射出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军事图谋？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日本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是日本正在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演习中间展示它的所谓的进攻性的力量，不仅包括由美国提供给他的一些这种远程攻击武器，更重要的是展示日本自身研制的类似于像120式的能力向上型，就是所谓的25式导弹这种这个远程的打击武器进行相应的展示，包括对陆攻击的还有对海攻击的这种远程火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美日之间既有战役层级的这个协同，实际上也有具体的战术层面的这种协同。在这个演习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自卫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在战略战役级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协同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协同，在演练过程中间看出来的，他们主要是在一个这种指挥所层级，他们有一系列的预案，通过演练来不断的完善。在战术层面，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考虑的，也就是美国可能要提供一些威慑性那么远程的这个打击，主要的任务由美国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承担。而在具体的夺岛的战斗行动层面，日本可能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参加的这些这个演习，它都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明确的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意图，非常令人值得关注。
1: 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两型值得关注的进攻型的武器啊，一型是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低风导弹系统，另外一型呢是25式的岸舰导弹。这两款进攻型的武器透露出了哪些关键的信号？魏先生怎么解读？
3: 日本频繁派出自卫队参与多边演习和双边演习，这是日本谋划先学后打。学呢，指的是通过参与美日联合军演，或者说美国主导的这种多边军演，要复制或者是抄袭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术和这种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所以我们看坚毅之龙这种大规模的夺岛演习，那么它基本上是针对两栖联合作战啊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已经掌握了较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和夺岛作战的能力，这个战术战法和兵力运用都是美军传授给它的。其次呢，就是联合远程火力打击。那现在呢，它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那么在900公里的范围内，要针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打击，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前也没有经验，不排除还是要由美军向日本传授这种作战经验，甚至不排除美国也会动用它在西太的情报体系去，向这个美国陆军的低风发射系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发射系统要进行情报的提供和信息的提供。所以呢，无论是夺岛作战的演练，还是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它都有明显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地区的和平和区域的秩序，会进行破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1: 好，我们看到在东亚，美军频频张罗大规模的军演，大肆的炫耀武力。可是美国国内自家的战略轰炸机呢，近期却突发坠毁事故，反差十分鲜明。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6月15日，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一架执行试飞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

0: 基地起飞后坠毁，八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八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11:20左右起飞。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且仍在燃烧的区域，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见到清晰的大块碎片。B-52 战略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近年来，美国空军计划把现役70余架 B-52H 轰炸机改装为现代化的 B-52J， 改装内容覆盖动力、雷达、航电、机电、座舱、武器等多个板块。此次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测试，旨在推进 B-52 的一项雷达现代化升级项目，将已过时的 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更换为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此次坠毁事故也为整个 B-52 现代化升级项目蒙上一层浓重阴影。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6月15号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的 B-52H 轰炸机在起飞不久之后失事坠毁。那么这次坠机的可能性原因会有哪些？王先生怎么看？
2: 6月15日这一次 B-52 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它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呀，
2: 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要出台，那估计至少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另外我们看到此次坠毁的军机是 B-52 雷达现代化项目的核心测试平台，那么这一场突然的坠机事件会给整个 B-52 现代化的升级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3: 影响非常大，美国空军所有的 B-52H 除了到了使用寿命的可能就直接淘汰了，那后续呢能够换的可能都要换。那么 B-52H 升级到 B-52G， 那么可以说呢除了外形和机动布局没变，里面都变。其中啊，要换装的 ANAPQ-188 雷达，它可以识别400公里距离上的这个目标，而且呢，是合成孔径雷达啊，那么它还具备这种成像的能力，所以呢，它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搜索。这个雷达针对空中的目标也要搜索和识别，所以这个项目很重要。美国空军一共有3架 B-52H 进行这种新的机载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工作，但是其中啊只有坠毁这一架加装了 ANAPQ-188 型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雷达，所以呢不仅仅是损失了一架 B-52 轰炸机，而且呢这种升级换代计划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新式的机载雷达也都被摔坏了。那此前在测试过程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数据，或者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可能还要从头再来，那整个的项目可能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拖延啊。所以这一次的坠机事故对于 B-52H 的延寿和升级以及技术改造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么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聚焦智慧国防啊。近期我们看到杭州充分地发挥数字之城的独特信息技术优势，创新研发出了5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看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0: 防动员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来，杭州创新研发出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有效盘活国防动员资源，全面升级国防动员指挥处置能力。五系统一引擎系统涵盖潜力管理、辅助决策、态势指挥、工程管理、动员宣教五大功能系统，以及潜力调度核心引擎，实现国防动员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运转。
4: 我们坚持实战实用牵引，通过链接全市各部门信息平台，构建基于政务网络的数据采集、存储、运算、指挥于一体的指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国防动员指挥能力。
1: 好，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杭州依托数字优势打造的五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那么这套系统我们该如何评价呢？王先生的观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防动员现在在走向数字化、智能化，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动向。在国防动员中间有这样几个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呢，就是这种决策的方式从原来的经验型的这个决策已经转到了数和智的驱动。数主要是指的是数字化，智是指的是人工智能。这种心智的力量可能更多的要考虑到动员一些人工智能系统、无人系统，包括无人车、无人艇，还有无人机。第二个呢，在动员的模式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由原来的基于预案的运筹的方法，现在已经转变为敏捷的响应这种方式。面对着各种复杂的这个情况，要把信息融合以后做出一个敏捷的响应。所以综合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呢，那么我认为这样的这种五系统一引擎啊，对于提高国防动员的这个效率，应该说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1: 好，所以刚才王先生说了杭州这套五系统一引擎呢，非常高效的可以起到动员作用。那么立足国防动员的职能呢，我们接下来请魏先生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国防动员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融入又会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带来哪些质的提升。
3: 国防动员指的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我们要利用最多的资源，针对整个的国防动员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援。那么其实呢，这对于军事行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配合作用。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在突发情况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利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力物力甚至是技术，那么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和进行。我们讲五系统一引擎，它最大的优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其实呢就是让这种先进的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国防动员系统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更加全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那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它可以一键呈现，因为呢它都已经录入到了数据库当中，而且呢进行了详细的这种分类所以呢只要需要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大家就可以快速的调出所用的这个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决策。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从 A 到 B 哪一条道路是最安全的或者是最高效的，有一些重型装备，哪些桥梁能过，哪些公路形式比较方便，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一个最准确或者说最优化的答案。
0: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了辽宁舰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分析了日本近期接连参与军演背后的军事化野心。另外呢，我们也解读了美军的 B-2H 轰炸机坠毁的事件，了解了中国杭州创新研发的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5: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现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
3: 我特别欣赏你，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4: 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5: 太好了，

0: 就是这儿，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孩儿的娘，
1: 哎，
0: 稍等啊，孩儿的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花，快出来。
1: 哎呦，
0: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2: 嫂子，
1: 哎，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0: 什么大小姐？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
2: 什么官衔不官衔的？你叫我朱梅，
1: 叫我王玉。
2: 哎，快坐，坐坐。
0: 别敢站着，快坐，
1: 坐
0: 坐坐坐坐坐。
1: 俺呀，
0: 坐坐坐。
1: 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娘啊。
0: 你坐呀。
1: 哦，我坐。
0: 让你坐就坐吧。
1: 哎，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3: 在娘家叫姜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
1: 这名字真好听。哎，那我以后叫你丽贞姐吧。
3: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0: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1: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0: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3: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呀、
0: 不是你个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4: 哎锁住，你想干什么？
1: 锁住，你是干部啊。
3: 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

0: 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哪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1: 李振杰，
0: 哎，
1: 他打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2: 嗯，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1: 你别说话，李振杰说。
0: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啊，
1: 那个，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3: 啊，没事儿。
1: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啊，你去吧。
4: 啊，那行，那俺就这会儿搞啊。哎，孩子娘，
0: 哎，
4: 送送俺啊。
0: 啊，我送送他去。
4: 你好，刚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
0: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4: 去去去，聊你们呢，聊你们。
1: 你忙。
4: 哎，好好，
0: 坐坐坐坐。
1: 嫂子啊。
0: 哎。
1: 手不咬人。
0: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俺，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1: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0: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1: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0: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1: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0: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1: 我来帮你说清。
0: 咋说啊？
1: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0: 哎，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1: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2: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0: 俺也没说啥呀。
2: 哦，
0: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2: 啊。
0: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2: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0: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呢干呢，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0: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2: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0: 刘主任说啊，
2: 啊，
0: 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2: 哎呀，别说三件事儿啊，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儿啊？
0: 第一
2: 啊，
0: 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2: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0: 第二啊，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2: 哦，种地的事儿啊？
0: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2: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那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0: 第三件事儿
2: 啊，
0: 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复旧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1: 嫂子，哎，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0: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教的，没费劲锁珠就答应了。
1: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住是俺男人，在家咋闹都行，在外面呢、啊、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1: 嫂子，锁住娶了你呀、啊、算是娶对了人，
0: 这就叫做贤惠。哎，
3: 奶奶，俺不去了，俺不去了。奶奶，
1: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了？
0: 还是没逃过去啊？
1: 什么没逃过去啊？
0: 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1: 到底咋了？
0: 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1: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走，王玉。
0: 哎，冬梅。
5: 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享的一时福，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6: 不抽船不抽
1: 啊！放开喜妞！
5: 哎，什么喜妞？走走走！去！哎，我说锁住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了啊？
7: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8: 喜舅奶奶，这是县里复旧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舅。
7: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走，快走。
1: 刘家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
7: 哄你
1: 放
7: 得太好，我跟你说，哎，
1: 你赶紧赶紧
7: 看，行，你快给我走、哎、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俺头砍了，来砍！
0: 喜牛奶奶，
7: 砍！
8: 喜牛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啊，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7: 什么关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1: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0: 对，
7: 解开。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哎
5: 呀，来。
1: 别过了，你别过了！哎，
5: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0: 喜舅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官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9: 该你身子，你在这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7: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

0: 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他自己愿意过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你想上学呢？
1: 嗯，安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也送来上学去。
2: 行啊，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双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完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
0: 哎，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
3: 冬梅。
0: 我爱上人了，我不是，俺不敢杀人，俺不敢杀顾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2: 婆婆听，
4: 听着奶奶，哎，
5: 小心奶奶，
4: 大娘，
5: 不敢，娘娘，娘奶奶，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娘，都是我惹的，哎，好东西，
4: 沈娘，沈娘，
1: 别过来！
2: 我不过来，我过来，沈娘，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1: 都闪这双脚热的火。你们就不闹了！
4: 哎，沈娘，
0: 沈娘，
2: 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沈娘，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6: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7: 哎呦，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我尿那个脾气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这哭了。
2: 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咚咕隆咚锵。
0: 喜牛，
2: 你看你跳多好呀，
0: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2: 当个隆当锵，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2: 当个隆当锵，
0: 是不是
2: 跳得多好？
0: 喜牛，是不是
2: 当个隆当锵，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2: 当个隆当锵，当个隆当锵，
5: 当个隆当锵。
2: 喜牛，喜牛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不裹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一起跳！哎，来来来来，一起跳！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7: 来来，别看别看了，
6: 怎么样？
7: 慢点慢点。
6: 哎，主编，王玉，
0: 锵咚锵，哎。
6: 哎呀，这事
5: 儿！主编，
6: 愣着点！
5: 主编，
6: 主编，不是怎么了？
8: 王玉，嗯，你说这喜牛奶奶不会再让喜牛裹脚了吧？哎，啊，谢谢，
5: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她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她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威里，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人家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来那是晴天老爷刘祖旺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家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哼，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喜牛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喜牛缠脚呀。”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9: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5: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在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9: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5: 我也为你骄傲。谁啊？
6: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5: 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10: 我不是那个，我啊，
5: 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10: 哎呀，我不是那个啊，
5: 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10: 哎，你嗨，哎，我不渴，我不渴。

0: 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超量了？
0: 不能吧？
1: 你真借不住玩笑。
0: 啊。
1: 刚王爷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0: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1: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2: 啊，我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
1: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锁住的媳妇儿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

0: 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讲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个很重要。
1: 啊，哎，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哎，你吃个枣。
2: 慢点啊，慢点的。哎呀，来了，大娘啊，快进，快进。哎，您不能进，
3: 干什么不能进？
2: 男同志不让进。
3: 哎，小胖，进，
2: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3: 走。
4: 大家注意点，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5: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6: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
7: 又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里转会长好上了。啊？你咋知道了？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8: 就是啊，哎呀，
9: 也是。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10: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6: 是呀，真是
10: 就是
6: 一点不让咱上心。
9: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11: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9: 丽珍姐，你来说说。
12: 哎，
9: 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住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犯忌，咱不就会就得管。
11: 以后有人给咱出油了，还止不住跟咱耍坏的那人，啥顿饭不给他做，饿死他都瘪肚子的。
9: 咱们成立妇救会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了咱们村多少人？
13: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了，还有俺小弟也冒泡出来。
14: 俺恨死日本鬼子，参加妇救会发枪发刀吗？有枪有刀，俺亲手去杀鬼子。
15: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16: 就是鬼子干，
17: 干
16: 鬼子干，
17: 干鬼子。
9: 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14: 好，
15: 跟他们干，跟他们
9: 成立自卫队，
14: 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18: 就是咱一个，
19: 咱一个，
20: 咱一个。
9: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 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娟姐，你来宣布一下。哎，
3: 志玲家的一等奖，款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
9: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复旧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成立救护队，咱抬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12: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9: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16: 俺来第一个吧，启逢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会长娘都放了，咱还磨叽什么？你都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10: 都放了吧，对，都放了，
17: 现在就放了，
10: 把我的火盆拿过来烧它。
17: 就是就是，
9: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
16: 走，
9: 咱放脚，走。
10: 俺都很会那个东西了。
18: 大夫，儿子全化脓了，你看看吧。
16: 好嘞。解放了，真好啊！
19: 亲家妹妹，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20: 姐，俺都登不及了。哎，
9: 丽娟姐，哎，让你的人出来呗，后面的人都出来吧。
10: 大姐，这还要插大戏呀？
9: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是俺妹妹小喜妞，来，多

0: 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快来！
2: 爹。啊。爹，我回来了。
1: 白苏，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拉这么多土。
2: 我呀，在五战区借了一匹战马，
3: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2: 爹，
1: 哎呦，这真好。
0: 哎，爹，
3: 二哥来。
2: 哎，爹，
4: 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柏松前来报道。
1: 好。好，
5: 朱梅，快去告诉你娘。
0: 啊，好。
5: 来，白松，坐。啊，你这次回来是？
2: 啊，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1: 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0: 师傅，
1: 王玉，
0: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2: 当然记得了，小青豆嘛。
0: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青豆啊？
2: 我看看，这小青豆变漂亮，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0: 这还差不多。
2: 娘。
6: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
2: 娘，
6: 我回来了。
1: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实属不易啊。太好，白松，朱梅。
2: 娘，您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1: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振河山。

0: 出来。嗯，三年没见，你哥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
1: 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
0: 哎，怎么能说又呢？说我看上过谁吗？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1: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
2: 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露馅了吧？哎，我就是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去说了，也不用别人帮忙。
2: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吧。其实不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2: 嗯，唯愿如此。

0: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岭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镇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笑>
0: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笑>好，现在我宣布。 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勇支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勇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
0: 嗯，
1: 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勇是谁呀，怎么给支持？
0: 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 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仁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命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预领的3个营，陈团长守镇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2: 哟。
3: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彭勇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 所有民团统一由旅师才会长调动和组织，管。啊，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代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
2: 啊，
4: 哎，
0: 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 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工程方案。
2: 小周。

0: 着了，张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1: 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
2: 再回家，回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6: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着了！周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1: 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
2: 我再回家，回家。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語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呐、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
2: 哦，
0: 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2: 嗯。
0: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2: 是。
0: 张团长。

0: 案如何为好？
1: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稳固。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0: 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1: 有。
0: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1: 是，
0: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经之事留下。

0: 这是，哎，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谷。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 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哼。今本当の計画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
1: リオ、リオ。
2: 早く。
1: あ。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1: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
2: 你小心点，
1: 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
0: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3: 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交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五点钟发起进攻。
4: 报告。
0: 什么事？

0: 刚刚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固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固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1: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敌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
0: 嗯，
1: 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
0: 嗯，好啊。
2: 哎，我来递给陈团长。
3: 着了，周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2: 哎，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庄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1: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让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4: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0: 这是早就有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4: 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
3: 哎，你看啊，
4: 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
0: 哎，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5: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4: 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6: 刘总指挥啊，
0: 想打硬仗，我看还能。

0: 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1: 刘指挥，挺进之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2: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
0: 既然孙司令主动请阵，
3: 孙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
0: 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顾城。
4: 是
5: 是。

0: 兄弟们，爬起来！倒完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这，
1: 在城东，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也可以
2: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1: 啊，对了，
2: 哎呀，你看这样。
1: 那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
2: 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啊。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4: 总指挥，这个是
3: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4: 你当然是总指挥嘛。

0: 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你们可以转移了。那这就交给你们了，放心。
1: 司令，刘百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好，立即发报。报告します。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
2: 今すぐ行こう。我带你孙兄妈妈来。この张志平に厳しい態度を家族たちを連れて行け。彼は家族と国軍と一緒に行動しろ。続けに家族と张志平に見張ってることを伝えて。はい。李先。哎，
3: 周老师。
2: 你看看周书记啊。
3: 周书记不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哎，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啊，周书记。
3: 好好好，
2: 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哎，争取。
4: 在战神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哎，周书记，您放心吧，俺瞧的都是能跑的、能背的大老脸。哎，好，哎，哎，怎么？咱们那边说。哎，
5: 好嘞，周书记，你看哈，孙子曰啊，小敌之间，大敌之亲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铁印支队啊。 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
4: 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啊。
6: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4: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
6: 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
5: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
6: 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
4: 朱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6: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4: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啊！
6: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4: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在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6: 我再问你，单凭挺进支队能打下顾城吗？那不行。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4: 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5: 不是，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6: 庄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4: 啊，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夹定。
6: 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4: 我听见了，但是我……
6: 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
0: 哎，赵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2: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0: 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太托命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2: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0: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隐而不发，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周书记啊，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
0: 聪明人啊，不洗脸吧，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3: 谢谢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汤啊，媳妇媳妇。
0: 啊，我再问你啊，哎，哎，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2: 不露声色。
3: 对了吗，周书记？我就服您呀，周书记。
4: 总指挥，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6: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五师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7: 是。
4: 怎么回事？
8: 让我进去，大王小孩的水
9: 手。走了，
8: 让我进去。
9: 总指挥，
8: 救救大王小，救救大王小，那怎么回事？你土匪都来大王小了，
9: 你们是说对我动手？
10: 大回头带人打进大王庄了，见人就杀，见周西就抢，我只有带他去了，给打死了。
9: 我夫人呢？
10: 我不知道，
9: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10: 不知道。

0: 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1: 是啊。
0: 怎么着？你来下达命令。好，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固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柏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慌庄。
2: 司令，司令，司令，
0: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2: 讲。
0: 咱们接受城东阵地后。
3: 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4: 什么？情况属实吗？
0: 属实。我确认，故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改拿人头做保。
4: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3: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
0: 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3: 你们不要吵了。
0: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
3: 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0: 是，五人一组进村搜索。是，快快快快！老伯，老伯没事吧？老伯，土匪呢？
5: 俺还头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让我给你会个话的。土匪带着抓的烟，会白吃苦了。要那乌马祥的却素颜。
0: 老伯，
5: 土匪还抓谁走了？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户的老爷太太，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
6: 还有六乡长的太太，来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尺库解救人质。
7: 是。咱家嘞，都别打响啊！打响就打到自己人了。你们看看他们是谁呀？
0: 响钱带来了没有啊？没有响钱，你今天算是背来了。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芝兰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
7: 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
0: 我刘总管说话算数。刘总管，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就是我谁也不信。少废话，赶紧拿枪。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大家一起携手抗日。抗日？
7: 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6: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7: 还有
1: 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让你们出现数几个肉票还跟我扯皮。还有啊，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0: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2: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
3: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2: 别过来！别过来！
3: 你肯定好死啊！你个狗汉奸！
1: 废话！老子占山为王，图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4: 哎呀，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管人呀、啊！
1: 我呀，刘祖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4: 再加上
1: 庄奇峰、庄瘸子，
4: 你们三个值钱呀！
1: 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4: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的
1: 一个换一个，我要娘们儿。刘子光，你的闺女很
4: 缺呀、啊，青岛的洋学生，
1: 还有望向佛家的小女儿，
4: 也很有味道。
1: 再加上吕家寨的吕洋，
4: 别性子的野娘们我也喜欢。
5: 王八蛋！
0: 你是个畜生！
6: 祖光先生，给我绑上手榴弹，我下换人质，我炸死那个混蛋！
2: 爹，我也去。
6: 给我手榴弹！
2: 哎，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6: 你们冷静。
7: 儿子，七凤、
6: 啊，娘，
7: 你可不要上来！俺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打呀，不要管俺们。
1: 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庄新凤还想给你养老送终了。
4: 刘祖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1: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4: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的比我大。
8: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2: 在说什么？
1: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
8: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9: 不愿意，
2: 不愿意，
9: 不愿意。
8: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故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
9: 不愿意，
10: 不愿意。
7: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10: 七凤，你不能上来呀！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
9: 呦，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1: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你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8: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国，来世再见。

0: 出去啊，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凝滞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1: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
2: 刘总指挥带着白宋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0: 我
3: 王干事，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眷，里边还有一个活来，说是哪家的人。
4: 谁啊？
3: 王干事家的，
4: 去看看。疼死的，牛睡觉觉，疼牛睡觉觉，牛给娘疼死的，牛不能挣扎，牛给娘疼死的，牛
5: 再回家，回家。

0: 张老师，你娘还活着嘞？
1: 啊，你还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卫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啊，走走走，去看。

0: 我吃不下。
1: 王云，你多吃点，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
0: 老周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
1: 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
0: 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
1: 白松，爸，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
2: 武汉会战打三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0: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
2: 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0: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
2: 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要打不赢。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
1: 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
0: 师伯，我们现在是缺钱吗？
1: 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礼金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仍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0: 白松哥，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
2: 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七八十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
0: 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
2: 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
0: 我爹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1: 好好呀，不收公事，不收公事，吃饭吧。
3: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4: 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3: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
4: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3: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4: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纠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纠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
3: 哎，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4: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3: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还是娘没有了。 我是真没想到海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都跟人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5: 王干事，你要求的都店关系不变，农局会的地图规矩不变，江丁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五亩水稻地和一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接定了契约。你再让一点，五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五千，四万五咱得成交，签字花样。
6: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十万身价。
5: 这不是咱俩时期吗？谁还有心思去买房子的啊？都不值钱了。
6: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嗯。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7: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哎，
8: 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8: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7: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啊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幸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那样你再一算一下，这四万八就成交。
9: 成交成交成什么交？谁让成交的？
6: 你为啥说
7: 成交？
9: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7: 咦，他家不是没一日了吗？啊，这女人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10: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9: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姓人家了吗？
10: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没财产？
6: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广会长。
9: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11: 俺能说了算。

0: 你的腿啊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接呀。
1: 断开重接？
2: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
3: 孙玉林基于谋事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1: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古德拉。
1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您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郭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回顾近期的全球热点军事新闻。我们进入环球兵器资讯。
1: 6月18日，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证实，乌克兰当天凌晨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是对俄方早先时候轰炸基辅的报复行动。据路透社6月19日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一个合作想法，在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当地时间6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全新的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堪称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他还表示，新的专机配备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美国空军19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接下来将展开验证飞行。据美国彭博社6月22日报道，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白宫计划召集美国军事承包商举行会议，推动扩大弹药生产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前表示，美国一些汽车公司将达成协议生产导弹。俄罗斯卫星社6月25日报道，五角大楼声明显示，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是美国研制和装备的陆基反导系统，可以发射拦截导弹，摧毁高空来袭的近程、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6月23日至27日，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这也是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后首次访问俄罗斯。访问期间，编队官兵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
0: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呢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和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6月22日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好，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次辽宁舰编队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远海训练，而且全程是跨越了多个海空域。那么此次训练有哪些特点？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这一次的训练过程中间，实战化的特色非常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海域的机动训练。我们知道这个辽宁舰航母编队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的这个编队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远海机动作战的编队，所以在实战化这个背景下，在未来要投入实战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它本身就会在多个海域进行机动，来完成它所赋予的这个任务。那么从这次的训练中间，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全要素的这种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间，这种全要素体现在单舰它的各个岗位要素是齐全的，那么舰与舰之间，他们之间这个协同关系体现了这种攻防的配合。从两栖攻击舰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之间，他们的这个协同也体现了一种全要素，所以这个全要素是贯穿于整个这个训练的全过程。第三一个就是体系的融合，这中间体系的融合呢，体现出两个编队，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他们在体系中间，一个是自空自海，另外一个是两栖作战，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这个体系的融合，同时是一个空海之间的体系融合。那么在未来的作战的过程中间，夺取自空自海权和完成由海相陆，这也是一种体系融合的一种非常突出的这个表现。所以在一个远海，两个编队进行相应的这种协同，空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暗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同时持续完成相应的复杂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这个特征或者说它所折射出来的这个意义，体现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0: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当中啊，辽宁舰编队呢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是开展了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了体系融合的训练。那么关于航母加上两栖攻击舰的体系融合训练，我们该如何具体解读呢？我们请魏东旭先生帮我们来分析。
3: 航母辽宁舰编队和大型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实战化的联合训练，我们可以称之为海上作战最强1+1。因为航母本身的这种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掌控呢，

0: 掌控制海权的联合作战。航母辽宁舰可以出动歼十五或者是歼十五 T， 在广阔的区域内打击敌空中目标、海上目标。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能力，或者说针对制空权、制海权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它可以为两栖攻击舰打造出一个安全的任务环境。如果想要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制海权，不仅要压制对方的空中目标、水面目标，水下的目标也不能放过。那么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同时出动多架舰载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要找到水下的潜伏者和水下的来犯之敌。那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直升机反潜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保护。所以我们看制空权、制海权辽宁舰掌握，针对潜艇进行压制控制水下的这个区域，由大型两栖攻击舰去进行掌握。那么两个大型的战舰，它的最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全方位的掌控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远海训练期间呢，日方的舰艇和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那么如何评价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的时候辽宁舰编队专业且稳妥的处置方式呢？魏先生，
0: 日方舰机针对航母辽宁舰进行跟踪、进行这种滋扰，我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所有兵力应该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而且呢，应对起来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游刃有余。客观来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和它的这些侦察机或者是这个巡逻机，其实它是比较狡猾的。但是呢，现在的航母辽宁舰编队，我认为是兵强马壮。首先呢，我们针对这种挑衅目标，无论是空中拦还是水面拦，我们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强化了，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判断它的属性和身份，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采取相关的措施，启动相关的预案，对它进行这种拦截，那么让它无法靠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战化的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检验。可以说呢，在远海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训练科目啊是高效全方位的完成了。那么即使有外部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排除。其实这也是实战化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好，聊完辽宁舰编队这次远海实战号的训练呢，我们现在要把目光投向日本。近期日本在中国周边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多与美军联合进行演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2: 从6月22日起，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 2026” 演习，演习重点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的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6月30日。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岸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海域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1: 日本方面近期是扎堆参与勇敢之盾啊、坚毅之龙啊，还有环太平洋3场大型的军演。那么如此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演习，它折射出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军事图谋？王先生，您的观点。
3: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日本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是日本正在突破专守

0: 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在这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演习中间展示它的所谓的进攻性的力量，不仅包括由美国提供给他的一些这种远程攻击武器，更重要的是展示日本自身研制的类似于像120的能力向上型，就是所谓的25式导弹这种这个远程的打击武器进行相应的展示，包括对陆攻击的还有对海攻击的这种远程火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美日之间既有战役层级的这个协同，实际上也有具体的战术层面的这种协同。在这个演习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自卫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在战略战役级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协同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协同在演练过程中间看出来的，他们主要是在一个这种指挥所层级，他们有一系列的预案通过演练来不断的完善。在战术层面，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考虑的，也就是美国可能要提供一些威慑性，那么远程的这个打击主要的任务由美国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承担。而在具体的夺岛的战斗行动层面，日本可能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参加的这些这个演习，它都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明确的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意图，非常令人值得关注。
1: 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两型值得关注的进攻型的武器啊，一型是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低风导弹系统，另外一型呢是25式的暗箭导弹。这两款进攻型的武器透露出了哪些关键的信号？魏先生怎么解读？
2: 日本频繁派出自卫队参与多边演习和双边演习，这是日本谋划先学后打。学呢指的是通过参与美日联合军演，或者说美国主导的这种多边军演，要复制或者是抄袭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术和这种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所以我们看坚毅之龙这种大规模的夺岛演习，那么它基本上是针对两栖联合作战啊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已经掌握了较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和夺岛作战的能力，这个战术战法和兵力运用都是美军传授给它的。其次呢，就是联合远程火力打击。那现在呢，它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那么在900公里的范围内，要针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打击，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前也没有经验，不排除还是要由美军向日本传授这种作战经验，甚至不排除美国也会动用它在西太的情报体系去，向这个美国陆军的低风发射系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发射系统要进行情报的提供和信息的提供。所以呢，无论是夺岛作战的演练，还是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它都有明显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地区的和平和区域的秩序，会进行破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1: 好，我们看到在东亚，美军频频张罗大规模的军演，大肆的炫耀武力。可是，美国国内自家的战略轰炸机呢，近期却突发坠毁事故，反差十分鲜明。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15日。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一架执行试飞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8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11:20左右起飞，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且仍在燃烧的区域，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见到清晰的大块碎片。 B-52 战略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近年来， 美国空军计划把现役70余架 B-52H 轰炸机改装为现代化的 B-52J， 改装内容覆盖动力、雷达、航电、机电、座舱、武器等多个板块。此次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测试，旨在推进 B-52 的一项雷达现代化升级项目，将已过时的 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更换为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此次坠毁事故也为整个 B-52 现代化升级项目蒙上一层浓重阴影。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6月15号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的 B-52H 轰炸机在起飞不久之后失事坠毁。那么这次坠机的可能性原因会有哪些？王先生怎么看？
0: 6月15日这一次 B-52 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它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
0: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要出台，那估计至少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另外我们看到此次坠毁的军机是 B-52 雷达现代化项目的核心测试平台，那么这一场突然的坠机事件会给整个 B-52 现代化的升级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2: 影响非常大，美国空军所有的 B-52H 除了到了使用寿命的可能就直接淘汰了，那后续呢能够换的可能都要换。那么 B-52H 升级到 B-52G， 那么可以说呢除了外形和机动布局没变，里面都变。其中啊要换装的 ANAPQ-188 雷达，它可以识别400公里距离上的这个目标，而且呢是合成孔径雷达啊，那么它还具备这种成像的能力，所以呢它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搜索，这个雷达针对空中的目标也要搜索和识别，所以这个项目很重要。美国空军一共有3架 B-52H 进行这种新的机载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工作，但是其中啊只有坠毁这一架加装了 ANAPQ-188 型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雷达，所以呢不仅仅是损失了一架 B-52 轰炸机，而且呢这种升级换代计划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新式的机载雷达也都被摔坏了。那此前在测试过程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数据，或者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可能还要从头再来，那整个的项目可能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拖延啊。所以这一次的坠机事故对于 B-52H 的延寿和升级以及技术改造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么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聚焦智慧国防啊。近期我们看到杭州充分地发挥数字之城的独特信息技术优势，创新研发出了五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看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3: 国防动员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来，杭州创新研发出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有效盘活国防动员资源，全面升级国防动员指挥处置能力。五系统一引擎系统涵盖潜力管理、辅助决策、态势指挥、工程管理、动员宣教五大功能系统，以及潜力调度核心引擎，实现国防动员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运转。
4: 我们坚持实战实用牵引，通过链接全市各部门信息平台，构建基于政务网络的数据采集、存储、运算、指挥于一体的指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国防动员指挥能力。
1: 好，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杭州依托数字优势打造的五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

0: 那么这套系统我们该如何评价呢？王先生的观点。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防动员现在在走向数字化智能化，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动向。在国防动员中间有这样几个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呢，就是这种决策的方式从原来的经验型的这个决策已经转到了数和智的驱动。数主要是指的是数字化，智是指的是人工智能。这种心智的力量可能更多的要考虑到动员一些人工智能系统、无人系统，包括无人车、无人艇，还有无人机。第二个呢，在动员的模式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由原来的基于预案的运筹的方法，现在已经转变为敏捷的响应这种方式。面对着各种复杂的这个情况，要把信息融合以后，做出一个敏捷的响应。所以综合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呢，那么我认为这样的这种五系统一引擎啊，对于提高国防动员的这个效率，应该说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0: 好，所以刚才王先生说了，杭州这套五系统一引擎呢，非常高效的可以起到动员作用。那么立足国防动员的职能呢，我们接下来请魏先生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国防动员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融入又会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带来哪些质的提升。
2: 国防动员指的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我们要利用最多的资源，针对整个的国防动员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援。那么其实呢，这对于军事行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配合作用。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在突发情况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利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力物力甚至是技术，那么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和进行。我们讲五系统一引擎，它最大的优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其实呢就是让这种先进的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国防动员系统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更加全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那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它可以一键呈现，因为呢它都已经录入到了数据库当中，而且呢进行了详细的这种分类所以呢只要需要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大家就可以快速的调出所用的这个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决策。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从 A 到 B 哪一条道路是最安全的或者是最高效的，有一些重型装备，哪些桥梁能过，哪些公路形式比较方便，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一个最准确或者说最优化的答案。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了辽宁舰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分析了日本近期接连参与军演背后的军事化野心。另外呢，我们也解读了美军的 B-2H 轰炸机坠毁的事件，了解了中国杭州创新研发的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7: 国防教育法修改案，
8: 学校国防
9: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0: 聆听你的声音。
11: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零下38度。
10: 追寻你的足迹。想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

0: 蹲好。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工致远，聚力前行，护法科技。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2: 20世纪80-90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6: 你我下车！你我下车！听到没有？
7: 听我！

0: 在国境线230公里以内的绥二高地抓捕一伙毒贩和另一伙涉服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1: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
2: 与此同时，民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躲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

车，别装车了。

0: 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僵尸。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西川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出发。
1: 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兵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由现役部队转为人民警察编制。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董警官，我看咱们这个热带雨林天气非常多变，刚才还下雨，现在又天晴了。
2: 是的，像我们热带雨林的话，这个一天到晚的话，肯定有好几种天气。
1: 而且我看这些虫子什么的挺多的，在上面会有一些毒蛇这种，就很危险的情况吗？
2: 遇到这种蛇鼠蚁啊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像把那这些地方的话，这些像这些眼镜蛇啊之类的毒蛇还是比较多。
1: 等于说从林当中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2: 对对对。那我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这种场景，现实中多吗？很常见的。 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是这些，从不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我们的实施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下着大暴雨，露天的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以后，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设伏。 当差不多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伴随着人走进来，踹坏了那树枝的。

0: 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了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七八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
1: 站住，
0: 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提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进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落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的捂住着我过来一个。
2: 有没有事，大哥？
3: 没事，先上课。
0: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4: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出不穷的运毒手段，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电影《毒战》是一部缉毒题材的警匪片，剧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以身犯险，乔装潜入一个贩毒组织内部。
5: 嗯，甜。

0: 车怎么了？
1: 水箱过热。哎，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0: 我帮你问一下。
1: 好。
0: 监控中心，监控中心。
2: 请讲。
0: 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3: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0: 你过去吧。
1: 谢谢。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状况。
1: 嗯，
0: 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2: 李光成。啊，这个
1: 医生，具体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2: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1: 那他有没有危险？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3: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破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以免破了。
4: 队长，
5: 嗯，小哥是喊咋送？你出卖我！
6: 我是警察，你

0: 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更为精密复杂。
1: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
2: 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
3: 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单独一个。
2: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3: 昨天。
2: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4: 王警官您好，你好，
2: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4: 对，
2: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些呢？
4: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初步的判断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至我们前方的重点大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2: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4: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X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传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传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 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哼！
5: 你是不是不信我的话？
6: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
5: 姐，
6: 啊，张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
5: 不吸就别谈了。

0: 明天去月经，还不要说吃个午饭。
1: 哎，谢谢昌哥。
2: 昌哥走好啊。
3: 呀，有虫子爬。
4: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2: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5: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

0: 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1: 电影《绝地追击》中，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毒品部，请求支援。
1: 收到，找到毒品了，马上通知指挥部请求支援。
2: 白衣服那个，九龙帮的老大王鹤九，这次行动的头号目标。
1: 他跑不了。

0: 面对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葛占金，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他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

0: 于是身份已经公开。张军，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足之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足之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猎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足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1: 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景物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起航。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2: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编队，六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私、武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区域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
1: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3: 是的，
1: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3: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四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2: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三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风险。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时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莹，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128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莹，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对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128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吗？
1: 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联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盛泰11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

0: 有你们真好。
1: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每一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自己家眼皮底下这么一个大活人不明不白的就死掉了，你们怎么搞的？我问你，抓到楚河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向我汇报？
1: 处长，是这样的，一呢是时间紧迫，二呢我想先闪出些情报然后再向您汇报。
0: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这个处长在你眼里早已形同虚设。哼。

0: 你们太令我失望了，马上让小野君玉过来查验楚河的尸体。昨天你在电话里向我汇报的时候，我是这么嘱咐你的，千万要小心看护，不要出现任何纰漏，可你是怎么做的？
1: 对不起对不起，科长，这件事情真的太离谱了，昨天明明好好的，都已经答应的好好的，这怎么
2: 你已经向武藤科长汇报过了？
1: 处长，我就是临时得到了日本上传的消息，然后向武藤科长求证一下。
0: 这里，就在这里，抵抗分子的同党就潜藏在这里，把他们统统找出来。
1: 嗨，
2: 把你接触楚河之后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说一遍。
1: 是。
3: 这人哪能就死了？哎呦，我就说要趁娘打铁。
4: 吴队长，你找人先把尸体搬到停尸房，一会儿宪兵队的法医还要检查。
3: 好好好好好，你们两个去找担架。
5: 各位长官，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6: 老沈，是我呀，是我呀。
2: 你们一个挨一个，我亲自来审，最好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林主任，你也给自己找个地方吧。

0: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达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我刚才……
1: 马萨克，
0: 小野君，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而且里边什么动静也没有。
1: 啊，对对对，我俩就在门口守了一晚上，一个人也没看见。吴队长，吴队长中途来过一次，问我俩里边有啥动静没有，但他没进去。
3: 处长啊，我跟林主任私交好，这您是知道的。那天电话里说有个江西老乡让我去认识一下。
4: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上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而且买的东西都是已经检查过的。
1: 这个江西饭馆我都开了20多年了，我就是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我真的太冤了。我
5: 万处长，你不会真的怀疑是我吧？我从16铺到76号，我手上沾了多少他们的血，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人呢？
6: 我是按照老规矩每口菜都尝了一口再走的，要是有问题我也是第一个死的。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7: 我没有走审讯流程，是采取了安抚招降的计策，王克林就是这样被我拿下来的呀。我有很多这样的成功经验。吴登科长，万处长，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8: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这就叫神奇的缘分，对不对？
0: 真的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8: 京都帝国医科大学，一别3年，我就找了你3年，一定是我的这份执着感动了上天。
0: 好了，你别瞎说了，我在工作呢。
8: 我来到这里也是接到宪兵司令部的指派。这个人……
0: 哦，我刚才已经看过了，是阿托平中毒，喝剩的酒杯里也检测出来了，浓度数据与症状是相符的。另外在死者屋里还有其他的糕点和香烟，但没有发现其他异样，要不你先看一下吧。
8: 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成绩比我优秀，每次实验都是你核查我的实验数据。哎，好了，我先去报告，你一定要等我啊。
9: 是阿托平中毒，
8: 在死者喝的酒里发现了高浓度的阿托平类含量，确实是中毒身亡。
9: 后院这里是76号最安全的地方，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只会是隐藏在这里的抵抗分子暗中搞的破坏。军统、中共地下党都有灭口的这个可能。
10: 这些人问了一圈，说的都有模有样，看来得对他们上点手段了。
5: 哎呀，羊肉没吃着反而惹了一身山。
11: 这个时候别再抱怨了，想想哪儿出了问题让人钻了空子。
10: 哎呀，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可问题出在酒上，只能从你这个买酒的身上撕开火口。你就说说吧。
12: 想是林主任让我买的，我真的是没有的。
10: 好，很好。
5: 你嘴是真快啊，事情没弄明白就跟日本人汇报抢功了。原来都是自家的事儿，好了，现在日本人掺和进来了，都摆在案板上了。
13: 你一个副队长怎么跟长官说话的？
5: 我觉得他有鬼。
14: 我有什么鬼？76号成立之初我就在这里，我替汪主席办事的时候你还在16部抓人呢，你个请问小子喽。
5: 弄
14: 你闭嘴，我告诉你，别仗着你姐夫受宠就在这里没大没小指手画脚。王克林被抓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劝降他的，他要不投降这里能问你什么事儿？
5: 我弄死你。
13: 试试放开，你等我一下试试。吴丹你疯了，他是你长官。

0: 还有你，当时抓陈山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也有鬼。
1: 你是谁？
0: 我杀了你！
2: 放手！放手！住手！不像话，要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你跟我走一趟。
0: 笑死了。万处长，万处长，
2: 刚才你们吵什么呢？
0: 我要检举揭发。
2: 揭发谁？
0: 李定阳。
2: 为什么？
0: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2: 混账话，我是问你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抓到陈山之后，他同意上刑，陈山着了，可是抓到楚河一次他们都没过，全都是客客气气的，什么要求都满足。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人跟潜伏的人有关系？说不好弄坑，对吧？
2: 当初你姐夫来到这里，林主任不也是这般操作吗？
0: 我姐夫惨你啊，你楚河惨你了，级别差远了。他为什么还要用这一套？是不是心虚？是不是有鬼？
2: 哼，你小子还摇起别人来了。审讯室有审讯室的工作，你跑到人家的地盘上溜达，越级接触犯人，你就没有嫌疑吗？
0: 天地良心啊，万处长，我就是一心想立功，我不想让那些人觉得我是靠我姐夫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
3: 没事儿啊，别自己吓唬自己，放松点。
4: 不是，我有预感。年头的时候啊，我找人算过，说我今年会有一场劫，弄不好很有可能有血光之灾啊。
3: 那迷信的东西能信吗？

0: 是不可对你们不薄啊！处长，处长，
1: 不至于吧？这间审讯室审讯的流程，你应该比我熟吧？啊！
0: 我林秉阳对汪主席忠心耿耿啊，此心日月可昭啊！
1: 口号谁都会喊，没用的，说点我感兴趣的吧。
0: 处长，事情的经过。 我都一五一十的说过了呀，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楚河这件事情，确实事发突然。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很难跟潜伏的内应有联络，而且他也没机会呀。这件事情，可能是个意外，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求死。
1: 求死啊！意外
2: 啊！
1: 你想让我拿这个结果去跟日本人交代吗？
0: 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比我更武藤科长更熟啊？我知道，处长，我一时糊涂，越级向日本人汇报我犯了大忌，
1: 不是第一次吧？
0: 处长，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我真的是毫无二心呐！我对七十六号，我对汪主席，我忠心耿耿啊！
1: 说点我感兴趣的。 楚河是在你的房间用你的酒杯喝的酒，而且买酒的人也是你让来的，你脱得了干系吗？
0: 处长，处长，这是欲加之罪啊！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啊！处长，处长，处长！
3: 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

0: 审讯室主任受审，很有意思啊！啊，我错了，处长，处长，你搞太亏了，搞太亏了！
1: 处长，你现在知道错了，
0: 面对同事一场，现在我一直鞍前马后为您办事，
1: 好，给你个表现的机会，说吧，
0: 我家里还有些小黄鱼儿。
1: 我都可以拿出来孝敬你，什么意思？明目张胆贿赂我，是不是心里真有鬼呀？啊！处长，
0: 我能有什么鬼呀？我是实在受不了了。
1: 老林呐，日本人盯得紧，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得说呀。
0: 我该说的都说了呀，
1: 接着打！
0: 别，处长，这是真。

0: 说吧，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什么都行，你总得说点什么吧，
2: 也别让我为难。
0: 现在关起门，咱还是家务事。你要是招了，我还可以想办法替你周旋。要是关到日本宪兵队，那待遇你是清楚的，啊？
1: 景万呐，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杨局的，你查的那些偷鸡摸狗的好事情，滴水不漏，啊？日本人剥了军资，军火物资，你私吞了多少？你心里没数吗？等到了宪兵队，你不怕我什么都说吗？
0: 真没想到，知道的挺多呀。没出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开始威胁我。

0: 我全忠，这就对了嘛，早该如此。说吧，
1: 周老，还有人，你把我放下来。

你可想好了？

0: 全开的枪。
1: 林主任，林主任，
2: 温处长，
0: 林主任是。
1: 林主任啊，你何必呢？又不是没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啊！哎，沈处长，我很难过呀。只好跟武藤科长汇报，林主任畏罪自杀。
3: 畏罪自杀？

0: 死了的没有办法了，活着的我们要让它尽快的发挥作用。
1: 您的意思是？
0: 不是还有一个人吗？金童。

0: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藤科长。
1: 武藤科长，
0: 武藤科长想交给你一份任务。
1: 院校犬马之劳。
2: 楚河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的死讯还在保密阶段。你曾经作为他的下线之一，我想让你用楚河的模式联系其他的行动小组，把他们全部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0: 事成之后给你记大功。
1: 谢谢万处长栽培。
2: 我们继续吧。枪。

0: 名单和情报汇总很重要，有了它，我们就能扫清上海的一切障碍。
1: 明白，我一定尽快给你。
0: 好，辛苦了。
1: 陈组长，计划完成的怎么样啊？啊，陈组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CH 户外服饰。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英军特种空勤团的前身 L 特遣队的队员，连同驾驶员和两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组成突击队从前线基地出发。尽管已经深入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但他们还要行驶六天才能抵达目的地，也就是地中海沿岸位于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他们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悄悄潜入港口，破坏德军将领隆美尔的燃油供应枢纽，进而切断纳粹德军在北非沙漠的生命线。突击队越来越深入敌后，他们可以听到远处纳粹德军和义军的侦察机在沙漠上空发出的声音。他们清楚敌人很快就会来找他们。1940年6月，意大利作为纳粹德国的盟国正式加入二战。轴心国企图占领埃及，并且控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是连接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动脉。
1: 北非战争其实是一场对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一旦纳粹德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就能获得中东的石油，并切断英国从亚洲获取重要资源的供给线。而石油是军队的命脉，不管是机械化的陆军、空军还是海军，都离不开燃油。
0: 隆美尔的部队离不开从海岸运往前线的物资，盟军清楚摧毁这些物资就能迟滞纳粹德军在北非的行动。这次突袭博埃拉特港的任务由大卫·斯特林担任指挥，他也是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特种空勤团最初被称为 L 特遣队，被视为能袭扰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作战力量。军事长帕特莱利是 L 特遣队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队里的二把手。

0: 特遣队通过任务简报得知，此次的目标是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那里是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主要物资供应点和船运码头，他们必须将其摧毁。除了 L 特遣队外，这次突击行动还需要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成员配合行动。整个车队需要在夜间穿越敌占区，前往博埃拉特港，沿途还要避开巡逻的轴心国飞机。1942年1月23日晚，车队抵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随后，所有队员换成一辆卡车，沿公路继续行驶约80公里，最后在午夜对目标发起攻击。突击队分三组步行进入港口，一组是特别舟艇部队成员，负责在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另外两组突击队员负责摧毁燃料运输车和食品仓库。定时炸弹的时间设定在凌晨2点30分，所以他们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任务并撤离。摧毁目标后，突击队必须重新集结，避开敌人的反扑，然后返回车辆隐藏点，驾车离开敌区。突击队彻夜疾驰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L 特遣队并非孤军深入，沙漠远程突击队的队员会将他们送往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沙漠远程突击队成立于1940年，专门负责敌后的渗透、侦察和巡逻任务。 L 特遣队之前的散降渗透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迫切需要支援，而与沙漠远程突击队合作无疑是合理的选择。经过6天的长途奔袭，突击队距离目标还有大约320公里，行动一切顺利，但斯特林还在等待侦察机传来的照片，以便详细了解港口的布局以及要摧毁舰船和燃料运输车的确切位置。天逐渐放亮，突击队沿着塔米特河谷的陡峭斜坡一路行驶，以躲避敌人的耳目。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像这种敌后突袭任务，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1: 沙漠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可怕的敌人，这是最空旷的战场，没有平民，也没有建筑。不利的是，那里没有掩护，一旦暴露，你基本上就死定了。
0: 一架意大利侦察机在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们的营地，几分钟后，一个战斗轰炸机中队升空，对他们实施拦截。6架义军战斗机上下翻飞，对河谷内的突击队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扫射轰炸。突击队在开阔的沙漠中就像活靶子。突击队员分散到谷地各处躲避密集的火力，他们奇迹般的毫发未伤，但却遇到一个严重问题：3名无线电通信员及其乘坐的卡车不见踪影。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获得港口的详细信息，此时突击队员缺乏可靠情报，只能自行寻找燃油仓库。虽然遭遇沉重打击，斯特林坚持继续赶往博埃拉特港外的汇合点。
2: 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博埃拉特港还有好多目标等着我们。
0: 正是这种随机应变能力使 L 特遣队成为精锐部队。突击队到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并对车辆进行伪装。他们完成任务后要返回这里驾车离开。这次行动还有2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他们是首次与 L 特

0: 遣队合作。特种舟艇部队的任务是搜索并破坏高价值的海军目标，这次他们要用水下炸弹击沉港口的舰船，而他们进行渗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折叠皮划艇。突击队伪装好六辆车，然后仅驾驶一辆卡车出发，前往袭击博埃拉特港的燃油库。
1: 这次任务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如果英军能深入敌后，重创敌军的补给线，那意味着他们也能摧毁敌军的通信线路，敌军就不得不投入更多兵力去保护这些补给线，这样一来会大大削弱敌军在北非的正面作战实力。
0: 突击队正逐渐靠近作战目标，他们要摧毁堆满补给物资的港口，切断隆美尔非洲军的燃油供应。突击队员挤在卡车车厢里，忍受一路的颠簸，穿越大约40公里的沙漠，驶向通往博埃拉特港的公路。此时他们进入了敌后腹地的沙漏地带，也就是纳粹德军布设的一大片雷区。整个北非战役中，盟军和轴心国部队都使用了大量地雷。这种爆炸装置布设在地下或地面，等敌方目标经过时杀伤敌人，使其寸步难行。据估计，二战期间在利比亚的博埃拉特的道路沿线共埋设了大约80,000枚地雷。地雷的威胁虽然如影随形，但行动进展还算顺利。就在这时，灾祸突然降临，卡车遇到一个深坑，导致折叠皮划艇撞到车体侧面后断成了两截，这对突击队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整个行动很可能夭折。斯特林作为指挥官，必须尽快拿出新的行动方案。
1: 如果不能炸船，就只能炸毁港口的基础设施，两者几乎同等重要。纳粹德军无法卸载补给，这和击沉舰船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斯特林少校命令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队员摧毁港口附近大约3公里外的纳粹德军无线电通信站。这是出人意料的妙招，有可能会瘫痪隆美尔的通信网络。突击队距离博埃拉特港还剩不到2公里，他们将定时炸弹的时间统一设置为凌晨2:30。突击队分为3组行动，驾驶员留在车上负责接应，邓肯上尉和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队员前往城镇最远端的无线电通信站，其余2组分别由斯特林和莱利指挥，以2路夹击的战法靠近港口。斯特林的小组先行一步，行动中保持隐秘至为关键，任何人不得开枪，以免引起守卫警觉。等到靠近目标，他们就能实施破坏行动了。在整个北非战役中，纳粹德军非洲军的物资供应主要依靠海运，燃料、饮用水、弹药和维修部件等重要物资都要从意大利装船运往前线。情报显示，博埃拉特港不仅是轴心国军队的燃料供给点，也是主要的储存站之一。突袭行动如果成功，将会对纳粹德军非洲军造成致命打击，这也是盟军选择它作为目标的原因。突击队的队员们鱼贯而行，来到码头的一排仓库面前，他们希望能

0: 悄无声息地冲入敌营。为了以防万一，队员配备了一些小型武器。三个小组奔向各自的目标，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斯特林率队来到罗盘指示的码头位置，结果发现这是一座空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斯特林别无选择，只能敦促小组队员摧毁能找到的所有目标。首先从一排仓库开始，他将手下分成两队，一队在外面负责警戒，另一队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
2: 我们在所有仓库放置了炸弹，敌人的哨兵肯定睡着了。我们甚至偶尔会在黑暗中碰到其他组的人。
1: 他们使用的自制炸弹由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之一乔克·刘易斯发明。盟军突击队在港口仓库进进出出，在所有重型机械上都放置了刘易斯式炸弹。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斯特林命令手下返回汇合点，并密切注意沿途遇到的目标。他们偶然发现一个停满燃料运输车的院子，突击队毫不迟疑，在五分钟内就放好了九枚炸弹。我们点燃了20多升柴油，用来展示这些爆炸制造的破坏威力。

0: 一枚硫易丝式炸弹对装满18000升燃油的油罐车将会产生毁灭性的爆破效果。如果是18辆车，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斯特林调整了最后一枚炸弹的位置，然后率领队员返回会合点。莱利军事长率领小组绕到港口的另一端。这里有一个高射炮阵地，炮组成员就在几米外的帐篷里呼呼大睡。在城镇的另一边，邓肯上尉的3人小组即将到达无线电通信站，但声响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幸运的是，哨兵并未发现他们。3人继续行动，花费了大约1个小时，放置了大约14公斤 TNT 炸药，定时引爆时间为2小时。毫无疑问，这座无线电通信站将被夷为平地。
1: 到目前为止，行动一切顺利，突击队并未放弃，而是将一次情报失误变成一次机遇。这支部队有个座右铭：勇者必胜。
0: 这时距离最后的会合时间还有15分钟，斯特林带领库珀和希金斯来到一处停车场，这里没有燃油运输车，但有12辆补给车。斯特林在补给车上分别放置了一枚带有定时引信的硫易丝式炸弹，5分钟后他们消失在夜色中。突击队的2个小组顺利抵达会合点，到此时他们的行动都未被敌人察觉。

0: 斯特林在离开博埃拉特港时，认为他们一定能造成严重破坏。爆炸后，博埃拉特港在未来数周都无法使用。但是这次突袭要想取得全胜，邓肯小组必须摧毁无线电通信站。斯特林还无法确定邓肯小组的情况，只能等第二天与他们会合后才能知道。突击队毫发未损地返回主要会合点，此时他们必须隐藏起来。清晨时分，突击队的成员都隐藏在伪装好的卡车下面。他们清楚敌军轰炸机很快将在沙漠中展开搜寻，对他们展开报复性打击。突击队的运气不错，中午突发的一场沙尘暴导致敌机无法起飞。直到晚上九点，斯特林动身前往博埃拉特郊外的既定会合点与邓肯小组碰面，库珀和希金斯待在卡车后面。
1: 我和库珀一路上最难受，一旦碰到阻碍，我们要趴在卡车两侧，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做好战斗准备。
0: 斯特林一行三人沿着博埃拉特公路行驶，行驶了大约3公里后，他们发现了一小堆树枝，这说明邓肯的三人小组就在附近。随后，邓肯向斯特林报告，前一晚行动成功。敌军正在集结部队，而盟军突击队在撤退途中仍旧四处寻找潜在目标。
2: 当我们沿着公路高速行驶时，突然注意到前方不断出现闪光，零零碎碎有几颗子弹擦肩而过，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鸣枪示警还是在朝我们射击。可是当我们加速冲向下一道斜坡时，就闯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0: 道路两侧冒出好多敌人，驾驶员

0: 不是斯特林转向离开公路的命令，而是直接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库珀抓起机枪向敌人开火。神奇的是，突击队毫发无损地冲出了伏击圈，最终顺利返回基地。
1: 这次行动居然连爆胎的情况都没出现，队员们准时到达汇合点并享用了早餐。
0: 盟军突击队突袭博埃拉特港的燃料补给站，成功摧毁18辆燃料运输车、4个食品仓库和其他多个高价值目标。斯特林在返回途中了解到该港口被放弃的原因，原来当时隆美尔已占领班加西，轴心国的舰船已停靠在那座港口了。
1: 盟军突击队昼夜兼程赶往博埃拉特港，途中一直设法隐藏行踪，他们未损失一兵一卒，从容进出敌占区，行动始终很隐秘。他们执行任务果断，破坏了所有能找到的目标。
0: 盟军的游击战才刚刚开始，大卫·斯特林无疑是特种作战的先驱。英军特种空勤团至今仍是知名的特种部队之一，在激烈的作战环境下随机应变，随时准备采用非常规战术，这些始终是特种空勤团的作战要义。二战中此次突袭补给港是他们留下的经典战例。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降心

0: 望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专注成就专业，好浮标船长造，
1: 以光为美，星光美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星华科技。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雪域匠心使用冰，品质护航，西藏港人冰源科技有限公司。
4: 七年烟火留鲜味，匠心烹饪香满庭。
0: 山东黄客智能仓储设备有限公司。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而军用大型运输机则是实现一支军队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核心装备。步入新时代，国防工业迅猛发展，运20系列飞机横空出世，为人民空军战略转型提供了有力支点。今年是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们的记者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近距离感受大国鲲鹏的腾飞轨迹与强军脉搏。
2: 那现在呢，在我身后一架又一架运20战机正在接续的升空，马上就要奔赴不同的任务空域。那么像这样高强度高密度的随时放飞呢，依靠的就是一套成熟的标准化运行体系，从塔台指挥到地面保障，每一个环节呢都有准确的时间轴和操作规范，不同机型的出动顺序、滑行间隔还有保障流程都会精确到分钟，细化到动作。那么正是这样一套科学高效的标准化运行体系呢，使这支部队真正具备了随时升空、全域到达的实战能力。
3: 走进空军某部的机场，繁忙的景象让记者不禁发出一个疑问：这支队伍为什么能够随时拉得出、飞得远？飞行员们给出的答案是，把个人经验固化为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的制度标准。
4: 我们从运20飞机最初的一本教科书、一张座舱图，逐步的丰富完善运20的标准资料体系，确保我们能够把运20飞起来飞得安全。建立起来之后，又做了一个向战的适应性的改进，在使用飞机的过程中，一边执行任务，一边摸索运20飞机的作战性能的发挥。
3: 武器装备无论多么先进，最终都需由人来掌握、运用和创新。庞荣奇告诉记者，作为空军运20的人才孵化基地，他们已经实现了流水线式的标准培养路线。
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摒弃了以往的经验口口相授的

0: 这种模式，博采众长，把我们团队中优秀的骨干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以知识体系的形式，让它形成一套标准的教学流程，做到人才像一个模块一样，可以即插即用，充斥到这我们的战训任务当中。
1: 大国之义，使命必达。
2: 去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00后飞行员高瑞和战友驾驶运20飞机飞越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然而放在以前，能够执行这样的大项任务，对于高瑞这样的年轻飞行员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
3: 在任务中，一个编组有老飞行员，有年轻飞行员，我们在前期的准备训练中都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把动作完善好，把方案完善好，每一次飞行之后全面严谨细致的讲评，包括这么重大的任务能够参与其中，其实对我们的综合的素质是提升了不少的。后来从3级副驾驶越级晋升到1级副驾驶，也是跟这个离不开的。
2: 高瑞提到的越级晋升，恰恰道出在这个团队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战训任务的不断推进，随时可以进行调整和修改。
0: 所谓的越级晋升，您看到的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在这过程中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是说每一名飞行员都能够越级晋升，我们是先定标准再定人，我们要打破以往传统的论资排辈这种陈旧的理念啊，要让整个我的年轻的群体都要看到希望。时代在变化，我们迫切的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需要综合素质比较强的复合型的人才。
4: 标准化的运行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为这支部队执行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装运20飞机以来，这个部队官兵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人民看军队、世界看中国的一张名片。
2: 今年是魏鹏入伍的第27年，也是他与鲲鹏深度合作的第7年。作为单位首批改装运20飞机的空中机械师，他亲历了这支部队的一次次航迹的延伸，也见证了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一步步发展壮大。
5: 祖国强大了，装备先进了，我们到哪里边都是自信满满。我们到了国外之后，身居海外的国人，他们有很强的归属感。
2: 运20飞机列装这支部队以来，魏鹏和战友们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30多个国家。2022年1月，汤加火山爆发，2架运20飞机闻令而动，跨越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克服强对流天气和火山灰等不利因素，将数十吨应急和救援物资送达南太平洋岛国。2025年，缅甸遭受7.9级强震，官兵接令迅即起飞，第一时间将中国国际搜救队及医疗保障物资送达。
5: 我们就是当时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可能拉走最多的救援物资，因为对于灾区来说，多一份物资，他们就能缓解一些困难。因为我们到的是缅甸的凌晨，缅甸整个供电系统不畅，跑道上只有星星点点几个应急的驻航灯光在亮。而且他们的盲降设备、引导设备都没有信号，就是说在很多飞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落了地。
2: 像这样的紧急出动，在这支部队随时都在发生，官兵们也早就习惯了箭在弦上的状态。
6: 一旦哪里有灾情，只要看到相关的通知或者画面，我们官兵都会第一时间的去了解相关情况，快速的投入到飞行准备之中。
2: 这种预令先行的战备思维，本质上是把随时准备打仗的要求刻进了日常。这些年来，官兵们紧盯空军远域作战需求，在运20飞机性能边界拓展、作战能力提升和保障效能升级等方面持续深耕，锤炼部队全疆域、全领域投送能力。
7: 有一款装备，最早我们装的时候，从车上网到溪流网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通过地面多次的演练，指挥方法包括我们的溪流方法都做了适应性的更改，最后我们这个车整个装卸完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真正在打仗的时候你每节约一分钟，可能就是对整个战斗胜利也好，或者说对

0: 飞机啊，对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好，那一分钟可能就是无价的。
1: 从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到赴韩国接运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护航歼击机飞越金字塔亮相埃及航展，对于这个部队的官兵而言，航迹不断延伸意味着要同时实现能力的抵达，这正是他们不断努力的方向。
2: 在探索实战能力升级的过程中，官兵们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少数精英机组能飞出来的极限经验怎么快速复制到团队每一个人身上？这群常年飞在一线的飞行员主动跳出了只会开飞机的惯性思维，自己动手研发适配自身任务场景的飞行训练辅助设备。90后飞行员卢其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3: 这个软件内容啊，主要包括常用的地图作业，还有一些领航计算，包括一些性能计算、油耗计算、装载规划，大大提高了我们飞行准备效率，还有我们飞行过程中任务实施的一个安全效益。
2: 随着软件功能模块的不断开发使用，官兵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在卢其凡的带动和引领下，越来越多飞行员加入创新创造的行列。他们还为这个团队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鲲鹏之翼”。不久前，00后飞行员王子豪就尝试着用 VR 技术构建全息复盘手段，来弥补模拟机训练的短板。
4: 我们的大型模拟机它的资源有限，而且很多年轻飞行员都需要使用。后来我们创新小组一起研讨的时候，发现我们还有许多的新科目、新的战法可以实现，就是我们的骨干先训。他练完录制、建立完影像之后，我们全体飞行员包括年轻飞行员一起共同学习，真正在自己进入到这个科目的时候，就会比较得心应手，进入情境意识进入的快一些。
2: 站在新的起点上，鲲鹏之翼工作室也迈开了加速创新拓展的步伐。他们聚焦 3D 打印、无人机应用、战法研究等领域深入攻关。
3: 期待就是我们这个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能够长期有效的独立运行，像一个火种一样持续的燃烧，像有生命能力一样不停在生长在完善，能保证我们这个团队啊有更好的这个软件来使用。
1: 鲲鹏的十年是中国空军奋飞高飞的十年，更是无数人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坚守的十年。在这个部队采访期间，记者旁听了一场鲲鹏讲堂故事会，六名来自不同岗位的官兵讲述了他们与鲲鹏同行的故事，一段段真诚而鼓舞人心的分享，生动展现这支部队为党奋飞的坚实脚步和澎湃动能。
5: 我们用胆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2: 这场分享会的现场还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运20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唐长红院士。聆听官兵激情澎湃的分享，唐长红院士几次红了眼眶。
6: 我感觉这是一个战斗力非常强、学风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团体，所提出的问题非常专业，期望非常实在。从私有飞机的角度来说，给我们了很多启发，也触动了我们很多思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努力都是一个目标，我们期望的话呢，我们的孩子争气，期望呢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使命。
2: 当年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如今正成长为一个个能够独立执行任务的机长。而随着运20B 的列装，这里的官兵们早已将目光看向了下一个十年。
7: 我们与鲲鹏并肩战斗了多年，一起创造了历史，也一起见证了历史。在后面的十年之中，还有更多的任务需要我们去执行，还有更多的使命需要我们去担当。我相信在我们广大官兵的共同努力之下，也一定能把鲲鹏飞得更好，随时准备为维护国家利益去贡献我们的鲲鹏力量。
1: 国之重器为战而生，大国之翼向胜而飞，每一次雷霆出击都承载着国家意志和人民期盼，每一次精准抵达都彰显着战略投送的硬核实力。敢于领受任务，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迎难而上，正是这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意识、责无旁贷的创新精神、搏击空天的凌云壮志，才创造了非凡意义。

0: 业绩交出了优异答卷。
1: 鲲鹏之翼也是青春之翼，与鲲鹏同行的耀眼履历不仅见证着时代航迹，更是年轻官兵拔节成长的青春注脚。当前正值高考填报志愿，有不少青年学子选择把梦想和青春融入强军征途。近日，作为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的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老庄连第40任指导员戴天骄和武警新疆总队反恐尖刀中队第14任政治指导员王小泽一同走进空军预警学院，与学员们一起感受丰富多彩的军校生活，分享在军营中拼搏奋斗的青春。
2: 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无人系统运用与指挥专业的学员正在依托无人机作战俱乐部开展一场空中对抗演练。两位军校代言人也加入了这场对抗，近距离感受青年学员的操控、研判和协同处置能力，也将自己在实际训练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他们一起分享。
3: 这次重新回到军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如今的军校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课余生活也更加丰富。如今的军校对接战场、对接部队、对接实战如此的紧密。
4: 我们这个无人机专业呢，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专业。在这个课程中呢，既能体会到我们这个秩序有序、正规的这个军校生活，也能体会到我们这个操纵飞行器、翱翔蓝天的这个快感。
2: 作为全军唯一一所以预警监视和电子对抗为主的高等教育院校，空军预警学院培养了大批懂打仗、善指挥、通联合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预警电磁尖兵。两位军校代言人走进了雷达专业课堂和实验室，交流雷达基础原理，近距离观摩科研设备，感受学院紧贴实战育人才的鲜明特色。
5: 的那个对战的过程当中，这位学长的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的前手勾拳和他的后手勾拳给我造成了这个比较大的困扰，而且击中我的头部好几次。
6: 对手的实力很强，素质很好，很专业，在刚才的对抗中给了我很大压力，我非常的佩服对手，也是给了我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2: 严肃的专业课堂需要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来充实。两位军校代言人来到自由搏击俱乐部，与学员在擂台上切磋交流，感受青年学员的青春朝气，也见证了学校依托专业规范的训练模式，强化学员基础体能和实战能力的训练成效。
6: 现在军校里的俱乐部不仅重视形式上的多样，更加重视内容上的质量，在培养学员素质上下了很大功夫，使我们学员的各方面能力素质更加对接部队、对接实战。
2: 临近毕业季，两位军校代言人与即将毕业的学员们分享基层带兵经验，共话使命担当。
7: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也要奔赴到自己的战位中去。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今天能够与两位优秀的一线带兵人面对面交流，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收获。他为我指明了未来工作努力的方向，也让我对自己今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我希望能够成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军人。
3: 今天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仿佛也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一样的向往基层，一样的想到一线去建功立业。同时我也了解到预警学院的雪莲精神和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连魂精神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都是对党忠诚、不畏艰险、向战而行。我也祝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战位上不忘初心、勇敢前行，在军旅绽放出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1: 6月27、28号两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石岗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此次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特色的内容展示，还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让市民更直观了解驻军部队正规化建设与日常训练执勤生活。
2: 伴随着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 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

0: 系列高难度动作。
1: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嘅营区开放活动，喺现场睇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系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嘅强大。解放军好嘢！
0: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在石岗营区，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在连队宿舍，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2: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0: 在新卫军营，官兵们除了展示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射击等传统课目，还为香港市民准备了书画艺术展、书画互动体验和文艺演出。
3: 在今天的参观中，传统文化体验项目让我印象深刻，很有趣味性，感受到了军营生活既硬核又有温度，同时也感受到了官兵们可爱多才多艺的一面。
0: 据了解，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自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就近调派官兵前出勘察灾情。
5: 凌晨1时许，救援官兵抵达紧邻镇中的高县沙河镇上龙村，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受灾群众安抚、现场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经现场勘查，地震导致部分民房受损，一些道路被坍塌碎石阻断。
6: 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同时排查房屋边坡安全隐患，及时上报相关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目前武警宜宾支队增援力量已做好相关准备，灾情排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
5: 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4: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5: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0: 下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28号，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两城镇推进，乌军打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及军工设施。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

0: 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济南雷阵雨，23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拉萨阵雨转阴，11到23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合肥晴转阴，24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坚守匠心品质，用心创造安心。我选维氏照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旅游懒得想，就去找蓝想。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以坚共，立根基。以诚信谋长远。
12: 哟，快开始了。
13: 小姐啊，

要快开始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哟，快开始了，
2: 小姐啊，
1: 我回来了啊。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百年，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建使命。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绝非简单的三个问题，而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必须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回答